你这老头一天真够磨叽的，在我面前卢陵王长卢陵王短，这个我这回把卢陵王给你接回来，我看你还说啥。于是啊，他把李显藏到了大帐后面，他在前面跟这个狄仁杰来探讨问题。这大狄仁杰见了武则天又开始念经了，啊，这个卢陵王，这大你应该接回卢陵王，这了那了，说的非常的激动啊。旧唐书说当时这个狄仁杰这个说的是泪流满面的，慷慨激昂，说到激动处，人家武则天从大帐后面一把李显给拉出来了，推到了狄仁杰的怀里，还清楚君，楚君就是太子啊，我把太子还给你。你可以想见狄仁杰当时有多激动，狄仁杰高兴的呀，简直是无以言状，最后自己走下台阶，含泪拜贺。那隔着咱们一般人，此时除了感恩戴德，除了这个喜极而泣之外，大概也没有别的了。但是人家狄仁杰这脑子转得快，而且人家这家伙主意正啊，我说过他是个车轴脾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啊。人狄仁杰马上反应过来一个问题，你不能就这样把卢陵王给接回来啊，敲门声的跟做贼似的。所以他马上向武则天说了这么一番话，太子桓公人无知者，勿意安省是非，你不能就这么把太子给接回来呀，又不隆，既不隆重，也不庄严，天下人都不知道。他的意思是要武则天用一个盛大的仪式把李显给接回来。这个盛大的仪式背后有深意啊，仪式越盛大越能彰显李显还都的这个重要性。而且狄仁杰这家伙够狡猾，仪式越盛大以后武则天想反悔就越难。结果武则天知道这狄仁杰那家伙，狄仁杰说啥呢，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啊。于是武则天答应了，他让李显重新出城，住到了洛阳城南面的龙门驿站。这个龙门驿站呢，是洛阳城南面最重要的一个驿站。第二天他用盛大的仪式欢迎李显回到了洛阳，据说当时是人情感悦呀，天下的老百姓都觉得是欢欣鼓舞。这说明什么？这个盛大的仪式是昭告天下，前任皇帝回来了，要当太子了，等于也在宣布李唐未来要复国了。在这个盛大的仪式当中，人人都觉得欢欣鼓舞，唯独有一个人不高兴，谁呢？武承嗣。这家伙武承嗣啊，上蹿下跳这么多年为了个啥？还不就是为了当太子当皇帝吗？啊，你说我这么多年我杀了多少人，我费了多大劲，我丢了多大的人，最终啥也没捞到。那这李显还都时候那个盛大的仪式，对于武承嗣来说那就叫做万箭钻心呐。于是在李显还都半年以后，武则天时期最坏的人、最阴险的人物武承嗣死掉了，郁郁而卒。《旧唐书》啊，说他是以不得立为皇太子，泱泱而卒，气死了。这家伙当年他利用酷吏政治，千方百计陷害人家狄仁杰，是吧？反复劝说武则天杀狄仁杰，结果狄仁杰没死。你再看人家狄仁杰，人家连骂他的话都没说过一句，却杀人于无影无形之中，
这就是传说中的武林高手啊。但是武则天毕竟姓武啊，他可以把天下交给自己的儿子，但是他不可能完全的放弃武家子弟。武承嗣死了以后，武则天下令把他进行厚葬，然后紧跟着又任命这个武三思为检校内史，狄仁杰兼纳言。这种任命说明了什么？这种任命说明了武则天在立李显为太子以后，武则天还想平衡武家和李家两派的利益啊，他不可能完全的舍弃这个武家。到了这一年的九月份，皇嗣李旦正式向武则天提出让位于自己的哥哥，于是李显被确立为皇太子。武则天宣布大赦天下，以示庆祝。也就在这个当口，突厥进犯，哎，狄仁杰一看机会来了。什么机会呢？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的这个皇太子啊，你要想顺利继位，光靠你的那个太子身份那不够，最好要建立功勋。那么突厥来了，就给了李显一个机会啊。如果李显能击败突厥的话，那不就是开门见喜建功立业吗？此前负责抵御突厥的就是那个武家子弟，那个草包将军武夷宗。这个武夷宗是大家也知道，这名声太臭了。这家伙竖起大旗招兵买马，结果大家一看是这货，不去不去。招兵一个多月，报名的只有几百，你瞧这人缘。而武则天在狄仁杰的反复劝说之下，武则天任命李显为河北道行军大元帅，狄仁杰为副元帅。老百姓一听是李显来当元帅，欢欣鼓舞，李显也开始招兵。结果这家伙来应募的人是人山人海，一两天的功夫就招足了50000人。这个虽然说李显是大元帅，可是并不亲自上前线。最后就是狄仁杰以副元帅的身份率领10万大军上了前线。突厥人一看唐军主力开来了，于是杀害了自己所掠夺的那些中原百姓，然后向北逃跑。狄仁杰在后面追，没追上。这个突厥人呢都是骑兵，所以你想追他呀那是很困难的。虽然这一仗没有建立奇功，可是却让武则天看到了人心之向背，也使狄仁杰感到非常的欣慰。因为人民等于是用脚投票证明了他的正确性，也正因为狄仁杰拥立李显有功，所以才使得狄仁杰成为了大唐的历史乃至中国历史上的一代名相，青史留名啊。杜甫曾经写过一首诗叫《狄明府》，专门称赞了狄仁杰的这个功勋。他的诗是这么说的：狄公执政在末年，浊河中补乌清济，国祀出将赴朱武，攻读廷政守丹壁，晋中决策请房陵，前朝长老皆领替，太宗社稷一朝政，汉官威仪重朝夕。杜甫的这首诗啊，可谓饱含感情啊，代表了当时唐人的普遍的心态。狄仁杰终于完成了他晚年最大的政治心愿。不过话可说回来，
唐中宗李显这个人呢、啊，

0: 在唐朝所有的皇帝当中，他是比较昏庸的一个。那么这里问题就出来了，狄仁杰为何非要选择他呢？狄仁杰是不是做错了呢？这个问题我们留待下一讲来做分析，谢谢大家。
1: 狄仁杰晚年竭尽全力促成五州政权回归大唐，在狄仁杰的努力下，庐陵王李简再次被立为太子，这就是后来的唐中宗。根据李显继位后的表现，他在唐朝所有的皇帝中算是比较昏庸的一个。那么狄仁杰为何费尽心机要拥立他呢？陕西师范大学余耕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狄仁杰真相之中宗其人。狄仁杰晚年竭尽全力促成五州政权回归大唐，在狄仁杰的努力下，庐陵王李简再次被立为太子，这就是后来的唐中宗。根据李显继位后的表现，他在唐朝所有的皇帝中算是比较昏庸的一个。那么狄仁杰为何费尽心机要拥立他呢？陕西师范大学余耕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狄仁杰真相之中宗其人。狄仁杰是唐朝著名的大臣，他的历史声誉极好，有许多人推崇他。除了他的清正廉洁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促成了五州政权回归大唐。但是就是狄仁杰竭尽全力拥立的唐中宗李显，他当皇帝的种种表现令人不敢恭维，算得上是唐朝历史上比较昏庸的一个皇帝。那么狄仁杰费尽心机拥立的李显到底是一个什么人？狄仁杰为什么要拥立他呢？陕西师范大学余耕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狄仁杰真相之中宗其人。
0: 为什么说李显不咋地？我们是从如下几点看出来。首先，他自我定位不清晰。一个皇帝啊，你要有一个清晰的自我定位，因为定位是你一切行为的这个出发点嘛。你像秦始皇，人家给自己的定位就是统一天下。汉文帝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发展生产，提高国力。汉武帝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弘扬国威。那么你唐中宗呢？原本唐朝的这些子民们希望唐中宗能够成为一个带领大唐复国而且走向复兴的一代君主，这是大家给他的定位。可是唐中宗本人给自己的定位很模糊，一方面他当着李唐的皇帝，另一方面呢，哎，他要扮演这个武家的保护者。他继位之初，一方面一切都恢复了唐朝的这个旧制啊。你比方说他继位之后，他规定说这个郊庙社稷陵寝百官旗帜服色文字皆如永存以前故事，也就是说所有的一切都恢复到唐高宗去世前的这个状态啊。首都也重新换成了长安，而且他还下令追究那些酷吏的罪行。可是另一方面呢，啊，他却又不肯跟五州王朝彻底的决裂。这里面是什么原因呢？我估计啊，主要是他对他自己的母亲啊心怀愧疚。他不是通过政变把他母亲赶下台了吗？他总觉得这事情啊不太光彩。当时政变的时候发生的那天，他就不肯去。你说他是胆小也好，你说他是怕伤害他母亲也好，总之死活不去。最后那些政变者是把他

这个强行扶上马背，等于是挟持去的。到了现场，他连句硬气话都不敢说。那么武则天被赶下台以后，武则天被迁居到上阳宫，结果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那对唐中宗更是很有刺激啊。什么事情呢？他去看望自己的这个母亲。武则天在位的时候啊，武则天这个人呢、啊、很善于化妆。新唐书记载说，太后虽春秋高，擅自涂泽，虽左右不误其衰啊，善于化妆，再加上心情可能比较好。咱们经常说这个女同志的这个第一最佳的美容品就是一个良好的心情，心情好，所以呢看起来很年轻。可这次唐中宗一去，让他大吃一惊，因为他一进门看到的是一个老态龙钟、精神颓废的妇人。你想想武则天这时候心情多糟糕，又没有这个心思去化妆，老态毕现。唐中宗很受刺激，他觉得哎呀，就是因为我啊，使我的母亲成了这个样子，所以他很内疚。每隔十天左右，唐中宗就要去看望一次武则天。后来武则天去世了，唐中宗亲自护送着武则天的灵柩回到了长安，而且还要把武则天埋到这个乾陵里面去。当时有大臣反对啊，可是唐中宗力排众议，还是把武则天埋到乾陵里边去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时刻注意保护武氏家族的利益。咱们不知道啊，武则天是不是在去世前对他有所嘱托，反正这个唐中宗把自己定位为李家的皇帝，同时也是武家的保护者。比方说他不但继续尊奉武氏的这个先祖，而且还规定武氏三代的名字你们都要避讳。武则天给自己的先祖立的那些庙他还继续保存着。有人劝他要诛杀武氏子弟，尤其是那个阴险的武三思，但是唐中宗不听。非但不听，他还跟这个武三思结成了儿女亲家，把自己的那个最喜爱的女儿安乐公主嫁给了武三思的儿子，而且拜武三思为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换句话说是宰相啊。而且武三思这个家伙还跟韦皇后私通，所以一时之间武三思的权势竟然比武则天在世的时候还要大。因此可以说唐中宗自我定位不清是酿成这一切的根源。其次，唐中宗这个人呢、啊、缺乏领袖气质。这个问题啊，我们也可以从三点看出来。第一点，他言语不谨慎。这个一个皇帝啊应该谨言慎行啊，那家伙中国古代对这个皇帝的这个要求是很高的，天子无戏言。传说西周的时候，周成王和自己的弟弟叔虞一块玩，两个人都是小孩子呀，哎，周成王拿了片树叶给自己的弟弟说啊，这个分给你，这就是过家家呀。结果周公听说了，周公就来找周成王说，我听说你要封叔虞。周成王说，哎，那我跟我弟玩呢。结果周公非常严肃地说，臣闻之，天子无戏言，天子言则史书之恭颂之世称之。天子无戏言呐、啊，你说要封就必须真的封。结果周成王就真的把今天山西的一块地方封给了自己的弟弟。这家伙当个皇帝也不容易啊、哦、这想随便玩个幽默也不成的。可是

我们这位中宗李显就偏偏是个大嘴巴。还记得他第一次当皇帝是怎么下台的吗？不就是想封自己的岳父韦玄真为宰相，跟人家辩论的时候来了一句什么，我以天下与韦玄真何不可，而息事中焉。不就是因为这句话被他母亲给赶下台了吗？这就是嘴巴太大惹来的麻烦啊。第二一点，这个人缺乏一个领袖应有的稳重端庄。这个不仅仅是语言呐、啊，那中国古代对这个皇帝的这个一言一行要求那都是非常严的，你要有一个端庄的仪态。您看那个中国古代皇帝戴的那个帽子，那个冕前面垂下来12道流，这12道流干嘛的？当然有好几个作用，其中有一个作用就是提醒你啊，动作不要太大。你想那12道挂在这儿，你要是像咱们平常一样，哈，那流哗哗哗不就乱动吗？这下你就知道你动作太大了，谨言慎行啊。可是咱们这位唐中宗李显偏偏就是缺乏这种端庄气质的人。此人啊，好像是个性情中人，一遇到什么事儿就高兴的这个手舞足蹈啊。你比方说他有一次啊，他想找乐子，他和这个韦后和安乐公主在一起，突发奇想说咱们玩个新鲜的吧，这以往总是歌舞啊、宴会啊、打猎呀、啊、这都不新鲜，咱们今天看拔河。于是找来了宰相、驸马、将军一大堆人，然后分为两队，叫做东鹏、西鹏。他们呢站在这个楼上啊，这些人在底下就拔河。结果这一拔不要紧，这里边有几个70、80岁的大臣给拔倒在地了，一时之间四仰八叉还爬不起来。我唐中宗在这个楼上看的还非常的高兴，哦，好好好好，二傻子吗？因此我们可以说，从气质上来说，他也不是一个当皇帝的料。第三，此人缺乏一个领袖人物应有的坚强性格。领袖应该坚强，而一个人坚强不坚强，主要要看他在逆境当中的所作所为。很明显，唐中宗不够格。他被刚流放到这个房州的时候，整天是以泪洗面，生活在恐惧当中。你想，他的两个哥哥都是死于非命，尤其他是他的那个二哥李贤，那就是在当太子被废以后流放到巴州，然后武则天又派遣使者到巴州去赐死的。而且这一幕就发生在李显被流放到房州之前不久，所以李显刚流放到房州的时候觉得自己这辈子完了完了，早晚跟他哥一样的下场。因此每当听说洛阳城有使者来到房州的时候，李显就吓得是寻死觅活，一会儿要抹脖子，一会儿要上吊，我不活了，不活了。这个时候主要有一个人物支撑着他，谁呢？就是他的王妃，未来的皇后韦氏。要说韦氏那个神经啊，那要比她的丈夫要坚强得多。韦氏看她这个丈夫这个样子，这也太不像话，于是韦氏就劝她的丈夫，她说，祸福以福何尝之有，岂是一死，何惧如是也啊，福祸相依啊，你怎么知道你总是要倒霉呢？人都不免一死，你今天寻死觅活的像个什么样子呢？结果在流放的这十几年的时间里头，韦氏就成为了
唐中宗李显的一个精神支柱。

说真话，按照唐中宗那种懦弱性格，在房州这十几年早晚得憋屈成精神病，他还能撑过这十几年，最后还能熬到出头之日，离不开韦氏。而且韦氏我们前面也说了，韦氏也很可怜呢。韦氏的父亲不也被流放了吗？流放到岭南去，结果当地的酋长不是为了抢他的女儿把他们夫妇都给杀了吗？因此可以说韦氏跟着李显福还没享几天，罪倒受了不少。也正因为如此，唐中宗跟这个韦氏啊感情特别好。这个史书说他们是累年同监威，情谊甚笃。而且唐中宗还对韦氏来了这么一番话，说一朝见天日，誓不相近忌。我如果有东山再起的那一天，你干什么我都不阻拦。好家伙，这话是随便说的吗？这又是我前面所说的李显嘴巴太大的一个证据。那最后韦氏变成那个样子，还不就是跟你这番发誓有很大的关系吗？就说从性格上来说，唐中宗李显也不合格。我们啊还要看到一点，就是唐中宗李显这个人，他管不好自己的家庭。皇帝的家事就是国事，你的家庭直接决定了国家的政治。可是唐中宗李显这个家庭绝对不是一个正常家庭。前面刚刚我们说了，韦氏因为是他在房州的精神支柱，所以呢唐中宗对他非常的依赖。也正因为如此，继位以后他真的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对韦氏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不管。而韦氏也就就此的发展成了唐朝历史上一个著名的一个乱政皇后。那么他都干过哪些事呢？首先这个女人啊有政治野心。这个唐朝历史上有个很有趣的现象，自打武则天当过一次女皇以后，好家伙，这唐朝妇女的瘾好像给勾上来了。这有政治野心的女人是层出不穷，韦氏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个。可是问题就在于，你有武则天的野心，那你有武则天的能力吗？他实际上什么事儿都是在模仿武则天。武则天给自己的先祖封王，他也给自己的父亲封王。武则天搞垂帘听政，他也搞。所以说他这个政治野心呢很明显。第二一个，韦氏给这个中宗啊戴绿帽子。韦氏和武三思有私情。要说这个韦氏是怎么跟武三思勾搭上的呢？主要还是通过上官婉儿。上官婉儿这个人很多人都知道，那是武则天生前的机要秘书啊，人很聪慧，文笔又好，不是号称叫巾帼首相吗？上官婉儿首先和武三思之间有些私情，后来呢他就把武三思介绍给了韦氏，然后韦氏就跟武三思开始眉来眼去了。结果你也说不清唐中宗究竟是出于什么心理，他对这个绯闻呢毫无所动。最后韦氏胆大到什么地步？韦氏胆大到和武三思一块儿坐在玉床上玩双鹿，而王中宗呢竟然站在旁边亲自帮着点筹，就是计数啊。你说你糊涂不糊涂啊？这里咱们顺便说句题外话啊，床在唐代是坐榻的意思，不是睡觉用的，您千万别想歪了。

你想想那些人来买官是为了个什么？买官呢就是投资啊，投资就要有回报啊。我买这官不就是为了更好的捞吗？所以在唐中宗当政期间，唐朝官场的腐败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个跟韦氏有直接的关系。而这个唐中宗啊，他这个家庭问题最大的还不是这个韦氏，而是他那个宝贝女儿安乐公主。安乐公主是唐中宗和韦氏在流放房州期间生的，当时可能是因为条件比较艰苦，这个孩子生下来之后啊，唐中宗是亲自解下了自己身上穿的袍子，把这个孩子给裹起来了。所以呢，安乐公主小时候的乳名就叫做果儿。这个为人父母者似乎都有一个心态，就是如果自己这个以前是受过苦，或者这个孩子早年受过苦，那么就特别容易溺爱这个孩子，好像那种心理是发誓我再也不让这个孩子受苦了。唐中宗就是这个心态，在他的溺爱之下，安乐公主最后发展成了一个无所不为的一个大小姐，那个脾气大极了，而且生活是骄奢淫逸，什么事儿都敢干。而且安乐公主还欺压太子李重俊。为什么欺压太子李重俊呢？因为安乐公主想当皇太女。注意啊，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职称，皇太女。安乐公主什么不敢干呢？她父亲多宠爱她呀，她卖官鬻爵的时候自己亲手写敕文，写完了之后让他爸爸来签字，你签字就行了，而且你不要看，他还用手把这个敕文的内容遮着。他这个父亲竟然就哈哈一笑就签字同意了。他看上了长安城的一个这个昆明池，那是一个巨型的人工湖，是当年汉武帝开凿的，他想要。结果呢，他父亲不同意，说那哪能行呢，没给。人家安乐公主马上转头另找地方，差派大批的民夫重新开凿了一个比昆明池还要宏伟的新的人工湖，叫做定昆池。你看这猖狂劲儿，结果唐中宗竟然还亲自去参加落成典礼，就这么浇灌他。所以他最后竟然也动了政治野心了，我要当皇太女。那么既然他想当皇太女的话，现在的太子李重俊那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障碍，必须得铲除啊。他和他的母亲韦后就一直要搞这个事情，他们学的都是武则天当年的路数。什么路数呢？就是前进路上的一切障碍都要用非常的手段把它给清除掉。武三思在这里边也起着非常坏的作用，最后他们的这个所作所为激起了太子李重俊的叛乱。这个李重俊呢，他不是韦氏亲生，所以他特别的受到了韦氏和安乐公主的这个欺负。据史料的记载，当时安乐公主与驸马左卫将军武重训常凌辱太子，或呼为奴。重训又教公主言于上，请废太子，立己为皇太女，太子机不能平。唐朝历史上能够顺利继位的太子并不多呀，李重俊眼见自己的前途也是岌岌可危，所以在愤恨之下，他联合了一批军人发动了政变。他们首先冲入了武三思的府地，

0: 把武三思父子给杀死了，然后他又带领着士兵冲入了皇宫，要去搜寻韦后和安乐公主。结果呀，大概啊，太子被皇帝疏远的日子已经够久的了，这些人在皇宫当中竟然迷路了，谁住在哪儿他并不清楚，搜寻耗时太长，结果就给对方留下了一个反击的时间。据说是在上官婉儿的建议之下，唐中宗带着韦后这些人跑上了玄武门的城楼，然后很快的召集了数千名军人来保护自己。等到太子带着人冲到了玄武门城楼下的时候，一过去一看，完了，人家人多势众，比自己还多，大势已去。唐中宗在城楼上就这么振臂一呼，太子李重俊这边的人立刻就临阵倒戈。太子一看大势已去，于是拨马逃出了皇宫，一路向西跑出了长安城。结果在长安城外，他被自己的部将所杀，失败了。这个事情那当然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啊，全天下的人都为太子之死感到惋惜，因为太子说实话，那绝对是被逼上绝路之后的一个困兽之斗啊。同时全天下也都为武三思之死而感到高兴。这个时候您猜唐中宗怎么做？唐中宗命令人把太子的头砍下来，用自己亲生儿子的头去祭奠武三思这个给他戴绿帽子的奸夫。哎，您说说此人像话不像话？你糊涂不糊涂？我都替他脸红。对于狄仁杰，人家唐中宗竟然也有非常独到的看法。狄仁杰生前费尽心机，全心全意地帮助他登上了太子的位置，而他对狄仁杰是怎么样评价的呢？在他当皇帝之后，有人向他报告了一件往事，这个事情原本外界并不清楚。据说是他在当太子的时候，武则天有一次病重，狄仁杰趁机向武则天建议说，您现在哎病重，那么能不能让太子来监国呢？结果这件事情遭到了有些大臣的反对，所以最后没成。狄仁杰的意思很明显，就是想趁这个机会让太子能够尽早的巩固自己的位置。可是唐中宗听人报告了这件事之后，唐中宗怎么样说呢？他说，人臣事主必在一心，岂有主上少有不安即请太子之事，乃是狄仁杰数私会啊！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啊？哪有说是皇帝这个刚刚得病就让太子监国呀？这不像话吗？狄仁杰这样做那是有私心呐，他是想通过这个事情巴结我，讨好我，给自己谋利益。哎，我就问一句，狄仁杰能有什么私心呢？说实话，狄仁杰这阵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该得到的东西都得到，又那么受武则天的这个信任，年纪又那么大了，他能有什么私心？他还不就是为了你好吗？为了你好，不也就是为了李唐的未来好吗？所以你看， 这个人糊涂不糊涂。我们呀，可以呀，总结一下唐中宗这个人。要说起来，此人就是一个还算孝顺的儿子，一个糊涂丈夫，一位溺爱孩子的父亲。这样的人，说实话，你说他坏吗？坏不到哪儿去。但是你说这样的人当皇帝合格吗？绝对不合格。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身为皇帝，李显是一个不合格的皇帝；身为父亲，李显又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从各个方面来看，李显全身上下都是毛病。既然李显如此不堪，狄仁杰为什么要拥立李显呢？当时的李家不是还有一个李旦吗？为何非选李显不可呢？
0: 我想原因大概有三项。第一项原因，狄仁杰对李显了解程度不足。我刚才所说的唐中宗的所作所为，这都是他第二次当皇帝之后的事情，而这些事情狄仁杰不可能知道，因为此时狄仁杰已经去世多年了呀，他没法预料到啊。他第一次当皇帝的时候时间很短，狄仁杰没时间去了解他。那么他被废为庐陵王，流放到南方去，狄仁杰在北方更不可能了解他了。而且在没有当皇帝之前，唐中宗说真话还是比较低调的人。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狄仁杰对这个人的品行不够了解，此其一。第二一点，礼法的原因。我们中国古代的继承制度有一个核心，就是嫡长子继承制。因此作为狄仁杰来说别无选择，高宗皇帝的所谓嫡子一共有四位，前面两位都死于非命了，剩下的两个儿子李显老三，李旦老四。那么按照礼法来说，立长不立幼，你只能选择李显。第三一点，法理上的原因，这一点我认为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什么意思呢？李显在这个时候已经不是一个皇子那么简单了，他是一个符号。什么符号呢？他象征着高宗统治的延续。当年他继承的是高宗皇帝的皇位啊。那么高宗皇帝去世，他以太子的身份继位，可是又被自己的母亲给废黜了。这件事情在唐朝很多的人的眼里看来是非法的。而且狄仁杰不是一心要光复大唐吗？我们后面会讲到，狄仁杰反复在武则天面前灌输的一个理念就是，您那个武周王朝啊，那是属于临时性王朝，最好就此一届。那你既然要强调武则天武周王朝是临时性的，你就不能承认他废李显立李旦是合法的。因为你要这样弄的话，就等于承认武则天从李旦手里继承的那个皇位是合法的啊。在狄仁杰的观念当中，这个本来的统治秩序应该是高宗中宗，哎，这是一根树干，结果中间武则天横生枝节，废了李显立了个李旦，等于旁边长出一个树杈来，现在我要把这个树杈给你锯掉，让你重新回到这个主干上。这样的话

0: 我就必须要立礼显呐，这样才能体现归正于礼堂嘛。所以对于狄仁杰来说，别无选择。通过今天这一讲，我们看到狄仁杰拥立李显是一个别无选择的决定，他没有错。那么一心于让李唐复国的这个狄仁杰，他和武则天之间关系如何？武则天会不会就此对他心存不满呢？我们留待下讲来进行分析，谢谢大家。
1: 狄仁杰虽然有光复李唐王朝的理想，但他还是兢兢业业地辅佐武则天。而武则天一方面知道狄仁杰内心的真实想法，另一方面仍然重用狄仁杰。那么狄仁杰和武则天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君臣关系呢？山西师范大学余耕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狄仁杰真相之君臣鱼水》。

0: 每日一席话，
1: 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
2: 这段话出自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总书记这一重要论述强调了实体经济在强国建设中的基础性地位，阐明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战略目标是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作为发展最迅速、创新最活跃、辐射最广泛的经济活动，数字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日益凸显，正成为我们发展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主战场。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展现出蓬勃的发展态势，我们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数字基础设施，算力总规模位居世界第二。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从2014年的16.2万亿元，快速增长至2023年的约56.1万亿元 ，GDP 占比从25.1%升至44%左右。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实现加速跑的新引擎。发展数字经济，重点是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实现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特别是利用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升级，发挥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以智能网联汽车为例，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它以智慧的路、聪明的车、实时的云、可靠的网、精确的图，集成信息通讯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数字技术，带动着传统汽车产业链的整体深度重构，包括零部件供应、软件开发、服务运营等，促使传统汽车产业链向更高端、更智能化的方向发展。数据显示，2022年和2023年，我国智能网联汽车市场规模分别为1300亿元和2887亿元，已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特色产业集群。5月24日至25日，第7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举行，主题为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我们要培育壮大以人工智能、互联网、量子计算等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并赋能实体经济，改造传统产业，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更加广泛深刻的数字变革赋能经济发展，丰富人民生活，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在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我是李立威，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助理胡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民法典之守护青少年茁壮成长》。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经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并于2021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民法典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而青少年作为祖国的未来，成为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备受关注的部分。那么，民法典是如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呢？首先，有请胡月给大家介绍一下未成年人每个年龄阶段的民事行为能力分别是什么。
2: 好的，主持人。胎儿时期，民法典第16条关于涉及遗产继承、接受遗赠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民法典在总则编自然人章节中加入新规，将一个人受保护的起点移到了胎儿时期。根据民法典第20条，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16周岁以上、18周岁以内，根据民法典第18条，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18周岁以上的自然人为成年人，不满18周岁的自然人为未成年人。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待到18周岁时，成为一名法律上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就要真正的肩负起自己身上的责任与义务，也可以行使自己的权利与自由。
1: 听了您的讲解呢，让我们明白了不同年龄阶段的民事行为能力与民事权利不同。那么根据以上的规定，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吗？
2: 首先我来说第一个案例。6岁的小红为了买零食吃，偷拿父亲的一只20000多元的手表卖给一家修表店。家长知道后认为孩子还不懂事，希望退钱后店家把手表归还。小明父母能要回手表吗？根据民法典第20条，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那么6岁的小红买表的这个行为，在法律上被认定为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小明父母能要回手表。接下来是第二个案例。网络时代发达，孩子拿父母手机给游戏充钱怎么办？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民法典明确，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给游戏充值大额金钱，在法律上相当于与游戏服务提供商签订了服务合同，这需要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通俗说，未成年人充值是无效的。最高法关于未成年人充值打赏的态度，2020年5月19日，最高法出台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2中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其监护人同意，参与网络付费游戏或者网络直播平台打赏等方式支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监护人请求网络服务提供商返还钱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关于这一条文的理解有2点。第一，如果是无行为能力人充值打赏，所有金额都应当退还。第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充值打赏，监护人可以请求退还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接下来我举第3个例子。大红包压岁钱，拿钱买糖心里甜，春节收红包自己管钱行不行？ 收红包就是纯获利益的法律行为，那么作为孩子你就可以自己拿来，是你自己的钱，你可以交给父母让他们代为保管，但是一定记住，保管也只是替我们保管，并不能替我们花掉。最后我再来说说小城高中没读完就外出务工，如今17岁的他已有了自己的一家小店，小城想用自己的收入买一辆自行车，但父母不同意，小城能自己决定吗？是可以的，根据民法典第18条，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1: 那除了未成年人自身每个阶段的行为能力有所不同，关于未成年人的监护制度又有怎样的规定呢？
2: 民法典中一项涉及未成年人保护的重要的内容就是监护制度。相比民法通则，除法定监护、议定监护、指定监护外，民法典增加了遗嘱监护、协议监护、临时监护等多种形式，确立了以家庭监护为基础、社会监护为补充、国家监护为兜底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体系。民法典第31条规定，对监护人的确定有争议的，在指定前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处于无人保护状态的，由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法律规定的有关组织或者民政部门担任临时监护人，因发生突发事件等紧急情况，监护人暂时无法履行监护职责，被监护人的生活处于无人照料状态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应当为被监护人安排必要的临时生活照料措施。就像此前的疫情防控工作，民法典对监护制度做了进一步完善，体现了我国在处理公共危机事件时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明确了居委会、村委会、民政部门的职责，也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这一理念的彰显。
1: 那说完了未成年人的监护制度，您能再给我们讲一讲抚养制度吗？
2: 好的，父母离婚孩子归谁？满8周岁子女有话语权。民法典草案《婚姻家庭编》中规定了离婚后未成年人子女抚养权的归属，最新修改通过的版本增加了以下规定，子女已满8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这一修改主要从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角度出发，尊重孩子的选择权。我国民事行为能力的界限是8周岁，8周岁以上的孩子已有一定的自主意识和认知能力，抚养权的确定与其权益密切相关，应当尊重他们的真实意愿，更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1: 关于未成年人的收养，民法典中是如何规定的呢？
2: 14周岁以上未成年人也可以被收养，被收养人的范围由原来的仅限于14周岁扩大为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均可被收养。收养应当遵循最有利于被收养人的原则，保障被收养人和收养人的合法权益，禁止借收养名义买卖未成年人，还规定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并增加规定民政部门应当依法进行收养评估。以往的收养制度更多考虑的是满足没有孩子的收养人的利益，这次明确了收养应当遵循最有利于被收养人的原则，保障被收养人和收养人的合法权益，将被收养人范围放宽至所有未成年人，能够一定程度上减少儿童拐卖和非法送养的不法现象，同时也将有利于减少青少年犯罪的发生。
1: 关于未成年侵权，请您用一个案例来说明一下，这样更容易让大家理解。
2: 好的，小花家住7楼，在阳台与弟弟打闹，不小心将一个玩具从阳台扔了出去，砸到了正在1楼晒东西的袁大叔，袁大叔受了伤。根据民法典第1188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赔偿。
1: 非常感谢胡月助理做客我们直播间，围绕民法典之守护青少年茁壮成长的相关问题进行精彩讲解。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

0: 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 那读书还能干嘛？
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下知
3: 道，
2: 读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8: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
7: 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9: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8: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9: 是太棒了。
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观虫。

0: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1: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2: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3: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4: 你知道世界最？
1: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5: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6: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7: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6: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7: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6: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7: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6: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7: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6: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7: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6: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7: 啊，差那么多？
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8: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是2000万人。
13: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5: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6: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
15: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要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7: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8: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9: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8: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9: 粮食危机，
20: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1: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5: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2: Only my love radio,
23: my love radio。
2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 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避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4: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4: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0: 九台文明市民。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2: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3: 许愿宝贝，
2: 让你不再寒冷。
4: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2: 让你饭菜飘香，
5: 太齐了，
6: 这给你吃。
3: 嗯，
2: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7: 救命啊！着火了！
8: 救命！
9: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0: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1: 嘿嘿，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0: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乐界，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1: 啊。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3: 电费翻倍的交，
14: 每年的电费
15: 6000，
16: 明明家里没有人，
1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8: 消
17: 的
18: 家用耗费
17: 消耗的大量，
14: 要是全国有10%
16: 的
14: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9: 爸爸，我想出去玩。
20: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9: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0: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9: 想。
20: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9: 那是为啥呀？
20: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9: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

0: 牲，自我为耻。
1: 美丽岛，
2: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先声。
3: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
4: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5: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0: 同志们。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停，
0: 想想看，
2: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2: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19，为啥要当兵啊？
1: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0: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2: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0: 十九岁，
1: 年二十六岁。

0: 人民志愿军忠烈致敬。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五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

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一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曲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好音乐，我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适合失恋的时候来听的歌有哪些呢？失恋后的心情呢？有过失恋体验的朋友呢，都懂。这个时候呢，音乐的存在无疑是一个出口，也许呢，就是一首疗伤歌曲，就能够让你共鸣，让你看开，让你放下。那么有哪些好听的疗伤歌曲适合女生来听呢？今天呢，就让我们来共同分享一下。

那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萧亚轩的《一个人的精彩》。这首歌呢，也让很多听众呢认识了那个扎着马尾辫的萧亚轩。第一次倾听他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听众会发现自己马上呢就被他所感染。才唱出的每一个字都在透着骨子里的性感，其感性的声线呢，总是让听众的心情呢跟着来起伏。萧亚轩显得非常洒脱，即便男友已在其他爱人的身边，不如接受无奈，承认失败，挥一挥手，留给对方一个最漂亮的转身。

此时此刻听到的这首《别在伤口撒盐》呢，是张惠妹演唱的歌曲，收录于其在1996年6月7号发行的第五张个人专辑《我可以抱你吗，爱人》。该曲音乐风格呢，融合了抒情与流行的元素，曾作为电视剧《君子兰花》的主题曲使用。

好音乐，我是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今天节目当中呢，若琳为好朋友们推荐的这些歌曲呢，都适合女生呢在失恋的时候来聆听。我们将用音乐陪伴您走过失恋的旅程，从心痛到释怀，从回忆到重生，让我们一起在旋律当中寻找勇气，在歌词里遇见自己。

此时此刻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凡演唱的《一个人生活》，歌中的歌词呢让人无限的伤感，一度成为失恋者疗伤的最佳选择，同时也预示着一个人选择坚强这条路，勇敢面对今后的每一天。这首歌的歌词呢，刚开始读的时候呢是悲伤与消极的，但是当您再细品，其实它在教会每一个人坚强面对以后的风风雨雨。

梁静茹有一首很经典的歌叫做《分手快乐》，是她写给失恋朋友温暖祝福的一首歌，鼓励大家继续在爱情里寻找幸福与祝福，要相信爱情永远是美好的。歌曲讲述的是一段高速公路所连接出来的分手故事，也因为歌词及出发点的不同，让整首歌产生了完全不同的趣味，使得一首歌的风味几乎完全改变。歌曲当中也满是劝慰与关怀，在自信的笑容之下，悲伤早溜得远远的了。

送给大家。他用简单优美的音律表达了一个深刻的哲理：享受自由，享受那本该属于自己却被夺走的自由。

这首《我不难过》乐曲旋律非常的单纯，节奏感呢是转折激烈，而两者融合更是尽善尽美，在通俗的氛围中呈现专属于孙燕姿的独特质感与气味，曲风悠扬，情绪呢也是循序渐进，让人懂。

最熟悉的陌生人，这首歌凭借耳熟能详的旋律是红遍全国，也真正的是萧亚轩步入了顶级歌手的殿堂，更足以在华语乐坛留下深刻烙印的声音。舒缓的中音，如诗般的倾诉，背景的萨克斯婉转缠绵，整体呢就像是一首悠长而又未完成的诗一样完美。从高音到低音到最后的最高音，整首歌跨度非常大，而且呢技术难度也非常大。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感谢收音机前的好朋友用今天的这段时间来聆听这些故事。失恋不是终点，而是你重新认识自己，拥抱更广阔世界的开始。愿这些女生失恋必听的歌曲能够帮您度过难眠的夜晚，也愿您在音乐之外找回属于自己的精彩。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

0: 算命先生说了四句话呀，说今日逢灾厄，家人亦自坚，子阳来到日，境破再团圆。这一来，这陈兴跟王继没太听明白，吓得微微一笑，再给我倒杯酒，我给你讲讲。这连忙把酒倒上，端起来滋儿又一口干了。哎，这是这么回事儿，你家里的呀有千日之灾，这千日就是三年，三年之后你什么时候再碰见子阳真人了，哎，你们夫妻就能团聚了。子阳真人，这简直是头一回听说。陈曦心想，我就在那道观里见过那泥塑紫阳真君，难道说我接着到道观里去拜吗？去拜拜这雕塑，拜拜这偶像，就能够夫妻团聚吗？再问这瞎子不吭声了啊！我觉得这酒啊还真好喝，你自己琢磨吧。又倒了一盅，喝完晃晃他走了。大伙一看，嘿，这杨瞎子没要钱呢。大伙说要什么钱呢？你没看见吗？喝人三盅酒，这就算给了钱了。呵，这卦咱也不知道灵不灵，反正够便宜的，说什么的都有。这杨瞎子走了。杨瞎子平时是算卦没灵过，今儿他算的还真准。为什么呀？神仙帮他算的呀。这是紫阳真君借着杨瞎子的嘴把这话告诉给陈心了。陈心心想，我当官在这块干得干三年，三年期满，合着我们夫妻才能团聚呀，等不得三年。可是怎么办呢？难道是我得罪了天上的神仙？再遇紫阳君，那我在家的时候经常到那道观里去给紫阳真君那神像磕头啊，我回去这官没法当了。当时道观里的仙长把那道童罗童借给我了，因为怄气，这罗童不好好走道，光淘气，我把他给打发走了。哎呀，现在看来是我辜负了仙长一片好意。虽然那罗童有几分顽皮，这一路上不老听话的，但是我要带着他也不至于今天呢。后悔要哪儿买去啊？又走了十来里地，到了接官亭了，有人在这儿等着呢。南雄沙角镇巡检衙门的兵马等候多时了。这就是新到的陈新陈巡检，宫门那么一对，没错，众人参拜，追追打打，热闹闹的，把这主仆二人接回衙门，该祝贺的祝贺，吃一顿接风宴，全都散去了。这一来，新官上任的喜气劲儿一过去，陈心又开始发愁了。这就开始上了班了，等三年，我媳妇怎么办呢？我得带大伙去找去，这刚上任也不好张着嘴呀。是度日如年，正所谓窗外日光弹指过，席前花影坐间移呀。不知不觉快一年了，这一年当中陈巡检还立了不少功呢。自打他到的南雄沙角镇上任之后，方圆几十里很太平，哪个山头哪家镇店哪有强盗都被他给制服了，屡立功劳啊。上级不断地对陈新进行表彰，陈新威名大振，一直也没抽出空去救媳妇儿。就这样一晃三年都过去了，这时间就这么快啊。突然这天陈新想起来，那算命的说三年之后不是能见着面吗？咱也不知道算命的说的准不准，三年任满，新旧交替，该回家了。带着仆人王吉，得了，咱三个人来，两个人走，提醒我一定打没领过，兴许在那儿我就能见着我媳妇。好的，一定，我到时候忘不了提醒您。 王吉心想，您媳妇在不在还两说呢。告别众人，朱婆二人往回了走，路过榆岭的时候，红日西坠，是玉兔东升，天晚了。这两个人看着远处有一处松林，松林中隐隐约约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力气工作。

一座古寺。王进一看没地儿去了，主人，咱就住在那庙里得了，您不是跟那些道长和尚们关系都不错吗？没少了给他们送斋供，看看您缘分怎么样，人家能不能收留咱们。好啊，只得如此了。达木扬鞭来到松林中，把这马匹就拴在松树上，一看这寺院不大，匾额上写着三个字红莲寺，金字儿在余晖的照耀下是闪闪发光，显得这松林中的庭院仙气升腾的，还真是幽静所在。轻轻叩的庙门，不大会儿的功夫，里边有人说话，哪位呀？咕噜咕噜，庙门这么一开，站着一位老和尚，得60多岁了，双掌合十，施主有何贵干？阿弥陀佛。这陈心呢，一见着道骨仙风的道长啊和尚啊，他就特别的崇拜，连忙双掌合十还礼。大师父，我是过路之人，想在此投宿一宿怎么样啊？啊，小寺虽然不大，倒是愿意接待你这有缘之人，里面请吧。哦，小庙不大，和尚不多，这长老亲自给开门，看来手下没几个和尚，能说一个没有吗？一聊天才知道有俩仨小徒弟，扫院子的做饭都忙着呢，这不大师父亲自开门了吗？大和尚怎么称呼啊？贫僧法号大慧。哦，大慧禅师，庙中也没有什么好的招待您的，施主不必挑剔。长老，哪里呀，哪里，我绝不敢无礼，如此已经讨扰了。安顿好房间，主仆这都跟方丈见完面说悔的话，有小和尚把斋饭准备好。吃完之后，陈心要跟老方丈聊聊天儿。这方丈倒也乐意跟他说话，看施主一脸

愁容想必心中有什么难心之事吧。唉，长老，我跟您请教请教吧，我能不能找着我媳妇儿啊？陈心说了这么一遍，老和尚双掌合十。哦，我知道了，这个怪物还果然有些来头，他是千年白猿精，修炼千年，变化多端呢。方才老衲心中算了一算，你那妻子性情真烈，绝不会依从于他，现在正在他的洞中挑水浇地，日日受苦，已经三年了。这白猿名号叫申阳公，以前也曾经奔我这寺院中来听我谈佛讲禅，如果官人要是想见到你媳妇的话，就在我这寺中多住几日，用不了多久这申阳公还得来呀、啊、到时候我劝他把你妻子放还，不也就是了吗？哎呀，陈心一听，这不是碰见活佛了吗？扑通跪倒，多谢大慧禅师，快起来起来，一切皆由天意所定。晚上陈心都没睡好觉，都跟王吉俩人睡一屋，聊了半天天。王吉告他说，主人，头些年那瞎子不还说遇紫阳真君吗？我看呢，什么紫阳真君红阳真君的，碰见和尚就行，这事儿啊说不定就能成喽。您想，那妖怪都听这大慧禅师的，听他讲佛法，想必很尊敬这老和尚，老和尚说话他还不得给点面子吗？俩人兴奋了半天，就等着这申阳公来，也不知什么时候来，就天天在寺院周围转一转吧。这一有了盼头，一有了希望，日子过得就感觉得特幸福。这段时间陈心觉得这风景简直太好了，寺庙周围五里亭亭一小峰，上分南北与西东，人生多少迷途客，一指还归大道中啊。跟佛家在一起攀谈，是能修养心性，增长智慧呀、啊。陈心心想，这和尚要能收留我们一家才好呢，我哪儿不去了。在这一住住了十来天，这天有人来通报说，长老给他捎信儿了，申阳公下午到寺中来要听他讲佛法，你可在屏风后不必现身，听我跟他怎么说。陈心一听太激动了，这申阳公什么模样？是那八十多岁那老店东家吗？嗨，那是变的模样骗我的。今天在屏风后听这声音，人很年轻，睁一目秒一目，偷偷的打屏风那缝隙这么一看，这人也三十来岁，风度翩翩。长老把香茶献上，宾主落座，一通谈禅呐、啊。这申阳公听完之后鼓掌大笑啊，小圣，没有什么本领能断除对这些红尘女色的爱欲，是所谓色心迷性啊。哎，不知长老能否虎相摘灵啊，能不能打虎脖子把这金灵摘下来，言外之意您解救解救我呀。啊，阿弥陀佛，尊圣要解虎相的金灵，应该说应解色心本性，这才是根本。莫忘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世间一尘不染，万法皆明。莫怪老僧多言相劝，听说你洞中有一位如春娘子，已经有三年了吧？啊，法师也知道啊，这女人十分的真烈，怎么劝也不行，我又不忍伤了她性命，就让她在小圣洞中去干点粗人的活，浇浇地打打水，至今她还活着，只是
他越是不依从我，我越心里不甘，就想等他哪一天回心转意。哎，老衲已经算过，这一女子天性真烈，性格绝不能依从你，不如把她放了吧。放了？申阳公听了这一皱眉，我偏偏不愿服软，像这种蛮鱼之辈，我宁可让他累死在我的洞中，也不能把他放过去。这句话他本来是说给大和尚听的，屏风后边陈心受不了了，真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心想你想把他累死，那是我的娇妻呀，他是武夫啊，他带着宝剑呢，摁崩黄苍狼，宝剑出鞘，转身打屏风后就出来了，照着申阳公脑袋挥手就是一剑呢。申阳公一抬眼皮，你在这儿啊，我说刚才觉得屏风后有人听呢，我以为是小师傅呢，怎么来得及说这么些话呀、啊、人申阳公连躲都没躲，头一句你在这儿啊，拿手这么一指，陈心就定那儿了，剑在半空中，身子不能动，就听申阳公跟他聊，我以为你再也不敢回来找你媳妇了，看来你倒是有情有义之人，今儿也就是在这红莲寺里，我是看在长老大会的面子上饶你不死啊，你敢跟我动剑，我大小也算个齐天圣人，你这点雕虫小技岂能在我面前讨了俏啊。算了，长老，你不该向着他说话，辜负我对长老一片信任。大会双掌合十，摇了摇头，看来我解不了你二人之间的冤仇啊。您甭管我们的事儿，这姑娘我怎么也不能放，谁也抢不走。啪，申阳公站起来甩袖子走了。出了庙门之后，他咳嗽了这一声，那陈心这才如梦清醒，当啷一下宝剑掉地上了，满脸羞红啊，怎么那害臊臊的呀，这人都有个羞耻心，你这举着宝剑在这儿按雕塑那么站半天，这算怎么一回事啊。再一个，这是人家禅堂，我动武器这是凶器，这大师傅要怪罪怎么办呢，他刚才这气壮顶梁控制不住了。老和尚倒没说什么，从长计议吧。真心跪倒在地呀、啊，收起了宝剑，是长跪不起。大师父，我怎么才能见着我的媳妇啊？唉，他接水之处，老大倒能算出，指你一条山路，你自己上去寻找吧。多谢法师。长老派小和尚领着陈心主仆按山路上去探寻，领路的把他送到路口，人家回来了。陈心主仆二人是爬山而上啊，跨了多少岭，终于见到了一汪潭水。这是哪跟哪儿啊？这水潭有多深不知道，面儿还真挺宽广。就在那水潭边上，有一女子披头散发，正在那打水。哎呀，陈心就跟做梦一样，老方丈给我指引的道路看来错不了，这打水之人别就是申阳公说的我媳妇儿，给他干活呢吧。走近前轻声呼唤，打水之人可是如春吗？这妇人一手搬着石头，一手提着桶往那潭里边探身，这桶往下边去蒯这水，往上滴的时候费劲，用这石头的劲儿借劲儿往上拽，就这么个功夫，一抬头，啪，长发往后这么一甩，啊，夫妻见面一眼就认出来了，丈夫，扑通一下，这桶水白打了，倒地上了。
这提了上来，这桶扔在地上也顾不得捡，两口子抱头痛哭，哭的。

那王吉都掉眼泪了，我说主人主母别哭了，怎么办呢？咱们不能光在这哭啊，回来申阳公知道他走不了。夫妻简述离别之苦，多少次梦中相见，终于感动上天了。近来怎样啊？张如春眼泪下来了。前几天那申阳公说去看一个什么和尚朋友，回来之后好悬杀了我，罚我每天多打十桶水，不知哪儿得罪了他。唉，这些一听那都是我拿宝剑给逼出来的祸，都赖我呀，是这么一回事儿。我在红莲寺长老的指引下顺着路翻了几座山，没想到竟然都到了梅岭了，终于找着你了。王吉也跟着掉眼泪呀、啊，我们这脚都磨出泡来了。不过这个申阳公妖法广大，他要是知道咱们在一块儿，会不会害了性命？咱们怎么办呢？现在就逃走吗？张如春点点头啊，宁可被他杀了，也不能在这儿等死，咱们得走啊。这一家三口扔了桶，这就要逃跑，一边担着心，一边是择路而逃。他们的举动，申阳公已经感觉到了。感觉到了，那神仙心里边有感应，这妖精也一样。这妖精有感应，天上那神仙也知道了。哪位啊？就那紫阳真君呐、啊。紫阳真君在大罗仙境把那大慧真人找来了。怎么呢？我就知道你偷懒没去啊，三年前让你跟着，你偏偏使性子，为什么我没有责罚你啊？就因为他何该有着千日之灾，今天我掐指一算，他的灾日也满了，看他修道养性，一心虔诚，所以我带着你去解救他，这回你可不能跑了。罗童听到这儿微微一笑，大慧真人心想跟着紫阳真君出来不能光走道，能驾云了吧？唰的一下，这师徒二人就奔了梅岭了。一下的凡间，正好跟着陈寻简陈心走对面。怎么走对面呢？你得堵他来的吗？还是仙风道骨吗？得幻化出原来的模样。罗通在前面走，紫阳真君在后边引着身。陈心一抬头，哟，这不是罗童吗？他突然想起来，这边是仙人派他来的吧，山遥路远，他怎么会跑到这儿来跟我走对面？这就是神仙。两口子跪拜，真君何在？到哪去找紫阳真君呢？罗童一笑，我师父啊就在我后边呢。后边说这话的时候，紫阳真君就现了身了，微微一笑，你们先回红莲寺，我随后就到。啊，陈心一听红莲寺还远着呢，贫道送你们去。将眼儿闭上，一阵仙风把这主仆三人就吹回来了，在寺中略坐等候。紫阳真君带着罗童，过了一会儿驾了云就来了，来到佛堂之上，大会长老以礼相待。你看看这和尚老道就这么团结，原本两教还有纷争，这为了救苦救难多做善事，居然也能够以礼相待。紫阳真君告诉这两个大会，一个是佛家禅师，一个是我的大会真人，你们二人一个去把申阳公请出洞来，你，他一指那罗童，大会真人收服得了他吗？收服不了，我来帮你。在紫阳真君的安排下，这两位大会制服了申阳公。申阳公被这紫阳真君押走了，神仙们走了，凡人也就团聚了。主仆三人高高兴兴地回奔了家乡。玉石名言里的这篇传奇故事带着神话色彩，里边有仙魔斗法的事情，且幻想中的妖魔鬼怪

0: 来说人世现实中的艰难坎坷，原意是在说教像张如春这样的女子坚贞不屈，从一而终，绝不改嫁。原想宣扬的是这样一种封建的婚姻道德观念，今天看来也不算全错，毕竟爱情的道路是曲曲折折，只有不忘最初的诺言，才能携手相伴，恩爱一生。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二十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六十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这两千万
6: 人，八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9: 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鼓。

贵逼身来不自由，几年辛苦踏山丘，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周。来子衣裳宫锦窄，谢公偏勇奇侠修，他年名上凌云阁，其县当年万户侯。这几句诗啊，是晚唐时期冠休所写。这冠休那是当时有名的诗僧，这是出家人，为躲避天下大乱征战之苦，他来到了吴越之地，把这首诗献给了当时的吴越王钱镠。这钱镠一看这诗啊，写的是真好，大家赞叹，贵逼身来不自由，富贵栖身呐，你可就没有自在了。所以其县当时万户侯，当官不自由，不如信马由缰，天下随意游走啊。这种状态大概让那吴越王钱镠啊挺受震动，但是他对这八句诗中的其中一句一剑霜寒十四周觉得不太好。怎么呢？才十四周，这不大呀，吴越王统治地区就这么十四周，那将来自己还有扩疆扩土的这种志向呢，能不能改改啊？他告诉冠休，你把这十四周倒过来改成四十周怎么样？这冠休僧人听到这儿点了点头，好吧，让我琢磨琢磨，贫僧日后定会改过。日后回来人走了，给留了张纸条，写了四句话，这人消失了。写的什么呀？不羡荣华不惧威，天舟改字总难为，闲云野鹤无常在，何处江天不可飞呀。还是惯作自由人，你让我愣改我改不了。这和尚倒是很有个性，敢等到吴越王钱镠看着这字条之后后悔了，就赶快把这追回来。再追呀，这高僧早已是音讯皆无。后人通过这件事儿，就觉得这吴越王钱镠心胸狭窄。有人讽刺这吴越王，说文人自古傲王侯，沧海何曾择细流，一个诗生容不得，如何安敢望天舟。你连一个和尚这实话都容不下，还打算开疆拓土啊？这是对吴越王的一种讽刺。所以这吴越王一直不能够开疆图霸，只是当一个十四州的州主。就尽管这样，这吴越王也不容易。你想他生于乱世，独霸吴越一方，做了一十四州之主，称孤道寡，这也不简单，也算是一方霸主了。是在中原称霸没那个可能，他也没有那种志向，也没那种度量，但就他这十四州来说也够不容易的，毕竟出身很低贱。咱们这个故事就是讲吴越王钱镠发迹以前是怎么一个状态的。有人用四句诗来概括总结，说项氏宗衰刘氏穷，一朝龙战定关中，纷纷肉眼看成败，谁像尘埃识俊雄啊。自打刘项争雄之后，江山归属汉朝，汉末刀兵四起，中原几易其主，谁成谁败是分是合，一般人根本就看不透，谁当初也没看到，
这吴越王钱镠能成大器，当然他小时候不会封王，但是一直姓钱，这个不假。他大号叫钱镠，字叫聚美，小名叫什么呀？钱婆刘。怎么起这么一个名字呀？说来有缘由。这钱镠本是杭州府临安人士，他娘怀着他的时候，有一天呢，家里边全家都在休息呢，这是大半夜时分，突然红光照顶，我一看着火了吗，把这钱镠他爸吓得一高蹦起来，救火呀，一通嚷嚷，家里边好些儿女呢一听爹喊救火，起来就找水桶，递着水进屋就要泼，赶进屋一看，刚才那红光火光都见不着了，什么没有。哎，这怎么回事？好些邻居也跟着过来帮忙，哪有火，进门先来两桶水，黑不隆咚扑灭了。不是，他爹一听刚才看见有火，这会儿怎么没了呢？你睡迷糊了吧？哎，这是哪儿的事儿，大半夜给我们惊动了。邻居满心的埋怨，这都走了，这半夜救火是一个谜。过了没多久，天刚刚擦黑，这一天的黄昏时分，钱镠他父亲打外边回来，一进门啊，哟，一看家里趴着一条像龙一样的东西在那儿盘着，仔细一看不是龙，是蜥蜴，这身子就在墙上，这脚冲上头冲下子不倒着，哎呦，尤其是这两只大眼睛熠熠生光啊，把钱镠他爸吓一跳，耷啷一声锄头就扔了，手里东西他全不要了，掉头就跑啊。跑出去没几步一回头，家里边呜一下又起了火了，红光由打门窗往外是耀眼夺神，照着人呢。这回可是起火了，着火了。邻居一听那

那晚上就闹，今儿又怎么的了？趁着没睡，赶快看看吧。大伙儿又起了救火，这拿挠钩，那边滴着水桶，到这一看，没有火呀。哎，我说老钱，你疯了你呀？怎么老盼着你们家着火？这正说着呢，就听那里房屋有孩子的啼哭声。哟，这怎么回事啊？老钱，你快回来，是不是你媳妇儿生了呀？钱刘的爸爸这会儿得定住心神，一打听啊，接生婆给报喜来了。哎呦，给您了天喜贺喜呀，生了个大儿子，大胖小子。这民间这过去重男轻女现象很浓啊，谁有儿子不高兴啊？可今天呢，钱刘他爸爸不高兴，咋办？这一会儿闹火的，我看着有火苗子，家里边亮堂堂，红光满堂的，我还看见个大蜥蜴，是脚朝上，头朝下，那怪吓唬人的。这好奇怪，难道说这种种怪事儿都应在这儿子身上了吗？这是儿子吗？这边是妖精吗？算了。自打媳妇儿怀着他要临盆分娩，家里边就不断的出怪事儿，是吧？这孩子抱过来一看没什么两样，但是一定有什么东西附在孩子身上，他迷信呢，留着他就是祸患呐，干脆我把他淹死得了。他打算呢把这儿子扔到那河里淹死。接生婆姓王，人家管叫王婆子，王婆子一听，哎呦，干什么呀？人家有儿子喜的，那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你怎么愁眉苦脸，要孩子的命啊？不行不行，你要这样的话，那孩子你给我吧，我给你养着。这王婆子心地善良，可不能对不起这孩子呀。由于这王婆子说话，把这孩子给留下来，所以这孩子小名就叫婆留。这就是后来那吴越王钱镠，这钱婆留这名字就打今儿留下来的。王婆一说他管这孩子，钱镠他爸爸就不能再把这孩子弄死了，媳妇那也哭，干脆先给孩子按正常手续养活几天。养什么呀？喜三喜三，满月满月呀。最后满了月了，一直到孩子忌了奶，这王婆是每天就在他们家这泡着，时不行了把孩子睡着之后就抱自个儿那屋去，反正是邻里邻居也近。最后这钱镠的父亲也不好再下毒手了，毕竟是自己的骨肉啊。这孩子一点一点的长大，那些怪异的现象再也没出现过。但是他父亲这老钱呢，一直想着那大蜥蜴跟家里边无故着火这么事儿，琢磨怎么回事儿，怎么现在就没有这现象了呢？跟人一扫听，说是不是这孩子给带来的呀？有呢，有学问的跟他讲这故事，说过去古人也有这种降世之前怪异现象。古时候有一女子叫江源，据说她在外边踩着巨人的一个大脚印儿。他的出于好奇，小女孩子嘛，把自己的脚跟那脚印儿放在一块儿，他想比比大多少，好嘛？这脚这么一踩啊，就有了感应了。打这儿起怀孕了，怀孕之后生了孩子，因为这是非婚生子啊，这都不好听啊，干脆扔了吧。他就把这踩完脚印儿怀孕后这孩子扔到野外，没想到刚扔到那草地上，呼啦一下从天上降下来好多飞鸟，就把这孩子给护住了。为什么？怕虎豹狼虫给叨走了呀，有那野兽远远的也不敢过来，这各种飞禽都在这看着呢。这孩子睡得香香甜甜，三天后还没死呢。怎么呢？有那鸟儿啊，也不打哪儿给捡来了好些天然的营养品，给这孩子一点点喂着。这孩子命也真够大的。最后江源把他收养下来，取名叫气，

结果人家女孩的妈妈知道了，觉得这事儿也太不成体统了，就跟她女儿一商量，把这私生子给扔了，扔到荒郊野外。偏赶上这女孩的父亲下朝回来，路过野外是要打猎的，突然发现有一只老虎。这老虎并不是向人群猛扑，而是跪在旷野荒郊，正用虎乳在给一个婴儿喂奶。这大臣很奇怪，那老虎喂完小孩，孩子也不哭了，老虎也走了。过去一瞅，这孩子着了，什么家孩子这么可爱呀、啊？大胖小子睡得香甜，抱回来吧。把这小孩又给捡回来了，他哪知道这正是自己的外孙子，回来跟夫人还说呢，说这孩子必然命运与众人不同啊，老虎怎么不吃他，还给他喂奶呢？这夫人一看，这不自己刚扔那外孙子吗？如此说来，实情相告吧。跟这大臣一说，这就是咱们家的孩子。这大臣一听，得了，既然跟这窦伯比已经有了孩子了，那就正式把女儿许配给他吧。窦伯比成就了自己的婚姻，给这孩子得起个名字呀。当时楚国的方言里管乳称作骨，给这孩子起个名字，起个小名吧，小名又叫乳名，叫什么呢？被老虎喂过奶，就叫他乳虎吧。是这俩字儿，叫出来可不这么叫。楚国方言管乳叫骨，管虎叫乌突，所以这孩子就叫骨乌突，就是乳虎之意呀、啊。这骨乌突长大之后做了楚国的令尹，相当于宰相之职，当时没有宰相这职务，但是是文武大权收归一身。那楚王对这令尹是十分的相信呢、啊、这令尹据说就是楚国的那位大权在握的尹子文。这尹子文就是古乌突成名之后的大号，小时候被老虎喂过奶，就是他。所以这教书的告诉前头他父亲，知道吗？贵人无死法呀，真要是命大的人根本就死不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甭跟你那儿子老过意不去。好好好，打这儿起钱镣他爸爸认命了，这是天意呀。这钱镣长到五六岁的时候，看出来与众不同了。首先是这相貌比同龄孩子高出这么半头来，除了相貌长得比别人要显得成熟一些之外，他还真有劲儿。甭别的，邻居这些同龄小孩甚至比他大一两岁的跟他打架都打不过，你说他也不哪来这么大劲儿？最后他就当了孩子头呢，你打不过他可不就让他当头吗？咱们单说在临安城外有一座山，取名叫石镜山。这座山里边有很多怪石，其中有一面石头是圆的。怎么面呢？因为是圆面，像镜子一样，算是一处景观吧。好些人打这儿过呀，都照一照，鬼斧神工也不谁给打磨的，有那铜镜都不如他照的透亮。那小孩子们爱玩啊，所以这钱婆刘经常带着小伙伴们就在山底下游戏，有时候也奔着镜子这儿照照。和这面石镜是真鲜亮啊，大伙儿你照一下我照一下，别的小孩在这照都是一般打扮，生活里什么样照出来就什么样。这一次钱伯流往这一照，小孩子们吓得嗷了一声，怎么这里边不是你呀、啊、里边这个人头上戴着那皇帝才戴的帽子，身上穿着龙袍，小孩说不清的叫免流冠。一看钱伯流，好嘛，跟我们穿的一样啊，好嘛，一裤腿长一裤腿短，刚才疯的满脑袋汗，那里边这位是谁呀、啊、钱伯流躲在一边。

0: 伙一看，干干净净一面石镜，什么也没有。你再过来站这儿，站对面一看，里边那皇帝又出来了。哎，好奇怪呀！这镜中难道就是你的真身吗？有那孩子懂得迷信的事儿，大概父母老给念叨：人有真身，难道你是皇帝？那当然，我就是皇帝。前坡流，旧坡爬，你们都得跪下来给我磕头。大伙一看，既然是皇帝，那磕头就磕头吧。打这儿起，再玩游戏，多了跪拜这么一层次内容了。回去跟孩子们家长一念叨，家长们一听，不可能，你看他们家穷的底儿掉，能出皇帝吗？你们看花眼了。小孩们一听，我们多大年纪就花眼呢？真的，真正看见了。有的就跟钱伯流的父亲说了。老钱一问这钱伯流，伯流啊，有这事儿吗？爹，是怎么回事？他们都给我磕头了。我不信。老钱心想，我们家能出皇帝吗？走，你跟爹去一趟，单独带着儿子想到那石镜那儿看看。你站那儿，我瞅瞅吧。钱伯流往那一站，老钱这么一瞅，哟，果然里边有皇帝，头戴冕旒，身穿龙袍。哎呀，心中暗想，难道我这儿子日后大富大贵，光宗耀祖，真有帝王之命吗？求神人保佑，让我儿早日成功，那我就是太上皇啦。他竟琢磨这个了。赶等保佑完，婆留你再照照。钱婆留往那石镜跟前再一照啊，一裤腿长一裤腿短，那皇帝呢？找不着了。老钱心想，看来我不能当太上皇，我当太上皇连我儿子是皇帝都没跟了。行行行，别嚷嚷，回去吧。带着孩子又回来了。回去孩子他妈问呢，怎么样啊，你看见皇帝没有？什么皇帝？老钱一本正经的，那都是小孩们胡说八道撒谎呢，没那么回事儿。这事儿他也不跟别人再提了。过了几天，钱伯留带着小伙伴们又奔这石镜边玩了。大伙说，你再照着我们再看看吧。一看呢，再也找不着那皇帝的身影了，谁站那儿都一样本来的模样。再说让大伙给他磕头，小孩卖不干了，你已经不是皇帝了，凭什么给你磕头啊？钱伯留心想，我好容易称王称霸，被我爸爸到这念叨念叨念叨的什么也不是了，不行，还得让他们敬重我。一回头啊，边儿有一棵大树，这大树大概得好几百年了，是高耸入云，好几个人抱不过来呀。扶树的枝叶，这底下要是躲避太阳，在这避避阳光，站个四五十口子没问题。好大的一片绿荫呐、树下有巨石一块，这石头有七八尺高。哎，钱伯留心想，这是好事儿啊。哎，我说伙伴们，这个大树啊，就拿它当做一个金銮宝殿，看这巨石的吗，全当是龙树案，咱们都往这龙树案上爬，谁要能爬到这石头顶上坐住了，就算登坐宝殿了，谁先上去那个人就是王，咱们就给他磕头好不好？大伙一听，好啊。小孩子们五六岁七八岁八九岁那正逃的时候，爬就爬，谁怕你呀、一块往高了爬。那石头又高又陡，有的地方根本就下不了手，无处着脚，这怎么爬呀？再看这钱伯留，身材矫健，是步履轻盈，心想只要是爬，你们谁也比不过我。蹭蹭蹭蹭蹭，几下他到顶了。嘿嘿，他往这石头顶上一坐，冲在底下一声召唤，还别说，七八尺高啊，还真有些晕。稳稳心神，我说还不服输吗？命里注定我就是你们的头，你们还不承认呢？众人一看，他就是比咱们快，甭爬了，跪下给磕头吧。 大伙跪这儿管他叫孩子王，这帮小孩哪想到啊，就是今天这孩子王日后真的就成了吴越王。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的电费
9: 六百就
10: 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1: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的家庭电费消耗着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2: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4: 好啊。
13: 这个是湿垃圾。
14: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4: 残花、虾壳。
15: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6: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6: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0: 坐我后面。
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0: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梁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8: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9: 哇，浪漫！
10: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0: 臭美。
11: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7: 好主意，
12: 好主意，好主意。
7: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11: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3: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3: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0: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0: 来，坐我后面。
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0: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4: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5: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6: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7: 咦，那你是什么？
18: 我是光盘。
17: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8: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9: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京当令。
2: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我们问一下那个，
6: 今天我发了40多。
7: 听百姓声音，
8: 看乡村变迁，
7: 讲振兴故事，
9: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10: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7: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8: 把脉农村发展，
7: 紧跟农业方向，
8: 奏响振兴篇章。
11: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12: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本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13: 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呢来观看直播。今天啊也是中秋节，中秋佳节，月满晴农。在这儿啊也向我们的专家以及全省的父老乡亲们送上节日的祝福，祝大家中秋快乐，家庭和睦，种养都有好生成、好收成，日子越过越红火。
12: 深秋降温了啊，畜禽养殖进入了防疫防寒的关键期，温差大特别容易诱发各类疫病，养殖户呢要及时调整饲料的管理方案，防寒保暖，科学饲喂，强化防疫，减少畜禽发病，实现稳产增效。
13: 那深秋畜禽养殖应该做好哪些工作呢？在稍后的农舍点呀，我们会邀请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给大家来讲一讲。那今天做客的呢还有我们的法律专家葛家园。大家有问题啊，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
8: 乡村发现，
12: 国务院食安办联合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室、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等27个部门和单位，9月22号在北京启动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内容涵盖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标准宣贯培训、典型案例发布、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科普。
13: 近日，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5是三北工程攻坚战的决胜期，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因地制宜发展林草产业，联农带农惠农，让广大群众共享更多生态红利。
12: 近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新闻发布会上，民政部副部长舒惠好介绍，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

0: 自2025年5月10号正式实行以来，截至今年8月底，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92.1万对。
1: 9月23号，金色松原水润粮仓引松工程赋能良田直播发布活动在松原市前郭灌区红光农场启幕。本次活动由松原市委宣传部主办，活动现场全景展现引松工程惠民价值，生动演绎水利赋能粮食稳产丰收的松原实践。
0: 9月23号，由长白山管委会农业水利局、旅游文体局、池西区管委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乡村振兴农特产品展销会在池西区农贸市场拉开帷幕。本次展销会为期2天，依托本地优质生态资源，集中展示长白山腹地得天独厚的物产资源。
1: 9月24号，第12届新疆特色果品阿克苏交易会暨第3届苹果文化旅游采摘季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温宿县拉开帷幕。本次活动以丝路流芳庆丰收，浆果飘香敬万家为主题，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展示地区特色邻国产业发展成就。
0: 9月22号，由长城新媒体集团主办的幸福村播年度成果展示及 OPC 项目首发仪式在石家庄举办。活动全面复盘幸福生活开村播一年以来深耕乡土助农兴农的丰硕成果，正式启动幸福村播中国行全国推广活动。
1: 9月22号，2026年鸿鹄莲藕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暨品牌推介活动在湖北荆州鸿鹄市举行。鸿鹄莲藕全球销量启动，经过多年深耕，鸿鹄莲藕种植面积、产量、品牌价值等指标居全国首位，全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20亿元。
2: 把握农时，服务农事，时事热点，事事关心，想农民之所想，尽在农事热点。
3: 农事热点。
1: 好的，大家有相关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8-5799、8588-5700。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进入到深秋啊，这个也是，不管是这个动物防疫啊，还有防寒啊等等，也进入了关键时期。那这个时候啊，这个畜禽养殖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应该做好哪些工作呢？马上啊，咱们有请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给大家来讲一讲，刘老师。
4: 哎，好，这个现在已经进深秋了啊，秋分都过了。现在呀、啊，牧草草地上的牧草啊，很都成熟了，营养很丰盛。这个时期呢，正是抓秋膘的好时机，所以放牧牛羊啊，要抓你这个时间呢、啊，放牧啊，抓秋膘。但是啊，这个秋分过以后呢，寒露就到了，寒露以后啊，这气温就下降了，这样就会早晚的温差比较大，所以说你放牧牛羊。一定要把这个早晨的这个有露水这个阶段呢给错过去，那怎么办？就早上晚一点，太阳出来了，露水没了，然后再出放下。晚上呢可以验到6点半，这个阶段呢，这个牛羊就可以在这个草地上啊能够吃饱啊。就是说这个时期要调整啊放牧和收牧时间，避免牛羊在草地上吃到有露水的草，特别是霜草啊，吃到以后呢有可能这个腹泻，会造成这个。生长缓慢或者是流产那等不良现象啊，就这一个要注意放牧的情况。在这放牧的时候啊，要注意啊遛查，就是到这个玉米地啊，收割的玉米地要注意啊，别吃到这个二茬苗。如果你像这地一看收割了嘎掉了，那些苞米茬上啊，玉米茬上长了不少二茬苗啊，这个一定不要，就不要在这放了。二茬苗里头还有毒啊，还有青蒿酸，吃了以后容易中毒啊，这是一个。再就是在地瓜地、土豆地啊、苞米地或者是萝卜地遛茬的时候，要注意这牛啊能不能吞进去这些露在地面上的块根的植物啊，像土豆、地瓜的这些东西，吞进因为这牛啊它不能咀嚼，直接就吞进去了，就可能造成食管阻塞。堵塞以后这牛啥表现呢？就站那不动，躺哈喇子啊！如果发现这牛站那不动，也不早叫了，还躺哈喇子，那这样你赶紧到我跟前看一看。如果它堵的这个比较浅啊，就在这个食管里面能看着啊，在这个右侧的食管上有个包，你就搁手就往上怼啊，我手呢想办法就伸到嘴里头，但是你要注意别让它咬着啊，把它掏出来。

0: 果在现场解决不了，就赶紧给他牵到这个兽医院啊，就去处置。再一个注射啊，这个再一个注意啊，就在这地瓜地、玉米地啊遛啥的时候，不让他吃到半吃不干的那地瓜秧啊，吃了这个地瓜秧，还有那个苞米地里的玉米皮子，就包着玉米穗的皮子，这两个东西要是牛羊吃了以后啊，就会得这个食管积食啊，就是这个瘤胃积食，就会造肠骨胀，容易啊就是个造成这个死亡啊，注意这个问题。再一个入冬，快入冬了，入冬以后啊，就是过了寒露啊，霜降不算冷，寒露变了天，那时候呢牛羊啊就该这个进圈了，所以在进圈的时候啊，你要注意在这个进圈之前就把这个圈舍呀这个修缮好啊，有这个堵漏地方，要有贼风地方要堵住，西部呢就是这个圈舍的西北部最好呢搭上挡风墙啊，以及提高的舍温，房顶上啊盖点这个玉米秸或者是这个稻草捆，这样你提高的圈舍的温度啊。这除了丢牛羊以外，猪舍鸡舍也是这样啊，圈舍就要做好保温工作啊，除了这个修缮圈舍、啊、注意防贼风以外，还要做好这个圈舍里面的这个保温啊。在做好保温的同时，还要呢通风换气，就到冷了，牛羊啊、猪鸡啊都进入到舍内了，早晚关上窗户了，因为温度比较低啊，早晚关窗户了，夜间的这个空气也不流通，所以早晨到这个中午12点到2点之间要通风换气，以保证圈舍的空气清新，避免得呼吸道疾病啊。再就是这个快到冬季了，要准备一些这个草料啊，一些饲料的原料啊，还有一些日粮。这个现在如果有储存的，你要好好检查检查有没有发霉的，如果有发霉的赶紧处理啊，轻的还可以这个通过物理的办法，像排晾袋啊、洗涮啊、洗啊、冲洗啊，还可以少量的拌到这个好的料里去喂。等到冬季啊，怕大雪封山呢、啊、大雪这个封路，运不进来饲料，你就得准备一点，你准备这个饲料的原料或者人工配饲料，你就要好好保管，最好呢离墙啊，这个储存的时候在那个仓库里头啊，温度呢不要太高啊，当然也别冰冻啊，冰冻这个冻吃了以后也会这个腹泻的，就离墙呢要有15公分的距离，离地面就垫起来啊，避免鼠害啊，这样就是说你保存饲料要离墙有一定距离，离地面有一定距离，要防鼠害啊，防霉变啊，注意这些问题。
1: 嗯，
0: 再就是入起圈舍前要进行一次驱虫，特别是放牧的牛羊啊，要用两种药物，一就是口服的阿本达唑或激素的啊皮下注射的异维菌素，进行两种药物的驱虫，这样啊就保证了整个冬季的家畜家禽的健康了。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庆和老师哈。我们来迎接热线上的朋友，这是有位九台的孙先生。
2: 孙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2: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遇到，这是问那个独生子女开支，是盯那个生日开支啊，还是到60周岁就开支啊？
2: 年满60周岁次月起。
3: 哦，年满60周岁四月起，这个是那我是10月28生日，那到10月以后能开始啊？是这个钱就开始了。
2: 您是1966年10月28号生日吗？
3: 啊，是。
2: 那你得11月份以后。
3: 11月份以后能开始啊？
2: 对。
3: 谢谢啊。
2: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来接着看看公主岭的韩女士。
1: 你好，韩女士。
4: 喂，你好。
1: 哎，请讲。
4: 是这样的，我帮我父亲咨询一个问题。我父亲、母亲和我弟弟，我们在98年抬葬分地的时候是一个抬葬，然后呢？我老叔家三口人是一个台账，我爷爷奶奶是一个台账，然后户口也都是分开的，然后就是我爷爷奶奶就是都去世了，去世之后我老叔种一个人的地，我家也种，我家比如说我家种我奶奶的地，我

0: 老叔家种我爷爷的地，到明年重分地的时候，村上有权利把我爷爷奶奶的地抽回去吗？
1: 韩女士，你刚才说的不太清楚，你爷爷奶奶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是单独的还是和谁在一起？
0: 单独的，
1: 他俩单独的。确权证他俩也是单独的，是不是？
0: 但是确权的时候，把他俩分开，分别确权到我老叔家和我爸这个确权本上了。
1: 他们俩就是说确权的时候，一个人是确到你叔家，一个人确到你们家了，是吗？
2: 确权的时候，这两个人还在世吗？
0: 不在世。
1: 嗯，好，你想问一下，二轮土地延包的时候，爷爷奶奶地村上能不能收回，是吧？
0: 对。
1: 嗯，咱问一下葛老师。
3: 我们现在
4: 说
3: 的
4: 这个，他爷爷奶奶当年是自己的那个有自己的土地合同的话，那他这个被收回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1: 嗯，
4: 他现在来看呢，你那个确权是确认已有的权利，也就是说是你孙上来说认可你家那个什么现在这个状态，一个人种一口人的地，认可了之后，因为这就是合法权利，那可能确权的时候就这么给你确了。如果延包的时候，村上要是坚持认为啥呢？以那个他们已经是那个整户消亡了，承包方消亡了的话，要是收回的，那你们这边也是没有办法的。
1: 嗯，看二轮延包的时候，村上如果按照爷爷奶奶属于整户消亡，就有权收回土地，韩女士啊。
0: 啊，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说，我爸的孙子。跟户口没在这顶上，要是现在落到我妈和我爸的户口上，说将来说能继承这个地吗？
2: 土地肯定不存在继承，
1: 嗯，不能
2: 啊。
1: 嗯，就是他户口迁到你父母的这个户口上，也涉及不到继承土地啊。
0: 啊，那就是说我家这个就是我和我弟弟，我妈我爸我们四个在这个承包合同上，就是如果就是将来有一天我和我弟弟全没了，我们四个人都没有的情况下，我们这个就是整户消亡了，就别人也不能动了，是吗？
1: 那得看那个时候。
2: 首先您咱们先完成二轮的延包，延包过后呢，您这个衍生人口能否作为这个相关的共有人登记到您的土地确认证或者是延包合同上，得看当时的政策。
1: 嗯，
2: 并不是你想的这样。
1: 对呀，啊，你想啊，轮到你和你弟的时候，那得要多少年以后啊？那个时候政策啥样，咱也不知道啊。啊，
0: 那就是说，如果把我大侄儿的那个户口落到我妈和我爸这个户口上，也有可能根据政策演变，也有可能说，给他填到那个合同上吗？
2: 我们现在来看他能否把填为共有人，并不单纯的只看户口，要看他能不能确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1: 嗯，
2: 如果他可以确定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话，那么我们在延包的过程当中，如果他的父亲有地啊，他的父亲有地，也就是说你的老弟啊，他有地，那么如果他的那个户口迁回在农村且确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那么在现在部分县市区在这个进行摸排登记的时候是可以予以登记为共有人的。
0: 哦，明白了。
1: 嗯，
0: 哦，
1: 好嘞，韩女士，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好，来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白城的叶先生久等了。
1: 你好，叶先生。
5: 主持人，哎，主持人你们好，中秋节快乐。
1: 嗯，有什么问题，叶先生？
5: 有这个事儿，那个也是土地方面的事儿，跟那想咨询一下，就是啊，那个我岳父他的那个户口啊，原来的那个土地分地呢分在黑龙江，然后呢分完之后呢，在2001年的时候他把户口起到吉林来了，起到吉林来了，但是他那个土地使用证上吧。和他兄弟是在一起，有两个兄弟在一起，但是我岳父现在不在了，不在了之后呢，他这个集体组织成员呢，当时呢也是落到咱们那个吉林省的白城市镇来县，农村，他不是农转非啊，就是也是在农村，但是他前提他在吉林没分着地，这不原有土地还在黑龙江吗？现在人没了，然后呢，他这块土地呢，现在就是想问一下。因为他有个姑娘，
1: 嗯，
5: 是不是呢？有我们在，然后他还有户口证、户那个土地使用证上，还有两个弟弟。
1: 嗯，
5: 想问一下，这块土地在这个新一轮承包当中，我们还有没有这个权利？
1: 叶先生啊，给你捋一下，您说的有点乱啊。
2: 嗯，
1: 就是您岳父这个土地是在黑龙江二轮分地分到了，是吧？
5: 对。
1: 他当时分地的时候，这个土地承包合同上除了你岳父还有他两个兄弟，就他们三个人吗？
5: 啊对。
1: 你媳妇儿有土地吗？
5: 没有，
1: 没有土地
5: 是
1: 吧？
5: 以后承认。
1: 然后您岳父现在这个他的土地确权了吗？当时
5: 没，现在还没有呢，刚开始他那边
1: 土地他那边还没确权是吧？
5: 对，
2: 不应该啊！这里头这话不对，
1: 你好像了解的不对，而且你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说很多年前他就确认在吉林了，
2: 也不存在。
1: 对，那您这样，就是您岳父的这两个兄弟现在还在不在？
5: 在
1: 哈。您想问一下二轮延包，您岳父的这个地，还能不能继续延包了呗？是不是？
5: 对。
1: 咱问问葛老师。
4: 他就属于是承包那个。有的人就去世了，是不是？去世了，那就由剩余其他人来继续来承包。这个事儿呢，就跟你们没有关系了。
1: 就是二轮延包的时候，是由他这个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内其他人，就是他这两个兄弟可以继续延包。听明白了吧，叶先生？
5: 可以继续延包。
1: 对。
4: 对，但是跟你们
5: 我问一下，
4: 那都没有关系。
1: 和女儿什么没有关系。
5: 没有关系。
1: 对，
5: 继续延包是我这个问就直白点，因为我不咋明白这个，他是由村上当集中地处理合理呢，还是由他们兄弟就是执掌这个土地知情权为那个处理呢？这哪方面合理？
4: 你要是从延包的角度来看的话，就由他俩兄弟来继续来延包原合同就行了，这个地也不收回。因为他在地三个人在一起，也不可能单独抽他们一口人的地。
1: 听明白没？
5: 听明白了啊，就是说他人没了，但是他那个一轮就是在这二轮土地那个使用证件上，他们哥仨是在一起呢，也没有登开。完了，有他们兄弟的承包权，是不是？
1: 叶先生，您说的特别乱。
4: 他俩继续延包就完了。
1: 对，看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上都有谁？有谁？谁继续延包啊？跟你媳妇儿就没关系了啊！
5: 不是，我不是问那个，说我让我媳妇儿去包，我问就是这块土地，我没说明白，主要是就是他们兄弟还没有承包责任了，啊。
2: 什么叫他兄弟有没有承包？
1: 刚才不说了吗？由剩余的其他人继续延包吗？
5: 那他这块地现在说不给窃权了，这合理吗？
2: 正常，我们了解。
4: 不给窃权，他们也分不开呀。他整个他们是一在一起的。
5: 应该是村上说你这个人户口
2: 叶先生
5: 跨区了，说
2: 是这样的啊，咱
5: 到吉林省了，这已经出省了啊，就这个情况下说是户口不在当地了，集体组织成员也没有了，说那个就不给确权了，就是这么个通知，
4: 确不确权还不影响延包，继续延包就完了，
1: 就是不给你确权也不影响其他人继续延包，听明白了吧，叶先生？
5: 哦，那就明白了。
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5: 谢谢您。
1: 好，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拨打0431-8581-5700。咱们来继续迎接，这是辽源的石女士。你好，石女士。
6: 喂，你好，石女士。喂，你好，主持人。
1: 您说吧，石女士，有啥问题？
6: 那什么，我家这个小猫啊，现在它那个不吃饭，光喝水，然后拉的那个粑粑吧，是硬的像石头一样。轻轻微微有一点儿，有时能胀肚，有时候不胀肚。
1: 咱问问刘清河老师，小猫。
7: 那就是你这是肠梗阻，肠梗阻怎么办呢？如果是严重了，后天不拉屎的话，一个是你按摩啊，就是按摩这个小腹部，按摩就是要捏咕捏咕啊，要轻的吧就解决了。如果不行，你就给他灌点这个一两香油加一勺蜂蜜，给他加。那香油加热，把蜂蜜加里头，融化以后，等到晾凉了啊，给它灌进去。灌完以后呢，也轻轻的揉揉肚子，估计要2到3个小时就下来了啊。下来以后呢，最近这阶段就不要喂啥啊，就是灌完这个香油以后，先不喂啥啊。这是一个突发啊，很好使。当然，除了还有一些药物啊，你就有一些泻药，你可以得灌呢这个。20到30颗的硫酸钠啊，这个灌完以后啊，你就看看2个小时以后就拉稀了。它主要是肠梗阻啊。
6: 老师，请等一下，你刚刚说那个药是什么药？
7: 硫酸钠 兽药店有卖的，也叫芒硝啊。这个你别灌芒硝，你灌那个硫酸镁啊，灌硫酸镁，别灌硫酸钠，硫酸镁叫芥里盐，哎，灌芥里盐行，这都是化学药物。所以说，你的猫是非常珍贵的话，我就告诉你，灌香油，灌那个蜂蜜，效果最好了啊。
6: 啊，我老师，我再问一下啊，老师我再问一下啊，我给他喂过那个氟尼辛，那氟尼辛普甲安颗粒。啊
7: 那可没有，那解决那镇痛的，解决镇痛药，不解决它便秘的问题，
1: 不解决你这个小猫的问题啊。
6: 啊，我知道它原先不嗓子疼嘛，我给它治好，我现在治好了。嗯，这个喂这个香油和蜂蜜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啊？
7: 没啥影响，顶多就是一天不吃食。
6: 啊，我之前还喂过一个那个什么复合溶酶复合溶菌酶口腔喷剂，这个也没事吧？
7: 那没啥用啊，口腔没有炎症你喷那干啥呀？
1: 没影响，
7: 没有炎症就喷，没有炎症不用喷。那个
6: 啊，好好，
7: 那猫啊跟人一样啊，没病不要吃药啊，那药都有副作用
6: 啊，
7: 所有药都是有副作用的。
6: 啊，那这个香油和蜂蜜我应该是喂多少呢？
7: 那你看猫多大？要成年猫啊，有个四五斤的大猫，
6: 就一斤多一点。
7: 一斤多小猫，那就是一两香油就行，搁上一小勺蜂蜜。一两香油搁点一小勺蜂蜜，也就搁三四颗蜂蜜，就行了。哎，又甜又有油，它也爱吃，灌进去，几个小时以后就好了。
6: 啊，好好好好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 哎，好嘞，
6: 谢谢石
1: 女士。好，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哈，随时有问题呢可以向咱们专家来进行咨询。
2: 接着大家8581578885815700空线，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来看看，这是张先生。
1: 你好，张先生。
8: 哎，你好，主播。
1: 哎，有什么问题，张先生？
8: 我先就问一下的，就是咨询一下土地那个就是确权，就是签名和不签名怎么样是符合签名的，就是不能两头空。
2: 您说您遇到了什么事儿？这话说的糊涂。什么叫两头空？完了签不
1: 签名
2: 啊？
8: 就是那个土地就是延包，就是我媳妇是内蒙的户口。我姑娘算下来就跟我媳妇户口了。但是我媳妇那边是有地，我呢，我这边也有地，我那个我这边有地吧，就是我女儿也有地了，也分地了。
2: 你女儿户口落在了内蒙，你是哪儿的？
8: 我是吉林的柳河的。
2: 啊，柳河的。
8: 完事想让他把那个户口挪过来，或者是把那个这名加上，就是岁数大了，到时候以后了。
1: 你不说张先生，你不说你女儿分到土地了吗？
8: 啊，他分到土地了，他户口没在这儿。
1: 他在哪儿分到土地的？
2: 在吉柳河。
8: 在我们吉林的家里，
1: 那你要把他名加到哪儿啊？
8: 加到柳河那边啊，就是。
1: 加到啥上啊？你要啥玩意儿加名啊？
8: 加土地确权本上，完了以后延包。
2: 他都分地了。
1: 对呀，他都分到土地了，他咋还能没这个确权本上没他名呢？你说的特别不清楚。
8: 不是，我知道，你听我说，这回他们说的那个没有户口不在这块了。户口不在这儿，那个不是经济组织成员，他户口不在这儿，就是不一定这个名。
1: 你女儿是哪年出生的呀？
2: 你女儿多大呀？
8: 她是05年出生的。
1: 那她怎么分到土地的呢？
8: 我们那儿，你听我说，我们那块儿了，就是那个年代，是我们这个小组，这村里的小组，家家都这么研究签字画押，就是生人了就给土地，完娶媳妇儿也给土地，我媳妇儿那边也给了，完就是去世了。或者姑娘结婚了就往出抽，
2: 那你媳妇儿这不是两边都占了吗？
8: 两边都占了，他就这么地儿了呗。
1: 那你媳妇儿和你女儿有正规的土地承包合同吗？
2: 张先生，你别就这么地儿了，你看你这事儿说的糊，你别着急。张先生，您看，我们一说你就打断我们，我们一说你就打断我们，然后涉及到你自己利益的事儿了，您开始说啊，就这么地儿，两边占了这么地儿了，完了你又想这边你又，那不能这么的，咱们现在跟您说清楚，对，所以不要打断我，我们问你，完了您说好不好？ 啊，不要打断，你媳妇儿在内蒙分得土地了，你女儿的户口是落，您不用重复，听着啊，你媳妇儿在内蒙分得土地，你女儿的户口落在了内蒙，然后呢，但是在柳河，你媳妇儿跟你女儿又重新分得了土地，在这里头我们就说了存在两头站的情况了，但这个重新分实际上是你们小组内的这种小调整，这种小调整是你们组内通过的，对不对？
8: 对对，
2: 然后那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
8: 是诉求寻思等到说这边了，这边要是再分地的话，就是30年以后或者怎么着，我姑娘可不可以继续延保啊？
2: 现在要知道的是，你们小组调整的这个方案是怎么定的？
1: 有没有正规的承包合同之类的呀？
8: 这个小组定完事了之后了，就是以后期了，就是又过了几年，就是有的姑娘多就不同意了，是不是？
2: 你看，
1: 你这样，张先生，咱就问你，就
2: 是
1: 说你媳妇儿和你女儿有没有正规的土地承包合同，或者是这个添到你的台账上啦，还是怎么？有没有这样的东西？你别口头就说都给他土地了。
8: 啊，我姑娘添上了，
1: 添到这个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上了。
8: 啊，就是土地确认证上都有。
2: 那您姑娘在土地确认证上有，但是这个土地确认证上是否有你媳妇儿和你姑娘的地呢？
8: 这个我有我姑娘的地，我媳妇儿这个地也有，但是这边不行就拿出去呗。
2: 您不用判断，现在不是让我们帮您判断吗？您要都判断了就不来问我们了，对不对？您就回答问题。您现在回答我的是，在土地确权的时候，你这个女儿和你媳妇儿的这个地是否都确权到一个确权证上了，回答问题就可以了。
8: 啊，确权证上了，
2: 都确了，对不对？他俩的土地在吉林都确了。
8: 啊，确权证也有名。
2: 有没有地？您看回答问题。
1: 你媳妇儿和你孩子都有没有名？有没有地？
8: 有地，
2: 都是有的，
1: 都添上名了。
2: 那您现在唯一的顾虑，您是怕在延包的时候是不是能延包，是吗？
8: 对对。
2: 好，再问一下葛老师。
4: 他说这东西，这啥呢？你这个女儿和这个媳妇儿给地这个事儿，其实你那个小组做这种事儿。从出发点可能是好的，就是、说是给大家那个动态调整，但是呢，你这种做法呢，你又违反了那什么，咱们这个当时这个三年不变这个生物迁死去这个土地政策。这里面为什么为啥这么说呢？就决定了啥呢？你媳妇儿和你这个谁呀，还有你这个女儿得这个地的东西，或者就是不是具有这个合法性，和咱们这个符合不符合咱们国家的这个政策要求。从这个角度要来判断，因为你们要是说按照土地那个土政策给的，那你可能就是你们给这个地，可能跟咱们所说的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30年不变那个是不是一回事儿？如果说是临时的这种福利性的政策，那你就可能面临的这种福利性的政策呢，这个可能是按照这小组的意志给你，也可能按照小组的意志收回，你就没法跟你的国家的大政策来走了。刚才呢，刚才问的你那个主持人问你那个意思也是，就是说你们签的东西是不是被这个官方所认可的？要是给你地，你应该啥呢？有你们那个小组的开会这个会议的决议，有这个方案，还有呢，给你地之后得给你签正规的这个土地承包合同。我也一直在强调，咱们那个民法典说了。咱们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来源，它是通过跟集体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取得的。也就是说，你要是不签这个土地承包合同，你这个权利来源也就是不合法，也是不完整。这听清楚了吧？然后呢，咱再说一个对那个什么对你有利的方面的这些事儿，就是把你家孩子给你弟了，给你弟了之后，有没有跟你并到一个？那个土地的那个什么台账上，如果立在一个土地台账里头了，如果注明了这个地变成了家庭承包地的话，那你这个就可以主张呢，说是已经那个什么了，那个变成家庭承包地了，那你要符合这个咱们国家这个土地的延包政策，那你就给我延包。而你媳妇儿也是，他两头站的问题也是，如果村上发现他两头站了，啊，对于这个任意这个两个集体，他随时都可以收回。 如果说你这个村上要是收回了不给他地了，他内蒙那边呢他就不能再收了。如果内蒙那边先收了，那他你这头占这个你也就可以主张继续延包。所以说你这个事儿得从多个角度来看。
1: 这样吧，这位朋友，因为您对您的这个问题啊说的非常的这个混乱哈，您重新捋清一下，然后看看就跟咱葛老师

0: 他这个父母
1: 这个户的经济组织成员的。
2: 户的
0: 将来
2: 你的孩子不是同一个村经济组织成员。
0: 嗯，刚才你接着往下说，你如果说是他父母这个土地可能担保，他们有取得土地，可能是说户内的成员呢，就把名字填上去了。那你对于你来说，要落那个到他那个姥姥那地方，那现在来看肯定没有相关的政策，咱们通过现有的这个法律进行推导也推导不出来。所以说他必然就是说给他落到他的姥姥那就好使。那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从那个咱们集体经济什么这个什么经济这个组织啊，它自我管理这方面来看呢，如果你村家人们开会同意也行，你得征得你集体同意，要不然的话你不是说必然的，我想落过来我就享受权利，那不好使。
3: 嗯，听明白没？
0: 想
2: 说的了啊。
3: 听明白了？
2: 听明白了，谢谢。
3: 哎，
4: 好
3: 嘞。好，咱们抓紧时间来迎进下一位，这是松原的李女士，大家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你好李女士。
5: 哎，你好。
3: 哎，请讲。
5: 哎，主持人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土地延包的问题。
3: 嗯，您说说什么情况。
5: 我家土地确权的是四个人，爸爸妈妈哥哥和我，但是爸爸妈妈去世了，哥哥是公务员，然后我现在是教师，但是我确认了经济组织成员，然后这种情况我家的地还能延包吗？
3: 嗯，咱们葛老师。
0: 嗯，我对你有利的来看呢，就是你现在已经是成员了，你具有成员身份的话，你就有相应的这个获得这个土地承包这个权利。那你现在你就可以主张去来继续延包，那看村上要说不同意的话，那他就得拿出相关的这个政策的咱所说的红头文件了。如果没有红头文件禁止经营，那你就可以主张延包。
5: 啊，咱吉林县政策有这种情况应该可以对吧？现在政策、
0: 不是可不可以，但是在我的法律来看呢，并没有那个什么，咱们这个国家的法律上并没有禁止，然后各地呢出台各地的那个具体的规定，像这种教师能不能提走、看你当地的有没有相关的红头文件，如果没有红头文件的话，你现在有成员身份，你就主张你成员身份要求延包就行了。
5: 好，谢谢你啊，谢谢
4: 您。嗯，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我们来接着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问题。敦化的刘先生。
3: 嗯，你好刘先生。
6: 哎，你好。
3: 你好，请讲。
6: 我想问一下子，那个我姑娘那个能不能加入那个村民组织，她是在医院里当护士，到了有地户口都在农村。
3: 嗯，
4: 你是想问他能不能确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吧？
6: 哎，对对对，就这个意思。
3: 他是事业编吗？还是？
6: 他有点事业编，你说他事业编，他也有点不是，也不是，他一找五险一金吧，好像是。
4: 什么？
6: 他就找五险一金啊。
3: 他是事业编还是合同制啊？
6: 他应该大于事业编。
3: 他应该等于事业编。
6: 嗯，好像人家去前年打的、他是五年级。
3: 那你跟没跟你们村上给他上报，就申请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呢？
6: 上报了，他刚说是抽屉意思就是那个公务员的，又是事业编，就是又是害生的，
3: 是
6: 不能打。
3: 就是村上给您的回复是你女儿是事业编、然后不能确认身份，是不是啊？
6: 哦，对。
3: 啊、行，咱问一下葛老师啊。
0: 我们听他女儿什么职业？
3: 他女儿是这个
4: 事业编的护士。
3: 对啊、然后有土地，然后那个户口也还在农村。
0: 嗯，那他这个像刚才说那个似的，如果村上要是说没给认定的话，他应该得提供相关的那个政策和文件，你可以要求他出示去的。
3: 嗯，
0: 看看跟你哪条文件不符合。
3: 嗯，
0: 而不是说让他口头给你打给你。
3: 听没听清？你可以要求村上给你出示相关的文件，如果说有这样的规定，说公务员事业编不予确认身份、让他出示相关文件就可以啊。
6: 哦，他出不来就得弄杂鱼呗啊。
3: 什么？
6: 他要出不了文件就弄杂鱼组织呗。
0: 要是不能给出示的话，你可以跟那个乡镇什么的，也可以向那个土地总台去申请认定这个成员身份。
3: 嗯。
6: 啊。
3: 听明白了吧？先让村上出事啊！
6: 他是那么个事儿，那这不是有个分衡吗？那么个事
3: 儿。嗯，行，你先跟村上联系，让他出示相关文件，出示不了，咱们向上级部门或者土地仲裁去反映啊。
6: 啊，行。
3: 哎，好嘞，咱们跟您说的。

0: 啊。嗯，
1: 好，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继续关注直播，拨打热线0431858815788、858815799、858815700。也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是由吉林省大和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大和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8、843088888。
0: 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还有法律专家葛家园。如果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啊，还有农业政策、法律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815788、858795799、858175700。我们看到朋友这个在公屏上给我们发说想要连麦哈，咱们暂时呢不能连麦，大家有问题一定要拨打0431858815788、858795799、858175700。
1: 有朋友问两补十一之前能不能发，咱们看啊，两补在十一之前还有三个工作日，
0: 对，
1: 我们认为绝大多数地区应该在十一之后发，啊，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稍微耐心等待，也别着急，十一过后呢，我估计会陆续就下发到大家手里了，大家一定要等待啊。
1: 嗯，提醒大家858175799、858175700空线，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
0: 嗯，
1: 有朋友问怎么买种子，记好电话8430888、8430888。
0: 继续迎进，这是刚才柳河的张先生，还有其他问题啊？你好，张先生。
2: 哎，你好。
0: 哎，请讲。
2: 我还想问点事儿，关于户口的事儿，迁户口的事儿。
1: 说吧。
2: 就是我女儿户口不是内蒙的吗？在她妈那儿了，我想迁到我们吉林去。这有的说迁不了，有的说还怎么？
1: 您到派出所去办了吗？
2: 派出所说的是那个二十岁能往回迁，现在过一岁，
1: 那就不能了呗。派出所这不给您答复了吗？
2: 那就是不能了哈。
1: 就您所说，我们这里说的不能，也只是投靠关系的不能啊。至于其他的，他能不能买房子、落户什么的，您应该以派出所答复为准。
2: 啊，以他们这为准的哈。
1: 对，那一定是啊，他负责办。
2: 啊，那行，谢谢啊。
1: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815788、858175799、
0: 858175700。嗯，不管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还有咱们这个法律啊、农业政策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815788、858175799、858175700。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啊，或者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你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加号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我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这个问题哈。这是有朋友想问一下这个刘清河老师，他说：“老师啊，这个刚出生的这个，牛犊啊，刚下的牛犊，他说总是尿尿，还没多少。他说这个是咋回事呢？是不是有炎症啊？想问问老师。
3: 那有可能啊，尿道炎，那就怎么办？你可以给他，如果严重的话，打点乌鲁托品。
0: 嗯，
3: 看尿那个尿什么颜色，如果是发白啊，那可能就是有炎症了。如果是不是带血，那可能是另外问题了。”也是有炎症，那可以打点乌鲁托品，就是一个是发白，那就尿结石可能啊，尿结石打点速尿就行。如果是发红啊发黄，那可能就有出血问题，就打点乌鲁托品。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清河老师哈，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815788、858579、858175700。现在呢我们是858175799和858175700空线，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来拨打。继续迎进九台的周女士。你好周女士。
4: 你好。
0: 哎，请讲。
4: 我问一下，就我家那个就是2025年的时候，那天给那个土地认的是，完这是两个合同，两个台账，完我们确认证确在一起了，那就村里说我们是整户消亡，现在不知道是怎么认定的了。
0: 嗯，
1: 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啊？
4: 就是我家是那个跟我们家老爷子是一个队的，完了那个。
0: 83
4: 年和84年，那我们都在一起。
1: 我不说您83年，咱就说96年的，说二轮的事儿。
0: 嗯。
4: 二轮的时候，我们就是分家属分开了，但是那啥玩意儿。

0: 农户的户口没分开呀。
1: 就
2: 是户口没分开，但是是两个土地台账。
0: 对，台账和那合同啥，他跟我们那个大队村主任跟我们分，村里跟我们分开了。
2: 嗯，
0: 分开完我们那个12年和16年的时候，我们就归在一起了。我没经过大队，我们就在一起生活了都。
2: 嗯，您所说的归在一起，只是在一起生活，您伺候老人而已。
1: 就是二轮分地的时候，老人是单独的。
0: 这全跟我们去在一起的，像这样似的。
1: 嗯，现在村上按整户消亡给你算啦。
0: 现在是以前说的，现在就是那个也没提，就这么的撂着呢。现在。
1: 哦，咱们葛老师。
0: 嗯，现在我不知道现在是政策是什么政策了。
3: 嗯。咱们这个政策一直以这个合同为准，就是这个合同它是权利的这个载体和凭证。咱们这个地权呢是为了便民，咱们要是拿着合同出去办事啊，去贷款呐、啊、或者合伙啊，还得是谁证明你这合同是真假。咱们呢，国家给你
0: 去签证，就是那个签证报
3: 蛇。我这样跟你说吧，咱们跟那个给你国家给你发去签证呢，是由国家给你背书，给你保证你这个权利。是真实的，这是方便你出去办事儿，但它并不允许了合同的这个变化。咱们要是说两份合同变成一份合同，这属于合同变更。合同变更。
0: 那你现在就是两份合同能不能合并在一起呀、
3: 啊？哦，我刚才继续给你往下说这事儿，就是合同的变更。
0: 我家老人没了。
2: 您听着
1: ，周女士。
0: 哎，好嘞。
2: 哎。
3: 嗯，就是咱们这合同变更呢。得经过跟那个你们那个合同双方，就是跟那个村集体，你们这三方得达成一致，说你们双方同意归伙，归在一个合同上，然后村上也同意你们归在一起，把你们这两个合同作废了，然后呢再重新签一个新的合同，把你们就并在一起，跟村上一起签合同，这样式的话才叫啥呢？合户才合在一起，这样式的话，你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才能说合在一起了。你要是没有走这个程序的话，只是说确权给你确在一起了，那只是说确权的时候为了工作方便，给你们这么确的，但是你们承包经营权没合在一起。
1: 嗯，
3: 如果说这时候，就是老人那个有一户的呀都没了的话，那也是符合那个全户消亡，也可以抽地。
1: 嗯，听没听懂？
0: 嗯
1: 嗯，
0: 就是没了，现在就合不了了吧？
2: 那肯定的。
0: 嗯
1: 嗯，好嘞。周女士，
2: 嗯，
1: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把自己的问题捋顺清楚，说明白啊。
2: 是的，有问题抓紧时间打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嗯，咱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问题哈。这是有一位朋友也是想问一下这个，我们的刘清河老师说，老师啊，我家小鸡儿啊总是流鼻涕，嘴上沾毛，然后喉咙还咔咔的这个声音，他说是不是感冒了？得喂点啥药？想问问刘老师。
4: 嗯，只有两种可能了，那就还得细问才能搞清楚。一种就是支原体肺炎啊，这叫慢性呼吸道感染。是支原体引起的，这样呢，除了这个流鼻涕以外，可能肿脸，那这样就可以引泰勒菌素啊，因为数量比较少，比较严重，可以激素泰勒菌素。如果数量多啊，不是特别严重，可以在水里面或者在料里面加上泰勒菌素，用量你就看说明书啊，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就是鼻炎，如果鼻子这个淌水啊，淌有炎症，有些脏东西沾到鼻孔周围了。这可能是鼻炎，啊，鼻炎是鼻炎杆菌引起的，那可以这个饮水啊，饮那个卡纳霉素了，庆大霉素啊，或者注射都可以。
1: 好，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来关注节目哈，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哈，您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加号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这还有一位朋友啊，他说老师，这个鸡肝上面有白色的东西，他说这个是啥病啊？得怎么治呢？想问刘老师。
4: 那看白色什么东西，如果是白色有一层膜啊，那可能是大肠杆菌造成的那肝周炎啊。如果是吧，肝上有点状的白粥，那就有可能沙门氏菌或者巴氏杆菌。那除了这个症状以外呢，还得看他这个临床症状啊。你比如说体温的这个体温的这个鸡体温升高了，或者是拉绿屎了， 这可能火乱，还得看看季节。这个季节吧，得火乱的就少一点了，但得伤寒的比较多。那就看那还得看那个肝上那个白点多大啊，鼓没鼓起来，这得要进行判断。反正就这么几种病，如果是一成膜，那可能就是大肠杆菌引起的肝脏炎了啊。如果是白点儿，那就不是火乱，就沙门氏菌啊。不同的病要用不同的药，要火乱呢，那用这些抗革兰氏阴性菌的药。那沙门氏菌也可是用阴性的药，像多西环素了，这个恩诺沙星啊，都效果都挺好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清河老师哈。大家有政策的问题呢，一定要拨打我们的热线，0431-8581-5781-5789-8581-5700。大家在这个公屏上给我们留言，说的也不是很清楚哈。所以说一定要这个拨打热线。还有位朋友说想问一下刘清河老师，他说老师这个小鸡儿啊，就下软皮蛋，他说这个有没有问题啊？
4: 如果是偶尔的这个，你比如一群鸡啊，偶尔下0.5%-1%啊，这下软皮蛋，这是才是正常的。如果下软皮蛋比较多啊，比如说4-5%或10%，那就偶尔下一两天，那可能是惊吓啊，这鸡舍里进去动物了，或者进敲锣打鼓了、放鞭炮了，就这个造成的，造成下软皮蛋。这就说那个子宫造成的短暂时间的炎症。它这个蛋壳啊没有滚上去啊，这情况。如果说逐渐的增加越来越多，那就可能你就有个饲养管理问题了。日常当中缺磷或者缺钙，或者磷钙比例不合适啊，或者是有磷有钙了又缺乏维生素 D， 这样的这个磷和钙不能吸收到血里面去，不能形成那个蛋壳。那怎么办？那就是日常当中啊，就饲料里当中加磷钙，加那个贝壳粉了、骨粉了，还有加维生素 D 啊，就这种情况。
2: 嗯，我们来接着看看下一位，这是福建的刘先生。
1: 你好，刘先生。
5: 你好，你好，感谢你们关注啊。
1: 有什么问题，刘先生？
5: 就是土地的问题，土地那个政府把我们收购走啊，一个人口只有花到那个2000多块，但是在生产队里面。就考验我们消费者老百姓的那个有200多万，总共我们有300几个人口啊。
2: 刘先生，
1: 刘先生
2: 这样啊，因为您是我看是福建人，
1: 对，
2: 您可能也在尽力说普通话了，但是我们实在是听得不是特别清晰。
1: 嗯，
2: 您得跟我说一下您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嗯，
2: 您这是什么时候占地了？
5: 2024年呢？
2: 2024年占地了，是吧？嗯。然后一个人呢，是您说是给了2000多，还是给了多少钱？
5: 人口只有2000多啊，但是各界有拨款进来，我一个生产队里面。
1: 您这样吧，刘先生，因为您的口音实在是咱们在节目里听有点费劲，而且咱们很多朋友听着也费劲。
2: 是。
1: 您这样吧，您如果说这个还是想咨询，您可以一点之后拨一下12582吧，然后找一下咱们专家详细再问一问。
2: 刘先生，我建议您还是尽可能在您当地，我相信也有类似的这种找律师啊，或者一些这个政策解答的节目，我觉得您在当地可能会更直接，毕竟咱们离得很远，然后再考虑到您的这个口音，我们听起来着实有一点难。然后呢，两种方式啊，您可以选择第一种呢，1点钟之后您可以打12582加拨0431啊，这是长春的区号0431-12582，我们试图转一下葛家园老师，这是第一种方式。但是如果您这个不把事儿说清楚，葛老师也一样听不懂啊，这个事儿很重要。第二个情况呢，就是您看在当地能不能找啊。
1: 好，我们抓紧时间来迎进公主岭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6: 哎，
1: 抓紧时间说一下您的问题。
6: 我一只大母鸡，我踩了，踩完它瘸了，瘸了不吃食，问兽医专家吃点什么药？
1: 大母鸡
4: 踩了，踩的是外伤，那个没有啥，鸡没有啥特好。你是不是搁脚踩了？
1: 对，
6: 那我脚，
1: 他脚踩了，
4: 搁脚踩了，那就没有办法，那就。你吃点这个云南白药吧，灌点云南白药。
1: 嗯，
4: 对，人用的云南白药。
1: 用点云。

0: 安白药吧，没有啥好办法，李女士啊。哎，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好了，看看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继续接听大家电话了。也非常感谢中秋假期依然为农民服务的刘清河老师和葛佳元老师。
0: 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在这个咱们下周一的这个中午12点呢，继续来关注节目，向我们的专家来进行咨询。最后呢，也是最后，在这个中秋佳节，是祝大家这个中秋快乐哈。咱们就下周一中午12点继续为大家服务。
2: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3: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4: 基于错误认识做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5: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25日，星期五，农历8月15，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皓月当空，阖家团圆，清风寄思念，明月复圆满。中秋承载着国人最温柔的期许，愿岁岁月圆，年年人安，山河锦绣，阖家安康，岁岁皆胜意，年年皆团圆。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6: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7: 即将进入的是未时，未时小肠经当令。
8: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

0: 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下午一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4: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7: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8: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9: 好啊。
8: 这个是湿垃圾。
9: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8: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9: 残花、虾壳。
10: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8: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1: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2: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13: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2: 对呀。
13: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2: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13: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2: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13: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2: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13: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4: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4: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4: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4: 从东方来，
4: 听东方的声音。
14: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风从东方来。
15: 跟着龚琳娜早期的歌声，早夕烤。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走西口，这其实呢是一部辛酸的移民史，也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创业史。一批又一批的移民背井离乡，北上口外的蒙古地区艰苦创业，开发了内蒙古地区。当然，这也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民歌。其实走西口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五次人口迁徙的事件之一。从明朝中期一直到民国初年，400多年的历史长河当中，有无数的山西人、陕西人、河北人背井离乡，他们打通了中原腹地和蒙古草原的经济和文化通道，更是带动了北部地区的繁荣和发展。走西口，其实走啊走着，盼着苦着，年年岁岁，既是啊一部移民史，同时也是一部这个迁移史，也是创业史。大体上，山西人从山西中部北部出发，一路向西，经沙湖口进入蒙古草原，这一路向东过大同，经张家口、楚根进入蒙古，最终到达清凉的草原，这也是北方人的一个绿色的梦吧，那里有期盼，更有深深的挂牵。听听呼伦贝尔大草原，其中这遥远的他乡寄托了多少北方人深沉的相思。

0: 清新倾听国乐飘香香。
1: 很多的艺术都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比如说歌曲创作啊，歌里唱到的那样一个流浪歌手的情人，他跟他的爱人说，我只能给你一间小小的阁楼，让你可以望见星斗。但是呢，现实生活是这样的，对于很多的可能流浪歌手、流浪的艺人们来说，一个阁楼还已然是奢侈的，更不要说是一个可以跟随你东西南北的爱人。那么流浪歌手，我们这个城市当中地铁口的流浪歌手，还有我们在过街的时候在地下通道当中的歌唱的歌手，还有一些艺人啊，乐器演奏的，其实在这个城市当中他们的身影会常常的闪现，不经意间我们匆匆的擦肩而过。那么他们的世界又是怎样的呢？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7: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0: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9: 不忘初心为本，
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

0: 智更强大。
1: 读书破万卷，
2: 人学
1: 下地图有神，
2: 不学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4: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5: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6: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7: 即便他不专程过来问，张松龄也会主动上门找他去汇报。想了想，非常利落的回应，第一座毡子作坊呢已经投产了，就在山下的小刘庄上，我把整个建设过程都记录下来了，跟工程图纸呢一并都交给郑小宝他们几个，让他们在临近的其他三个村子也照猫画虎，各开一个制毡子作坊出来。他们正拿着图纸跟村委会的人商量呢，只待谈妥了条件，就立刻组织人手动工。那岂不是一下子就有了四个制毡子作坊吗？会不会多了些啊？能卖得掉吗？红胡子知道张松龄是个实干家，却没想到他的动作快到了这种地步，愣了愣，他有些迷惑的追问。张松龄笑着摇头，
8: 不多不多，
7: 没机器帮忙啊，制毡子就成了纯体力活了，四个作坊同时开工生产，每个月啊也就是300来张毡子的产量，那东西啊蒙古人翻新毡包就能用得上，只要是价格合适，绝对不愁没销路。
9: 那蒙古人自己不敢毡子吗？还是买来的比他们自己动手做还便宜啊？
7: 红胡子知道自己对工商生产属于外行，想了想，他很是认真地向张松龄请教。蒙古人自己也敢毡子，但只有白色和棕色两个产品，并且啊大小也都非常随意，不像咱们在作坊里生产的，可以根据事先的设计分阶段把棕色的羊毛掺进去，弄出来非常好看的花纹来，并且啊咱们作坊用的是统一的量具和模具，造出的毡子每块都一样大小，远比牧民们自己赶出来的毡子要整齐。唯恐红胡子听不明白，顿了顿，张松龄继续补充，这样啊他们下次翻修毡包的时候呢，根本呢就不用怎么费心思裁剪，直接把已经烂掉的那块扒下来，就能替换一块新的上去，所以啊即便咱们的货卖的比他们自己造的贵一些，他们也会跟咱们买，况且啊马上就入夏了，羊毛价钱眼瞅着一路往下跌，除了咱们的作坊，谁也没有实力花钱呢把牧民们手中的羊毛全包下来。根据季节变化，以一年中最低的价格大批吃进原材料，再以相对平稳的价格均匀卖出成品，这道理很简单，但是除了游击队之外，方圆几百里谁也想不到这个点子，更没有实力和组织能力来成批的开办制毡作坊。红胡子虽然不懂做生意，可经张松龄稍加点拨便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他笑着点了点头，非常高兴地说道，
9: 哈哈哈哈，哎，那就好那就好，能够把货卖掉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干，上头如果问起来自然由我来应对他们。

0: 怎么？上级部门有不同意见了？张松林非常的敏感，他立刻皱起眉头追问：“
1: 哎，肯定有，毕竟啊，你做的这些尝试呢，都是咱们察北军分区以前从来没做过的。不光察北军分区，就是察南、河北那边那几个军分区都算上，咱们这也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儿。但是啊，咱们既然要发展，又不能像军阀那样盘剥百姓，不自己想办法赚钱，难道还等着中央政府发军饷吗？”甭说中央政府发不下来军饷，即便有，能有几毛钱落到咱们头上？
0: 这倒是。张松龄被红胡子的说法啊逗得低声而笑，心里头却依旧觉得不太舒服。军分区那边这么快就有了不同声音，肯定是游击队里头有人主动向上级部门反映了情况，否则的话啊，以双方之间的距离，游击队内部发生的事情传播到军分区，那至少得两三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到那会儿啊，自己的簪子生意已经做到口里去了，根本就不可能再轻易的停下来。
1: 有反对声音呢，不怕，咱们可以用事实来说服他们，怕的是没反对声音却悄悄的下绊子。
0: 猜到张松林心里头会有疙瘩，红胡子拍了拍他的肩膀，笑着开道：“
1: 我们八路军的干部啊，也都是吃米长大的，不可能所有人的想法都一样，那样啊，每个人就成着拴了线的皮影了，根本呢不可能是活物。你呀，尽管放心大胆的去干，我负责跟上头打嘴皮子官司。只要咱们站住了理儿，即便上头有不同意见，我也有把握让他们无法干扰到作坊的正常生产。”
0: 张松林点了点头，轻轻地出了一口长气，不知道怎么的，这心里头就想起了当年老二十六路特务团在核桃园跟小鬼子死拼，以黄副司令为首的一群人在背后给特务团下刀子的事情。那场经历让他彻底认清了人性之卑劣，从此以后再也不敢轻易相信别人。红胡子心里头倒是没有那么多弯弯绕，介绍完了上头对作坊的关注，又继续问道：“
1: 这村子里的百姓们反应怎么样？愿意进作坊打工吗？你打算怎么给他们结算呢？”
0: 说起实业方面的事情呢，张松林心情迅速又好了起来。还行吧，按照事先商量好的，咱们出资金和技术，村子里出场地，产品呢由咱们统一收购，赚到钱后啊，再扣除垫付的成本，利润三成归村委会支配，七成上交到游击队。村子里的工人呢按天算钱，每天上午和下午各干五个小时，中午两个小时回家吃饭休息，大工啊干一天给发三角钱，小工给一角五，若是加班的话，工钱再按小时折算。一个月最多工作24天，休息6天，工钱先由咱们游击队垫付。
1: 那一个月辛苦下来，最多才能赚到7-8块呀、啊。哎呀，这会不会少了一点啊？这擀簪子可是个体力活啊。
0: 比起口里那边的工厂来啊，那肯定是少了，但比起种地来还是强出许多的。你甭看这边啊家家都有自己开出的荒地，可忙活一整年下来，每个壮劳力扣除了口粮，也就能赚7-8块大洋的样子。 给咱工厂干，一个月差不多就能顶一年了，所以啊，咱们不愁招不到工人。我现在招工啊，是优先照顾家里头有人参加了咱们游击队的，剩下的名额才交给村委会去分的。
1: 这
0: 红胡子还是觉得张松林的工钱有点黑心，但游击队自己的情况在那儿摆着，也不可能是赔了本钱去赚吆喝。想到了子杰，他把心又是一横啊，大包大揽说道：“
1: 那这就按你的方法办，等将来赚到了钱呢，再想办法补偿工人们一些就是了。
0: 等骨胶作坊和熟皮子作坊开起来之后就好了，这两样啊，利润更大，也更容易向口里来的商人出货。眼下我的想法是呢，先通过擀毡子，让村民们接受作坊的存在，然后再利用毡子作坊培训出合格的工人，然后再建立新的作坊，由容易到难循序渐进，等到将来呢，甚至连子弹复装都可以交给村子里的专门作坊来干，咱们提供技术和废旧子弹壳，然后啊收购成品就行了，可以节约一下战士的很多时间。张松林想得很长远，耐心地给红胡子介绍前面的一些安排，红胡子早有印象，听的是连连点头。听到了最后一句，却被张松林的大胆吓了一跳老高啊！
1: 这怎么的？连子弹复装你也准备交给村民们来做？他们干得了吗？
0: 一点问题都没有，无非就是把子弹壳融成铜水，再倒进事先做好的模具里，铸造子弹头，然后用砂石将子弹头打磨光滑，复装回去而已。如果分成几道工序啊，交给村民们来做，每个小组负责一道工序的话，速度会比现在快得多，成品率啊也能更有保证。当然了，近期还是要由咱们自己营地内的作坊来做。第一，这子弹的原料啊供应不上；第二呢，现在交给村子里也会引起很多没必要的麻烦。听他说不是立刻来做，红胡子的心终于是落回到肚子里，长出了一口气，低声强调：“
1: 就跟你上次说的砖窑和石灰窑，要等条件成熟了的时候再考虑。哎，对了，村民夜校那边，你是不是也抓紧时间安排一下啊？如果需要我这边配合的，尽早跟我提，千万别抻着啊。”
0: 嘿，我这最近时间上有点安排不开呀。张松林脸上终于露出了几分为难之色，犹豫着回应。但是啊，吴组长好像跟我说过，他不介意给我提供一些帮助。要不您问问他，愿不愿意把这件事独自承担下来？
1: 你是说小吴？
0: 红胡子皱着眉头，困惑地看向张松林，从后者的脸上他看不出任何虚伪的神色，轻轻地点了几下头，他继续说道：“
1: 那好吧，我就去问问他。也对，我的确该给他压点担子了，否则这事事都依靠着你，把你累垮了那也是个麻烦呢。”
0: 张松林的本意啊，就是把电讯组拉进来，分走一部分自己的功劳，免得那组长小吴整天斗鸡似的盯着自己，令双方心里头都不痛快。此刻见红胡子答应了自己的建议，便笑着说道：“吴组长学历比我高，又专门学过如何发动群众，他当这个夜校的负责人肯定比我更适合，您就放心好了。估计啊，用不了多长时间，夜校的成绩啊，就能把新兵营远远的甩在后头。”“
1: 我说你小子就会找借口偷懒是不是？”
0: 红胡子伸手在张松林的脑袋上揉了一把，有些无奈的数落：“
1: 是哪个向上级部门反映了游击队正在开作坊的创举啊？不用猜呀，他这心里头就如同明镜一般呢。而以张松林的聪明与老成，肯定也会想到上级部门能这么快掌握游击队的动向的原因所在，接下来做出一些防备性举措，那也就无法避免了。但令他感觉到欣慰的是，张松林并没有想去找小吴的麻烦，而是主动把一件相对简单并且能快速干出成绩的事转让给了后者。这就显示出两个年轻人之间境界的差距，也无形之中证明了他红胡子看人的眼光一点都没错。自己的事业日后绝对可以交给小胖子，哪怕他的思想觉悟提高的稍慢一些也大可放心，至少啊不用怕他把队伍往阴沟里头带。又看了张松林那年轻的不像话的面孔一眼，红胡子笑着将他推开，
2: 行了，我这里没别的事儿了，你赶紧回去了，给新兵蛋子上课去吧，估计啊他们早就等得不耐烦了。
3: 那我就回去了，有事情啊您尽管直接来找我。
1: 张松林又客气了一句，转身走向专门开辟出来供新兵学习的教室，步子在不知不觉间就变得有些轻松了。望着他快速远去的背影，红胡子笑着自言自语，
2: 这小胖子啊心眼真多，哎呀好在没什么坏心眼儿，要不然呢还真没人能治得了他。
1: 笑罢，他一边揉着自己站得发酸的老腰，一边慢慢的往指挥部走。才走出了三五十米，在一座房子之后，突然就闪出了电信组长小吴那张文质彬彬的面孔。
3: 哦，王队长，能耽误您几分钟时间吗？我想找您说点事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1: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4: 粮食危机。
15: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

0: 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 发车。
0: 用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6: 许愿宝贝，
5: 让你不再寒冷。
7: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5: 让你饭菜飘香。
8: 太齐了，
9: 这给你吃。
5: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0: 救命啊！着火了！
11: 救命！
0: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2: 爸爸，我想出去玩。
13: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2: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3: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2: 想。
13: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2: 那是为啥呀？
13: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4: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林公子的为什么有的人明明很厉害但就是混得不好。十字路口是个非常奇妙的地方，在这里短暂几分钟就如同管中窥豹般能看到一个人的缩影。前几天下班回家的路上等红灯的时候，

旁边一位载着小孩的年轻妈妈电动车坏了，正值下班高峰期，街上车水马龙，路人行色匆匆，年轻妈妈可能赶着回去，一直念叨太倒霉了，根本来不及，并且脸很臭地开始责备小孩不该出来玩，骂声越来越大，骂儿子不听话，连幼儿园老师都不喜欢什么的。一直没吱声的儿子突然哇的就哭了起来，这时路人提醒他可以打电话给电动车售后来修车，附近也有个维修店。年轻妈妈这才把车推到一边，只是嘴里依然嘟囔着真是倒霉透顶，早就说以后再去玩。看他远去的背影，我忍不住感慨，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没遇到事儿时大家都满面春风，可遇到不如意的时候，有人能把小小的灰色瞬间渲染成乌漆麻黑，而另一些人哪怕境遇再糟糕，悬崖峭壁也能开出花。所谓逆商高的这类人多半混得不错。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这几年在职场，我听到太多人咬牙切齿地说，老板有意刁难，塑料同事不好相处，做生意到处是陷阱，合作伙伴翻脸就坑人。以前我认为一个人爬得多高取决于他的能力，可是后来我发现，有的人明明很优秀，却仿佛被罩上一个透明网，使尽全身的解数也无法挣脱，因为他们刚性有余，韧性不足。我一老同事说，他以前带过一个毕业于211名牌大学的员工，能力出众，业绩突出，可那员工就是干不到管理岗。在会议当中，别人对他的方案提出质疑，没说两句他就开始怼了，是你懂还是我懂，要不你来写。客户打电话来催报告，他急得差点没和人家吵起来。日常为了一点意见分歧，经常脏话连篇，久而久之，同事们看到他就头疼，恨不得绕着走。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能力没问题，但实在扛不住事儿。协作中别说起不到领导的作用，反而遇到逆境就垂头丧气。谁上班没点压力，没点烦心事儿呢？大家都焦头烂额了，还得兜着他的负面情绪。兢兢业业工作多年，最终得到一句过于敏感脆弱的评价，可惜吗？并不。日本作家渡边淳一提过个词语，叫做钝感力。它跟迟钝不一样，是指对于困境时候的一种耐力，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神经粗一点，脸皮厚一点，生存力就会强一点。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事实上，相比缺乏才华，更常见的瓶颈是自己的玻璃心。之前看松下幸之助及公司的故事，有两件极具反差的事情让我印象深刻。第一件是关于一名叫神田三郎的求职者。神田三郎是名牌大学毕业生，成绩非常的优异，面试时在几百人中排名第二，但是由于计算机出现问题，没有展示在 TOP 十名单之内。松下得知之后，立即让人给神田三郎发录取通知书，他竟然已经跳楼自杀了。大家都非常惋惜，认为错过了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松下幸之助摇摇头说，幸亏我们公司没有录取他，这样的人是成不了大事的。一个没有勇气面对失败的人，又如何去做销售？第二件是松下幸之助自己的求职故事。自幼家境贫寒的他，矮小瘦弱，衣着肮脏，去电器公司求职的时候，主管压根儿瞧不上他，随口就说，现在不招人，你一个月以后再看看吧。这话本来是推脱之词，没想到一个月之后松下又来了，主管又找了个理由打发他回去。过几天他又来，如此反复多次，主管索性说，你太脏了，进不来我们公司。松下马上借钱买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再来，主管又说，电器方面你懂得太少。他两个月之后再次出现在了主管面前，说，我已经学会了不少有关电器方面的知识，您看我哪方面还有差距，我一项项的去弥补。松下幸之助终于打动了主管，得到了这份工作。越是逆境，越看得出一个人的上限在哪里。人嘛，起起落落活到老，如同小球一般，只是逆商高的人就像个橡皮球，掉下去会再弹起来，而逆商低的人就是个玻璃球，一跌落就碎了。什么叫逆商高？我一个 HR 朋友就有一条定义，说能客观地看待困境，及时采取有效行动，并且很少让情绪蔓延。换句话说，就是不会一味地沉湎于挫折当中。相反，逆商偏低的人呢，总是显得格外丧气。工作上的不顺，他到家迁怒于家人；同事提薪升迁，他觉得人家只是个马屁精；做事遇到阻碍，他抱怨身边都是猪队友。再不然，就搬出宿命论，没办法，我注定要失败，把一个小水洼视为末日天坑。总归一句话，小事搞大，大事搞砸。我认识一个妹妹，内心皮实的让我五体投地。她老板把文件摔在桌面上，说写的是什么垃圾，她都能冷静地刨根问底儿，问清楚到底垃圾在哪里，然后给出修改方案和预计完成时间。这叫啥精神呢？这是甩给她一地鸡毛，她都能扎成漂亮的鸡毛掸子的精神。坦白的讲，老天爷给每个人的艰难险阻都差不多，唐僧师徒取经还得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呢。你所取得的成就，其实与你在低谷的时候反弹力是息息相关的。马云爸爸在阿里最危机的时刻，含泪把工号一百以内的老员工裁掉了一半。马化腾曾差点把 QQ 以100万卖掉，还好对方嫌贵没买。这方面王宝强让人特别的佩服，他亲自上台领取金扫帚最烂导演奖，成为金扫帚奖举办以来到场领奖的第一位一线明星。对于所有电影人来说，获得金扫帚的奖项无疑是一种耻辱。可是王宝强不仅来了，而且登台还发表了一番真诚而又不失水准的获奖感言。主持人有意帮他打榜宣传作品的时候，被他拒绝了，说今天就是来接受批评，不会为自己宣传。
在他发言期间，现场响起了三次雷鸣般的掌声，无数人对他路转粉。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比尔盖茨曾经说，巨大的成功靠的不是力量，而是韧性。真正优秀的人都拥有强大的逆商作为他们坚实的后盾，他们永远能从最坏里找到生机，在不堪当中坚守希望。这样的人不是赢在风平浪静时的意气风发，而是赢在无论多么艰难都能快速爬起，抖抖身上的土继续前行，时时有选择，路路有回转。你会看到最艰难的逆境最容易拉开差距，那些早已把玻璃心打磨成钻石心的人才能披荆斩棘的笑到最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孩子写作业，家长在一边玩手机，会对孩子心理产生什么影响？在教育孩子的事上，我们之前就有提过，尽量不要在孩子学习的时候玩手机来影响孩子。相信很多家长都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内心并不觉得这件事对于孩子的影响会有多么严重，所以大多数时候还是会忍不住的在旁边玩手机。那么在孩子读书写作业的时候，家长在一旁玩手机会对他的心理产生什么影响呢？今天我们就来具体聊聊这个内容。首先，这样的行为可能会对孩子有一种心理诱导的作用。读书写作业是当下孩子正在进行的一项任务，学习对于大部分孩子来说都是需要花费较大的精力去专注的，而这种时候家长在一旁刷手机

不管是不是在玩，在大多数孩子的眼中都可能是玩。那么这样的行为很容易对孩子产生心理诱导，哪怕他想要好好的写作业，忍着不去玩手机，也会被这样的家长所影响。一旦对写作业的事分心了，他就很难专心地投入到作业的思考题目，只想着敷衍了事。其次，在一旁玩手机还可能会造成孩子的叛逆心理。每个孩子都有一颗好玩的心，他也会想要玩手机游戏、看电视、动画片等等。但是他现在正在认真地学习写作业，而在这个时候却有家长在一旁玩手机，这种行为就很容易造成孩子的一种逆反心理。他可能会想，为什么自己玩手机的时候会被说，而大人就可以这样随意玩？久而久之，学习的心情也会备受打击。再来就是可能会引起孩子的一种攀比心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攀比心理呢？对于孩子来说，他可能会想，既然你在玩手机，那我也要玩。然后就是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更多的就是会模仿家长的行为习惯。也许你当下觉得没有什么，但是慢慢你就会发现，他可能已经学了好几个坏习惯了。因此我们都说，家长在家里，在孩子的面前要起到引导、示范、榜样的作用，让孩子往好的方面学习，而不是在写作业的时候想着应该要怎么玩手机。最后，家长不妨可以换位思考，比方说，你小的时候是不是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呢？你在认真的写作业，大人却在一旁漠视或者看剧玩手机，那个时候你的心情是怎样的呢？我想大多数人都会感觉到不公平和委屈吧。想要学习是一种值得鼓励的行为，这个时候却没有得到肯定，不被重视，还被周围其他事物所影响，心里不好受的同时，自然也会影响当下想要写作业的心情，甚至影响孩子后面的其他学习。所以我们应该要明白，在孩子写作业的时候，更好的是陪伴。你可以去引导孩子养成一个良好的写作业的习惯，也可以是给予一定的作业辅导，甚至是默默地陪伴在一旁。时刻要记得一点是，你在孩子的身边是正确引导与教育孩子，而不是带坏头。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你觉得孩子写作业，家长在一边玩手机，还可能会对孩子心理产生什么其他影响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和我分享你的观点。那么在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家长可以怎么做呢？想要了解这部分内容的你，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在后台回复关键字“作业”就可以看到了。人生在世，有太多的压力和不开心。也许此刻的你在迷茫焦虑自己的未来，也许此刻的你对爱人有诸多不满，不管你有什么烦恼，柠檬一直都在你身边。欢迎你微信关注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专业的心理评估以及20分钟专家一对一心理清诊。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孩子写作业拖延，其实和家长有关。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辅导孩子写作业一直都是家长们的热门话题，柠檬也经常在后台收到一些家长的留言，咨询关于孩子写作业拖拉的问题。这个问题困扰了太多的家长和孩子。不过在小学阶段，老师布置的作业难度并不大，并且现在都在倡导小学生减负教育，孩子们的休息时间也不会过多的布置作业占用。不过说到孩子拖延，他之所以会这样，其实家长们也有问题，因为你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孩子。下面柠檬就跟大家说一说，你的什么举动可能会诱使孩子做事拖拉。第一点，父母不了解孩子真实的学习情况。

0: 之前在网上看到有一位网友吐槽自己的父母，自己认真学习的时候父母看不到，一旦自己打开手机玩会儿游戏或者是发了会儿呆，父母却很及时的出现，对自己劈头盖脸的就是一顿教育。很多网友也感叹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父母。由此可见，受到这种冤枉的孩子不在少数。在平时的生活中，有些家长看到孩子回家第一时间不是写作业，就忍不住要催。其实啊，孩子在学校里一直不间断地上课写习题，回家以后他知道自己的任务多，也想喘口气稍微缓一下。又或者有的家长很烦孩子动不动就要喝口水或者上个厕所，觉得他是在逃避学习。其实这也未必是孩子故意的磨蹭，可能是他坐得太久了，思维有些僵硬，想站起来活动一下，放松一下思维。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尤其是遇到他不会的题目时，他需要转换一下思路，这个时候站起来走一走转一转都是能够帮助他思考的，所以这些都算不上真正的拖延。第二点，父母情绪过于紧张焦虑。有些父母对于孩子学习上的事力求速度，有着超高的要求，不允许孩子出现任何一点差错。其实这是家长将自己的焦虑投射到孩子身上的表现。不仅孩子在学习上有压力，家长在面对工作的时候也会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职场中盘旋，回到家后盯着孩子学习，没有一点休息的时间，于是常常会想，我怎么这么多事情，怎么事情老是做不完，我能不能快一点，这样我就能够喘口气了。人一着急就会想快，而你不光急自己，也会替孩子感到焦虑担心，觉得孩子做事怎么这么慢，起床慢，吃饭慢，写作业也慢，你恨不得替他做了。我们用成人的标准去要求孩子什么事情都跟我们一样，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也是不科学的。你的焦虑会让你把孩子类似的行为的负面影响放大了，觉得孩子要是这样就完蛋了。其实啊，你没必要这样想。第三点，父母缺乏时间管理能力。有些家长对于孩子的学习时间规划没有明确的概念，总是想到什么做什么。比如孩子的作业还没有写完，父母就让孩子写完作业后去背古诗词，看到孩子在休息，立马把孩子叫去写几张卷子。这些琐碎的任务会占据孩子碎片化的时间，很难让孩子集中注意力去做一件事。有一些孩子从表面上看到他们服从性较高，比较听话，家长说什么就做什么，可是这样的孩子缺乏主动性，你要不说他就不会做，时间长了孩子就容易缺乏自我管理能力，什么事情都要别人教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所以你给孩子过多的细碎的任务会破坏孩子的专注力，同时也会让孩子养成一种依赖的习惯。最后还有一些家长比较追求完美，对孩子有着非常高的期待和要求，这也会导致孩子磨蹭。家长们可以试着缓解自己的焦虑，针对相关的问题做出一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相对应的孩子的拖延行为也会得到改善。孩子心理承受能力差怎么办？柠檬常常会听到身边人讨论现在的孩子心理承受能力，偶尔也会看到新闻里报道的一些离家出走的孩子，有一部分原因就是由于心理承受不住外界的压力，还有的孩子甚至因此做出了更为极端的行为。那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孩子的心理能力变差呢？放眼看来，现在的孩子大多都是独生子女，爷爷奶奶惯，爸爸妈妈宠，这也导致了孩子容易变得非常的自我。又由于当今社会的竞争压力大，就算家长不想给孩子压力，孩子和同龄人在一起，自己也会莫名的有压力。所以对孩子而言， 一方面，当今生活的环境里充满了压力，一旦孩子接收到有负面的信息，心情就容易变得很低落。另一方面，家长都只顾着看到孩子所取得的成就，很少有家长能够关注孩子的心理变化。由于这样长期忽视孩子的心理成长，时间一长，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自然也就会变得很差。那么作为家长，我们平时应该如何引导孩子提高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呢？柠檬在这里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当然会不可避免地面对一些心理压力，如学习成绩下降，在学校被他人威胁，家庭氛围不好等等。这个时候，家长应该及时地对孩子进行必要的心理疏导，能够使孩子对人生中的挫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从而能够提高心理承受的能力。所以除了工作以外，每天下班回家，家长一定要抽出时间和孩子聊一聊他一天的生活，也要学会细心观察孩子情绪的变化。第二，学会适当的赞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我们都是提倡鼓励式教育，许多孩子都是在充满赞扬的环境里长大的，所以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即便做了一件该做的事，周围的人也会赞不绝口，而且犯了错误的时候，家长往往也会出于疼爱而护其短处，这会使孩子处处以自我为中心，任性虚荣，常常因为一些小事而吵闹，这样的孩子也不容易经受住人生道路上的困难与挫折。因此作为家长，我们不能盲目表扬孩子，避免造成孩子过度自信。第三，要让孩子树立独立意识，培养孩子解决问题的能力。研究表明，缺乏独立意识，缺乏战胜困难的信心、勇气和能力，是心理承受能力差的根源所在。因此，作为父母，应该尽量让孩子个人处理和决定个人的事。只要不是坏事，只要孩子能够做到，就让他自己拿主意，自己去做。这样，孩子经历的事情多了，在面对挫折时，心理承受力自然也就能够提高了。第四，要有目的地对孩子进行心理训练。其实我们的心理和身体一样，通过一定的锻炼活动能够促进健康。在培养孩子的心理承受力方面，挫折教育或是抗挫的教育都是必不可少的一门功课。可以在孩子取得成绩的时候出一点难题，也可以在他们失败失意的时候给予鼓励。教育孩子始终以平和自然的心态参与生活和竞争，只有这样才能够使他们经得起未来人生道路上的风雨。总之啊，父母在家里不要一味地把孩子当成温室里的花朵，处处保护。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 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5: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6: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7: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6: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8: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7: 这太棒了。
1: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知
12: 道，
11: 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 还要检查交管是否

0: 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7: 天侠义图下部第63回，书接前文。这个苏明人呢，说什么也不听，百步如何要给老师顾中望报仇。那么这时候啊，单说黄素接着劝他：你呀，一定不要去，什么事儿啊，这个祸根的起源都带个气字上，人的气性太大了，没有什么好处。那历史上的周瑜气性大吧，结果让诸葛亮给气死了。司马懿则不然，他不生气，所以把诸葛亮给拖死了。有道是气大伤身，再说了，为了不值当的事儿大动干戈，你报仇我雪恨，这冤冤相报何时了啊。你把人家打了，人家也有师兄弟儿，也有徒弟，依我说就打消这个念头嘛。嗨，苏明仁一听，再看此时苏明仁说：不行，恩公啊，你说的虽然有理，不过我觉着我对不起我老师，我老师对我不容易，手把手教我能耐，我要不报仇，我老师泉下有志，必骂我是脏心烂肺之徒，因此我非学能耐不可，非报仇不可，这气才能顺过来。嗨，黄素黄掌柜的苦劝多时，一看苏明仁根本听不进去，也就不劝了。好吧，苏大少爷，请问你打算拜谁为师？嗨嗨，我初到本地，俩眼儿一抹黑，我也不知道我找谁去。那你到沙堰岭来究竟是要干什么？意欲何为呀？啊，我听说这儿有高人，我到这儿看看。听说这周边有一山，山中有一庙，庙中有个人称北极长老的北圣人，您听说过吗？哦，你说的是咱们沙堰岭的北极昆仑山，山上有个天龙寺，天龙寺里有个老方丈，人称北极长老。对，对对对，一点不假。哈哈，好吧，你既然非要去一片至诚，我就实话跟你说，这老人家进中原之时，在我店住过，吃过素斋素饭，因此 我还真跟他有一面之缘。如果你非要拜师，我可以给你写封信，让你就上北极昆仑山天龙寺寻找玉塔。如果北圣人真答应把你收下来，哈哈，苏大少爷，那你福分可太大了。不过呢，恐怕人家不收，往返徒劳，你就要白费事儿。这个时候，哎呀，这时候这苏明仁眼前是一亮啊，站起身形，恩人呐，你不单是我的救命恩公，还给我指点迷途，叫我怎么报答你，我非上昆仑山不可。好，那你的意思，我宁愿跪个钉糟木烂，我去跪门也求他老人家把我收下，至于人家收不收，您呐就不要挂怀了。嗯，好吧好吧。黄素为人比较忠厚，一看苏明仁出于至诚，这才写了这封亲笔书信，然后画了个路线图，告诉他怎么走怎么走。嗯，苏明仁做的心中有数。第二天收拾行装，辞别黄素，起身赶奔北极昆仑山天龙寺。这一路上吃尽了苦头了，这一天终于走进大山了。跟村民们一打听啊，就是这地方，这座大山高耸入云，山岭重叠，怪石横生，他有点迷路了。后来跟打柴的樵夫一打听，有人告诉他，果然这地方有个天龙寺，在大山的里边，离脚下还有20多里地。这时候再看此时，苏明仁又开始往里边走，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儿，才来到庙前。他一看呢，原来是一座古刹禅林，古香古色，周围树林环绕。这座庙宇坐落在盆地的中间，因为这地方几乎是与世隔绝，所以让人看着真好像世外的仙境。嗯，好好啊，我终于到了。哎呀，此时苏明仁长出一口气。嗯，我赶紧整理衣服吧。到了庙门首了，把衣服整理整理，啪啪啪啪啪啪啪，叩打门环，有人吗？有人吗？敲了一会儿，里边咣当门一开，出来个老和尚。这老和尚看了苏明仁一愣：“施主，阿弥陀佛，你找人吗？你是烧香还是找人？请问这位师傅，这地方是天龙寺吗？”对呀，您这庙上可有一位老方丈北极长老，他老在吗？在呀，烦劳您给通禀一声，就说我有事儿求见，要求见他老一面。哦，原来如此，不过施主，你来的不凑巧，不是时候，我们家老方丈正在做功课，在这段时间任何人不能打扰于他，请你稍后片刻。哎，好吧。这和尚说完把门关上了，转身就走。哎呀，苏明仁在外边一等，等到正当晌午，饿的肚子咕咕直响，左等那和尚也不出来，右等那和尚也不露面，把他急得抓耳挠腮，有心叫门又怕打扰人家，人起人家的不满，耐心等待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角门终于开了，那和尚又出来了。啊，施主，阿弥陀佛，我家方丈做完功课，我把事情也对他老人家演讲，他老人家让我问问你有什么事儿，贵姓，先把事情跟我讲讲，然后他再看见不见你。好吧，在下我是陕西凤翔府的人士，姓苏，我叫苏明仁，我来没别的事儿，打算拜他老人家为师学习武艺。哦，那你等等，我把你这话禀报给老方丈。是， 希望您多多美言，多多美言。

和尚又关门了，又在外面等啊等啊。苏明然一直等到红轮西坠，玉兔东升，眼看天都黑了，和尚也没出来。苏明然饿得前腔贴后腔，有点支持不住了，眼看都整灯了，这和尚慢慢吞吞才出来。呵呵，施主，我们老方丈说了，他年纪太大了，身体不太好，不能收徒弟。再说我家老方丈只会念经，也不会什么武艺，恐怕你是白来了一趟。方丈觉得很对不起您，希望您另投名师。说完了，这个和尚把门咣当就关上了。哎呀，苏明人一看傻眼了，紧走几步，刚想再砸门，人家也不理了。后来又砸了能有五分钟，人家把门开开。这时候苏明人往这儿一跪，哎呀，老圣僧，拜托你跟这老方丈说些好话，我不远万里来到这里，求求了，求求了。这时候苏明人一看，阎王好见，小鬼难逃，这和尚要不让我进去，我不就白来了吗？想到这儿往这儿一跪，一再说好话，从怀内把钱掏出来，能掏出能有20两，我这20两略表寸心，你商量商量，你看怎样，钱就不要了，我呢再去说一说。就这样，和尚走了，他在这外面等啊等啊等啊等等等等一夜。大山之上风还挺凉，把他冻得上牙直打下牙，浑身之哆嗦缩成一团，实在没办法，钻进庙门了，找个角落往那儿一蹲，双手抱肩，心似幽篷。苏明人心想，我家里家财万贯，使农换币，我这一辈子也花不了，怎奈为了一口气我才弃家前来投师，不料找个师傅就这么难呢。哎呀，有几次他一赌气就想走，可又想不行，人没有决心什么事儿也办不了，既然来了哪有半途而废之理。人家黄恩公跟我说的清楚，这个老和尚年轻的时候就厉害，现在岁数大了有名望，更不会随便收徒。我哀求人家给我写的荐举信，我这时候无功而返，见着黄素我有什么话去跟人答对，再冷再饿再难我也得坚持下去，咬着后槽牙就挺着。漫长的黑夜好不容易才混过去，盼到第二天东方露出曙光，又过了一会儿这才听到脚步声，那和尚又出来了。和尚伸伸懒腰，拿着个大扫帚把庙外扫了个干干净净，一眼就看见了这面前的苏明人。阿弥陀佛啊，你还没走？哎呀，苏明然一听，我憋着一肚子气，但是不敢发火，满脸陪笑啊。这位师傅，我不是在这儿听信儿吗？我一直在这儿等，等到现在了。哦，您看看我这人多马虎，哎，你给我说让我送信儿，结果因为别的事儿，我把这事儿给忘了，对不起，对不起。苏明人心里这个骂，你忘了不要紧，让我在外边冻了一夜。这和尚边扫地边说，我扫完了肯定到里边给您送信儿。师傅，您能不能快点，我可都等了一天一宿了。行，这回我忘不了啊，忘不了。和尚这次果然时间不长就出来。施主，苏施主，我给你道喜。哈哈哈！我家方丈非常高兴让你进去。哎呀，谢天谢地！苏明人整理衣裳，跟着和尚进了庙了。这座天龙寺可够大，走了4层院，来到一个跨院，到房门前，这和尚让他等着，到里边送信儿。过了好一会儿，和尚出来了，点手唤苏明人。
书名人这才跟他进屋，提鼻子一闻，一股檀香味儿直入鼻孔。苏明人一看，正中央放着一张桌，桌上有一张蒲团，蒲团上坐着个年迈苍苍的老僧，在老僧的后边有长条案，上面摆着三尊金佛，香炉里插着香，这屋里香烟缭绕。和尚用手一指，哎呀，这不是苏施主吗？对对对，苏施主，这就是我家方丈，就是你要见的那位北极长老。哦，苏明然这才明白，这就是北极长老灵方啊，扑通就跪下了。老方丈在上，弟子给您老人家磕头了。就见正中央这位老僧慢慢的把眼睁开，上下打量这苏明人。阿弥陀佛，施主免礼，赶紧请坐，有老人家在此，焉有我的坐处。好吧，你叫苏明人吗？正是。为什么来呀？我是陕西凤翔府的人，千里迢迢来拜您为师，我要学武艺。因为老人家，我自幼酷爱武术，见着练武的我就不顾命了，无奈遇不见名师，我深感苦恼。后来呢，黄殿主黄素给我写了一封举荐信，我拿来了，这才来见您老人家，请您老人家过目。说着话，把书信这一封往上一递。老和尚展开看了三遍，往旁边一放。哦，原来你是要拜我为师。施主，对不起，黄素所说有点夸大其词。不错，我是练过几天武艺，那都是年轻的时候，如今我上了年纪，老胳膊老腿儿，连行动都有困难，哪还能收徒？不要听信他人之言，都是不实之语。住几天休息休息，然后回家去吧。这时候苏明然一听，这要回家还好得了吗？扑通就跪下了，不能走啊，老人家，您别骗我了，您是著名的北圣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怀着一颗诚挚之心来拜您，好不容易见着您了，您要不收我，我可不走，我宁愿死在您的面前呢。和尚闻听，面沉似水，把脸一沉，阿弥陀佛，苏施主，咱俩一无冤二无仇，何苦找老僧的麻烦？我说不收就是不收，免开尊口。说着冲旁边的和尚吩咐，来呀，快送苏施主。那个开门的和尚啊，从地上把这苏明人拉起来，推推搡搡就推出了这天龙寺，不等解释，咣当把门给插上。哎呀，苏明人这火可大了，心想这个和尚真不开面，我不学了。可又一想，不行啊，这证明我心还是不成啊，既然我来了，我就不能走，非让他收下我不可。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个劲儿的砸门，把手啊都给拍木了，也没人理他。其实啊，他还想进庙，但是呢不敢随便逾越非礼的事儿，他不敢做。进庙太容易，他会功夫，一纵身就跳进去，那太不礼貌了。如果激怒老和尚，更不能收自己为徒弟了。因此他不敢撒野。最后他把衣服一撩，跪在脚门就喊，师父啊，你要不收我，我宁愿跪个钉糟木赖。哼哼，这家伙真有决心呐、跪在这儿就不起来了。可是没人理他，他一直跪了能有两天，这腿都快跪折了，就觉着胯骨都麻木。有心起来，又一想，那不就白费劲儿了？不行，我还得在这儿跪着。好不容易又盼到天黑，突然山里刮起一阵冷风啊！冷风过后，阴云四合呀，呜。
再看阴云四合要干什么，咔吧一个雷，下起雨来了，哗

这雨越下越大，哎呀，把这位苏明仁浇了个落汤鸡呀，顺着下巴往下淌水。尤其这山里黑夜特别的冷，雨水再一浇，冷的都钻骨头。哎呀，这两天也没吃东西，水米没沾牙，这困乏也累了，一肚子无火也饿了，你说这能招架得住吗？哭通栽倒。单说那门缝偷着监视那和尚，一看他趴下了，撒脚如飞到里边给长老送信。北极长老就一皱眉，心中暗想，这个人是出于真心，不然的话早就走了。贫僧焉有见死不救之理，吩咐一声，赶紧派人把他抬进天龙寺，又找了间房子，把他的湿衣服扒掉，用被子将他盖好，熬了碗姜汤水给他灌下去，昏昏沉沉的就睡了一夜。到了次日天光渐亮，睁眼一看在屋里，他一想有门，看来和尚动了恻隐之心想收我，就想起来骨头节都疼，嘎巴嘎巴山响，这个难受劲儿就甭提了。就听外边有脚步声，有个和尚给他端进三碗面条，他也是觉着又乏又累又饿，见着面条肚子咕噜噜直响，也没客气，大口大口的吃，时间不大把这三碗面条全都给吃了，吃了个沟满壕平，一点也没剩。这时候小师傅点点头，我说这苏施主，我家老方丈要见你。好吧，那怎么办呢？让你去。就这么的，他也能起来了，来到老方丈的禅堂，来到屋里双膝跪倒，老人家在上，我给您老人家磕头了。阿弥陀佛，苏明仁，我且问你，你说点实话，你是真心为了练功吗？苏明仁一想，这玩意儿还真麻烦，我说实话人家不收，不说实话让人看着更不能收，左右为难。北极长老看出来，阿弥陀佛，苏明仁呐，你要实话实说，其中有半字虚假，欺骗老僧，老僧可无情。老人家您容禀。他跪在北极长老的面前，滔滔不绝把学艺的原因讲述了一遍，从小至今怎么学的，怎么受的辱，董乾是怎么侮辱他的，他前任师傅是怎么死的，他怎么受的伤，全都讲。据你所知，那么你怎么知道我的？后来我不说了吗？我是通过黄素，他是我的救命恩人，知道您的，听说您是了不起的世外高人。要这样的话，你是为了给你前任师傅报仇雪恨了，也不全是。我说就你这个心呐，我不能收你。学武术的目的在于强身壮体，往大了说要保家卫国，可你就不然了。倘若你会了武艺，一撒野贪了人命，那就不行，因此我不能收你。师父，弟子有下情回禀，我想报仇不假，无非警告警告，有可能我跟董乾比划比划，我就是为前任师傅出口气，这也是人之常情。老师，您看这事儿我都实话实说了。好吧，那我答应你，我收你为徒有个条件，老师请讲。那就是你不能是俗家，而你拜我为师必须出家，终身不娶妻，你愿意吗？愿意。师父，我愿意落发为僧。这第二件方才我说了，学武就是为了报仇，那不行，答应报仇也可以，我教你，但是你跟对方比试也不能下棋毒手。是，师父，我都听您的。就这样，再看北极长老收了苏明仁，让他沐浴更衣，然后让他把头发给剃了，结果呀，这样也变了，当了个头陀和尚。

0: 及昆仑山，觉着自己真是两世为人。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7: 好啊。
6: 这个是湿垃圾。
7: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7: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6: 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3: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

0: 和经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0: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天侠一图下部第64回，书接前文。单说这狠心佛苏明仁学得满身能耐，现在啊觉得又变了一个人一样，含着泪跟老师分别离开了北极昆仑山。等到了世上，觉得自己变了个人呢，先得赶奔老黄家面见恩公黄素。黄素一看是他，真是喜出望外，一家人欢天喜地，隆重的款待。哎呀，此时苏明仁千恩万谢，讲说自己学艺的所有经过。黄素就问他，那你这次下山准备怎么办？他冷笑一声，怎么办？跟当初一样，替我老师顾中旺报仇，要找懂钱懂话一算账。你现在多大岁数？你现在都是58岁的人了，怎么还计较前仇？这些年来你心性一点都没收吗？冤仇宜解不宜结呀，您干什么呀？您这何苦来的？怎么你非要报仇吗？听我良言相劝，还是作罢了。怎么说？黄素把嘴皮子都磨破了，住10天，劝10天，他还是不听。最后啊，跟黄素告别，起身回家，回了陕西凤翔府。到家之后探望父母，结果父母早就不在，买卖也给了别人。哎呀，到坟上祭奠之后，把家里的东西规整规整，变成现钱儿，开始云游天下。他这头一件事儿就是要寻找董贤，结果找来找去，找去找来，走遍名山访问高人。啊，后来一扫听，狠心佛才知道，闹了半天，这董贤帮助佟林。而佟林佟海川保着年轻差年大人查办万隆苍风岛。哼哼，董谦董化一，当初你不让惠宾收我，说我年轻，而佟林就不年轻嘛。啊，你让他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既然如此，我就到万隆苍风岛。他到万隆苍风岛见了英王福昌，福昌大喜，和谈天众人是盛情款待，大排宴宴。酒席宴前，他把这恩仇都给说了。就这样，最后英王说，这样吧，既然如此，圣僧你就走一趟，董钱在哪儿我告诉你，就在圣。

家庄，什么地点，就算告诉他之后呢，他心中怀恨，脚下加紧，蹭蹭蹭蹭蹭蹭蹭蹭就来至了盛京庄，进来见人就打，见人就骂，把这个陵园圣秀也给打伤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结果话不求机，当场动手，跟董乾董老剑客伸着手了，打了好几十个回合，未分胜负。这时候张方说话：“老人家，您闪一闪，把他交给我了。”我说：“狠心佛呀，苏明人，你不叫我的号吗？天下第一的老剑客张方在此。”晃这三愣吕祖透风锥上去就是一下，这狠心佛往旁一闪身，这一锥走空，张方伸手拽出一物，金光闪闪夺人的耳目，正是他那个宝家伙，也就是麦门弩。看着没，狠心佛苏明然，这中央有个八卦太极图，这就是麦门弩，乃是我老师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的镇观之宝，现在在我的手中，你要再敢进前，哈哈哈哈，我让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啊。他大吃了一惊，听老师讲过，武林的人谁不知道这东西，只要大拇指一摁，我命休矣。对了，你应该清楚，所以你接弩吧呀。狠心佛一看不好，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刚出世就要找倒霉，干脆我跑得了。张方说：“你往哪里走？”嘴上说，脚下不动，就这样看着他是无影无踪。众人回来都夸张方有勇有谋，大家高兴自不必说。但说他也回去了，面见谭天和英王福昌，把以往的经过如实的讲了。那边的人说：“你也别着急，明天咱们大战一场，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再说这面老少英雄哄堂大笑，个个都夸张方。哼哼，张方把假扁头一晃：“怎么样，还得说我是真正的英雄。”哈，大家伙都乐。单说到了第二天，这次日的平明，佟林整顿出发，又来到了大佛寺，坐在东廊之下，时间不长，万龙苍风岛的人也都到齐了，大家归坐。张方往对面一看，嗯哟，这凶僧，这狠心佛苏明仁也在人群当中，挨着英王福昌福宝臣坐着还挺稳呢，看这意思他还挺高兴啊。哎呀，单说苏明仁被张方的麦门弩吓跑了，那么他这也是心里焦急呀、啊。而且昨天晚上已经向英王和十四皇子保证要为他们出力，而且要借他们的势力，借张明志、赵明真，还有新请来的海外三大金刚佛以及这些英雄好汉要报仇雪恨。就这么的，没想到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现在还得接茬往下打，实阵赌输赢啊。谭天一乐：“哈哈哈，佟侠客，我们又见面了，我们还得接茬打，实阵赌输赢还得接着开始啊。”海川一笑：“呵呵，谭大帅，请问这实阵赌输赢，过去谁胜谁败呢？”这谭天一笑：“啊，过去咱们互相都有胜负，从现在开始正式计算，不知你认为怎么样呢？”佟林点点头：“可以，从现在开始计算是行的。”那么谭天说：“那咱们的人

谁愿打这头一阵？狠心佛苏明仁站起，阿弥陀佛，大帅，贫僧不才，愿往。嗯，谭天看了看，知道他能耐大，就同意了。点头同意之后，狠心佛苏明仁整理衣襟，没有半点崩挂之处，迈大步飞身行，跳上立台，眼望佟林，高声喊喝：姓佟的，嘿嘿，我听说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真是目中无人，自己封了武术祖师爷了，大言不惭，贫僧与你决一胜败。没等佟林上台呢，就听外边有人喊话：大宝，你在这折腾什么？老朽到了，老朽到了。一句话把众人都给说愣了，众人往后看，一看在门外走进四个人来，为首的是位年迈苍苍的老者，头戴草纶巾，紫绸子挂里，高打英雄结子，两根五福捧寿的飘带飘在左右，身穿青色长衫，挽着白袖头，腰里扎着一根凉带，月白布的袜子，开口的洒鞋，在凉带上挂着一口宝刀，这口刀叫金背七星刀。往脸上观看，这位老者面似银盆，皱纹堆垒，稍稍有点奔了头，翘下巴，两只眼睛锃明刷亮，一步银然，飘洒千心，条条漏风，根根透肉，十分的好看。这老头长得干净利落，说话声音非常的洪亮，在他的后边也来了几个人。嗯，有一个也是50来岁左右，一个黑脸一个红脸，面带忠厚，每人掌中拎着一条三节棍。再在他们的后边还有个漂亮小伙，白净脸，尖下壳，细眉朗目，鼻直口方，长得非常的英俊，腰中挎着长剑，手里也拎着包袱，看这样是走长途来的。佟林一看，认识，太认识了，谁呀？哎呀，大清国朝33路群侠之一，此人非常的了得呀，仁义侠，明兆远。明老侠，是您呢？一点不错，佟侠哥，不必登台，我上去说几句。那后边跟的是他两个徒弟，一个叫米方，一个叫米瑞，还有个干儿子叫小太保王环。当初啊，咱说了，这仁义侠明兆远曾经帮助过佟林，在什么时候呢？就是9月9重阳武林盛会，他们见面了，虽然时间处的短，跟一个人似的，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见着了这位老侠。老人家，老人家，您从哪儿来？哈哈哈哈，海川贤弟，你挺好吧？托老哥哥的福，我都挺好。您这是从家里来吗？嗯，我从家里而来，带着这几个孩子跟我一块儿来的。老哥哥，您这是？你们过去见见礼，这几个人过来见见礼，然后佟林呢，让他们都坐下，这自不必说，单表仁义侠明兆远。明兆远来至近前，嗯，大宝，你看看我是谁呀？哦，张凡在旁边一听，怎么还叫大宝？噔噔噔，过来，等一等，老爷子。您先别登台，您说您认识我吗？哈哈，最坏最坏的就是你，扒了皮认得你的骨头，你不是那个病太岁坏小子天下第一坏的张方吗？
老爷子，嘿嘿说的一点不假，咱们分手还没几年呢，您这记性记忆力是真好。

0: 哦，我就是病太岁张芳，我不明白，你喊了半天，喊谁做大宝？这怎么回事儿？哈哈哈哈哈哈！张芳，看来你不清楚，我管台上那个和尚叫大宝，他不是叫苏明仁吗？狠心佛，对。那是他的大名大号，我叫的那是他的小名鲁名。哦，老人家这么一说，您肯定认识他。太认识，我跟他爹还有交情。佟林呐，各位你们谁也不要上台，带老夫前去跟他辩理，因为我跟苏明仁他爹很不错，是老交情，看在我的面上，他必然不会有什么计较。佟林点点头，既然如此，老人家，那您就费费心，老哥哥就看您的了。哈哈哈哈，没说的没说的。任一侠名赵远，站起身形，迈步来到擂台之上，把胸脯一挺，手捻虚髯，大宝，哈哈哈哈，认识我吗？哟，苏明仁很心佛，倒退了三四步，噔噔噔噔噔噔，仔细打量，上一眼下一眼看了72眼，认出来，哎呦，阿弥陀佛，这不是我伯父吗？伯父，一向可好？小侄儿有礼了。就这样他跪下了，起来起来吧，你今年都50多岁了。伯父，我都50多了，没想到过了半百的人咱们又见面了。你爹挺好的吧？啊啊，我爹呀我娘啊都过世了。嗯，好吧，那这些年你干什么了？哎，是这样，自从我离开陕西凤翔府就没见着我爹娘，没想到他们早已过世，所以我出家当了和尚。嗯，看来你也受了不少苦啊。这些人都不清楚，他们两个人就像老熟人，怎么那么亲近呢？那位说，这任一侠名赵远究竟和他什么关系？这里边还真有一段详情。有个情况，没有特殊的情况，那肯定不会这样。再看任一侠名赵远说，孩儿，你把经历给我讲一讲。是，我跟您说是这么回事情。狠心佛苏明仁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没隐瞒，把以往经过怎么拜的北圣人，前面这老师顾中望怎么回事全说了。孩儿啊，我还有一事不明，你为什么要保了英王福昌跟朝廷作对？老伯，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人各有志，他们都说康熙皇帝好，我没看出来，我觉得英王福昌不错，这叫各为其主，任自己选择。还有，你为什么要找佟侠客的麻烦，要找董老剑客的麻烦？我刚才也听说了啊，这事儿我不都说了吗？董乾董化一当年不让我拜惠宾为师，把我的武术的智慧，学智慧就学武术智慧的根给我断了，所以我怀恨在心，结果我又拜了个老师，我老师对我不错，教我能耐，他把我老师顾中望给打死了，所以我才又拜了北圣人，学习能为，我就是要找他们报仇，出这口恶气。我也实话跟您说，借着英王福昌福宝臣之手，我们保英王也是我的选择，所以呢，也借着他们的手要除掉佟麟和董乾董化一，这就是我报仇的所有的原因。你要问我，我已经如实的告诉你老人家。嗯，孩儿啊，你呀蜀度机场都快60的人了，看来还是心态不咋地，你的心眼儿怎么那么小呢？再说你错了，英王福昌乃是朝廷的反叛，你为一己之私，为赌一口气，竟然跟他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到头来岂不是留以唾骂之名？孩儿啊，你也不小了，应该懂得城破厉害呀，别给人家当枪使，跟朝廷对抗，结果非常不好啊，自取灭亡，你是很清楚的。再一个，英王福昌福宝臣这点人马跟朝廷比起来，那不是以软击实吗？得民心者得天下，他不得民心，你怎么能帮助他助纣为虐呢？再说说佟麟和董乾董化一，董老剑客那不让你拜惠宾就是对的，那惠宾后来害佟麟，结果违背了师门的所有规矩，不仁不义，不忠不孝，当初他不让你拜他，实际是为你好，你怎么能说他不对呢？佟麟跟你又没有仇恨，董老剑客对你那也是真好，所以怕你走下坡路，你只有感恩他们，不应该如此啊。方才我还是那么说，人各有志，不可勉强，但是你不能够帮着福昌，英王已经加封为战殿将军之职，对我不薄，您老人家不必劝了。至于董乾，断了我的慧命慧根，我一辈子都恨他，他能让佟麟他的徒孙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我为什么就不能？所以这口气我出不来，我老师对我够意思，也死在他手，所以我必报此仇。您就别再说费那么些吐沫星子干什么。嗯，任一侠明赵远把眼一瞪，胆大的奴才真是儿大不由爷呀，连我的话你都不听了，你记着当年我是怎么救的你的家人吗？嗯，任一侠明赵远说这话什么意思呢？原来呀，在数十年前，任一侠明赵远闯荡江湖，有一天正走到陕西凤翔府，到了钟楼大街，抬头一看，有个珠宝店，这珠宝店是真不错呀，叫祥瑞珠宝店。嗯，老头也喜欢，一看走进珠宝店，这买卖真够排场，站柜的伙计能有20多位，
他就想买点珠光宝气的，买点好首饰给老伴儿和女儿，就这样给老伴儿买了一顶玉簪，给女儿买了一对金耳环。买完之后伸手一掏钱，脸红了，原来他没带来钱，这个钱包啊在店房里，老头啊就把首饰推回去了，说这东西啊给我留着，我钱不够，一会儿啊我来拿货。正赶上苏明仁的父亲就在这儿，苏明仁的父亲一看，这老头干净利落，不像个歹人呐，便告诉伙计把这些东西包好交给老人家，让他拿去。那么就这样，就算交个朋友。人一侠明兆远就一愣，都说做买卖的人最难斗，人们管他们都叫奸商，这人够忠厚的，就再三不肯。回到店里把钱取来，将这几件东西买到手，就这样他们认识了。此后经常到这珠宝店，没事儿就来闲坐，俩人越谈越亲近，越谈越好，就这么的交个朋友，再到后来称兄论弟。可巧正在这时啊，有一个叫小三儿

0: 的伙计勾结江洋大盗，出卖了这个地方的底细，准备里应外合把这个买卖给抢了。结果呢，哎，真让人一侠明赵元老侠给看出来。老侠表面上没露声色，到了晚上手提金背七星刀，把这儿暗中保护此店，结果匪人的阴谋也没有得逞，就这么的也被老侠给抓获，扭送官府治罪。经过凤翔府审讯才得知真情，这帮贼匪计划要把这珠宝店抢劫一空，还要把这一家子苏氏一家子全都斩尽杀绝，其心何其毒也。哎呀，就这样，苏明仁他爹非常后怕，官司过去之后，他对老侠这明赵远是感恩戴德，恩兄长恩兄短，两个人冲北磕头，就拔拜结交，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就这样他们成为了好朋友。因为有一段这样的隐情，今天仁义侠明赵远才要当众讲出劝说狠心佛。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9: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8: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0: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9: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8: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9: 啊。
11: 电费翻倍的交。
12: 每年
13: 的
12: 房租好，
13: 六房就
14: 明明家里没有人，
12: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5: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16: 新房
15: 交的家
16: 用电费
15: 消耗着大量，
12: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7: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1: 咦，那你是什么？
22: 我是光盘。
2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2: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24: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2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7: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9: 来，
30: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31: 来，大家看，梁子、瘦瘦，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32: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30: 哇，好浪漫！
33: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34: 臭美。
30: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31: 好主意，
33: 好主意，好主意，
31: 干干干！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30: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35: 鹏程千万里，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真侠义图下部第65回，书接前文。人这一生，你交朋友你得长眼，你得用心。你就拿这个仁义侠明兆远救过苏云后，这个苏云后也就是苏明仁他爹，也等于救过他一家人，对他恩深义重。就这么的，他们冲北磕头，拔拜结交。后来啊，明兆远老侠到过凤翔府2次，可是呢没有遇着苏云后。再到后来呢，两家感情确实是不错，今天没想到在擂台相遇。想起以往的事儿，老侠客心中很不是滋味。你想这么重交情，他能不劝这狠心佛苏明仁吗？所以左说呀右说呀，凭着3寸不烂之舌想打动他的心。最后老侠客急眼了，好啊，苏明仁，你是个畜生，你跟你爹不一样。你爹一生忠厚，而且乐善好施，怎么养出你这么个败类？我且问你，究竟是听还是不听？能否回头是岸？哼，老伯，我跟我爹不一样，我不能听。莫非你忘记了前情？老伯，那是过去的事儿。你说我一狠心毒也行，你说我不仁不义也可以。我就告诉你，你对我们家有恩，我不领你这份情。第一，我爹对你也不错；第二，你不听当时安着什么心呢？那时候我们家有钱，莫非你跑我们家卖人情？我爹看在这份上，让我管你叫声老伯，我也叫了。现在你帮着懂钱懂话一说话，帮瘸子打瞎子，你又帮着同林同海川做爪牙，咱们俩就是仇敌。我劝你老人家免开尊口，我这些年忍辱负重，为了什么？就为了报仇。懂钱懂话一害了我，佟林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这话我就把话扔到这儿，所以你愿听也就听，不愿听也得听啊！哎呦，老头仁义侠明兆远好悬没晕过去，让他气得晕头转向。好啊，你真是个畜生，你不是人。嘿嘿，愿怎么说怎么说，你要伸手我也陪着。哟，这回啊激怒了米良、米瑞、小太保王环三个人，在下边一听啊，他说话太难听了。米良首先一晃三节棍飞身行，跳上擂台。师父，您老人家怎么对牛弹琴？像这种人不懂人语就是个兽，跟他讲什么道理？哪 命来，苏明仁狠心佛，我跟你拼了。既然你保了朝廷，做了反叛，就是我们的仇敌呀，拿命来呀。就这么的，米良脾气暴躁，沾火就着，抡起三节棍搂头便砸。狠心佛往旁边一闪身，啪，把他的三节棍的棍头抓住了。阿弥陀佛，嘿嘿，你是什么人？我乃老侠客顶门大弟子，神棍无敌米良是也。好，我让你神棍无敌，你撒手。米良拽回三节棍，又是一下。再看对方晃双掌，老叟戏婴儿，大战米良，神棍无敌。你神棍无敌，你也不是狠心佛的对手。两个人打斗到20个回合，被狠心佛苏明文这一掌正打在后脑勺上，顿时脑浆迸裂而死。啊，米良死在当场。哎呀，人一下明照远，这心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啊，大叫一声，昏厥过去。这时候让张芳上台把老人家给抱下来，这就自不必说。这时候再表米瑞晃三节棍又跳上擂台。好啊，狠心佛苏明仁，你不仁不义，不忠不孝，你是个孽障孽畜，拿命来。说着俩人斗到一处了，15、16个回合，这时候打到16回合终止，让人这一掌削到脑门子上，啪，也给打了个万朵桃花开，死在当场。这时候张芳耳边呼唤，老人家醒醒，老人家醒醒，又摁人中，又拽耳朵，又晃悠好半天，任义侠明照远才苏醒过来。哎呀，一看两具尸体血淋淋的，老侠客心如刀绞，痛不欲生，拽出金背七星刀就想拼命。这时候再看此时董乾过来，啪一点把老侠客给点住了，无论如何百步如何不让老侠上。就在这关键的时刻，没想到有人骑着毛驴进来了。这人书中代言咱说了，可不是前文咱说的绝命怪手上官清，而是云龙九县老剑客周寻。骑这玩意儿特别有意思，实际上啊，这玩意儿还有个别名叫千里独行特。怎么叫千里独行特？什么意思呢？就是这玩意儿长得特别的奇特，驴头、马耳、骆身、牛蹄，所以叫千里独行特。那么咱说了，绝命怪手上官清也骑一头驴，这头驴啊叫一字墨简赖麒麟，实际呀、啊、也和这特差不多少，那都是宝驴啊，驴中的宝驴。这时候云龙九县周寻来了，哟，贾张芳看见了，赶紧过来，老人家是您呐，参见老人家。甄张芳也过来了，老人家我给您磕头了。坏小子，坏小子，起来起来起来，一个人品出众，一个智慧超群，就是有点坏。贾扁头，你下一生还是贾扁头。老人家您真能说笑，眼前这事儿您得帮忙。王环也想上去报仇，结果被这云龙九县周寻啪用点穴之法把王环也给点住。为什么要点他们？怕他们上去一旦这情绪过重，一旦惨死， 这事儿就不好办了。控制住他们的情绪，替他们报仇。云龙九县周巡骑着这千里独行客来到擂台之下，飞身行先上了擂台了。哈哈哈哈，好啊，孽障孽障啊，多行不义必自毙呀，你真不是个人呐。啊，姓苏的，苏明仁，狠心佛，你可认识我？哟，你什么人？哈哈哈！江南八大剑侠之一，江湖人称云龙九县。我姓周啊，我叫周巡。刚才我都听了，老侠客仁义侠名赵远，对你们家天高地厚之恩，你竟敢杀生害命，作恶多端，恩将仇报，手段极其残忍。哼哼，狠心佛，狠心佛，真够狠心的。姓苏的，今天我要为死去的冤魂报仇啊，拿命来！往上闯，啪啪啪，晃动双掌，使用云龙九线掌。哎呀，这掌法太厉害，也就打到30个回合，黄龙大转身，这一掌云龙九线掌拍到背后，耳轮着就听了啪，把个狠心佛苏明然给打的哒哒，倒退20几步，哇这一口血喷洒出来，有人把他抢救下来，这时候可露着脸了。单说此时云龙九县周巡胜了一阵呢，贪天一看命人赶紧抢救，然后吃止血的丹药运功疗伤，自不必说。贪天这时候看看左右，现在谁还能上去？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时候又上来人，谁呀？就是咱们前文书说的贺德里和哈德海这两个人，无论如何百不如何想报仇，但是齐老剑客不登台，云龙九县周巡就得出手啊。那齐老剑客云龙九县周巡按辈分得叫声好听的，那是自己什么人呢？那是自己的亲师叔。齐师叔，这事儿交给我了。哦，周巡多加谨慎，放心放心，我先把这两个人给收拾。贺德里、哈德海，来来来来，我陪你们走几趟。这时候这两个人放了，再看他呀，把这驴呀想方设法让他上了擂台了。嘿嘿嘿嘿，今儿个呢我不打，我让我的驴陪你们打一打。去去去，这驴啊真听话，拿着蹄子一个劲儿的蹬。咱说了，这叫千里独行客，那是驴头马耳，落身牛蹄，而且受过训练，三打两打把这贺德里呀、啊、和这哈德海呀、啊、给折磨的鼻洼鬓角热汗直淌，一个没注意让驴给踢倒了，这俩人都摔倒了。云龙九县周巡平平稳稳飞身行来到擂台之上，然后用点穴之法把这俩人给点住了。这俩人啊让周巡老剑客点住之后呲个牙挺长一段时间，最后又把穴道给破开，

这俩人脸上一红，拼了命了，奔周巡就来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哈德海使出八法神掌，大战面前的云龙九线周巡，结果呢，打到15个回合，让云龙九线掌周巡这一掌，同样拍到背后上，啊啪！哈德海闭住一口气，没被打吐血，但是随着这掌声也摔落台下。哼哼哼哼，云龙九线笑了这么几声，哎呀，就这两下子也敢登台，年年有饭桶，没有今年多，你就是个饭桶。赫德里大怒，过来是大战面前的云龙九线周巡，周老剑客跟他也斗在了一处。15个回合之后，再看用手指头一戳他的肋巴条，惨叫一声，肋巴条的肋骨折了一根，一呲牙，这才往那儿一坐，就地翻滚，啊，疼死我了！贪天赶紧派人把他俩架了下去，哎呀，吃药，开始给他们调治，自不必说。周巡呢，让这小毛驴儿继续在这儿等着，下了台了，这小毛驴儿啊还真就听他的，这时候再看他乐呵呵的，嘿嘿嘿嘿，你们谁还上来陪我走几趟啊？黑面狼神阮德亮，还有蓝勇、蓝猛、蓝刚、蓝强，这几个人不知死活，往上闯，奔老剑客就来了。这老头不慌不忙，还挺有意思，让我的驴跟你们打吧。你别说这个驴啊还真厉害，让驴跟他们打，这些人挺生气，这不跟骂人一样。结果怎么动，这小毛驴儿四个小蹄儿一蹬，尾巴一竖，绊过来就一蹄子，正好踹倒了这上来的黑面狼神阮德亮，这时候又一蹄子，正好踹到黑面狼神阮德亮的前心，一蹄子就给蹬死了。你说这有多意思，这意思有多厉害，这意思当中有多么了不起的神力，这可以说千里独行特，真是神驴，了不得。再看这神驴有两下，这时候蓝勇、蓝猛、蓝刚、蓝强疯了，过来斗驴。哎呀，云龙九线周巡用手一摆，你们都撤了吧，你们都不行，啪啪啪啪，把他们又给点住了。蓝家这几猛呲着牙往那儿一站，不是对手。10分钟之后，云龙九线周巡把他们的穴道都给破开，哈哈哈，你们还动手吗？蓝家几猛跟方了一样，晃动手中大锤。那位说他怎么晃动呢？下去把大锤又给拾起来，晃动四猛八大锤，晃动这锤，呜呜呜呜呜呜呜，不知死活，跟周巡伸手。云龙九线周巡打着打着心中大怒，给你们脸不要脸，本来想给你们活命的机会，哪知道你们想死，既然这样，我成全你们啊！啪啪啪啪，连发四掌。哼哼，就看着蓝勇、蓝猛、蓝刚、蓝强让周巡老剑客与云龙九县长把他们都给拍死在眼前的。周巡这一出师，一举成名啊！

盖世无双，了不起呀、啊！这时候周巡手捻虚髯，满脸陪笑，哈哈哈哈哈！谭天，派这些人都是蠢材，还不如我的宝驴千里独行特呢，都是废物点心，废物蛋，能不能派点有能耐的？我已经赢了数阵，还有谁要上来，我奉陪到底。这时候张明志站起身形，无量天尊大帅看我的。老道高大的身躯来到擂台上与周巡见面，哼哼，周巡一看，呀呵，这么说我师叔在这儿，师叔，我说几句话你能听吗？你想讲什么？想教育我？师叔，当初我老师对你不错，我那大师伯袁大化对你也够意思，你怎么能恩将仇报呢？这就是说，走遍天下，游遍州，人心怎比水长流啊？看来你是个忘恩负义之徒。再一个，你也是一代宗师，怎么能助纣为虐，福保英王福昌，造反大清国呢？你是自取灭亡啊！能不能听我良言相劝，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你赶紧幡然悔悟，回到我们的阵营之中，我们还认您。如果说您不听我良言相劝，那就别怪失职不念旧情。云龙九县周巡，你算个什么东西，张嘴仁义道德，闭嘴是这个那个，你有什么资格教育我呀？你是有两下子，云龙九县长，你说你那个驴是神驴吗？是宝驴吗？千里独行特吗？有什么驴头马耳洛身牛蹄，是有两下子，你让那个驴收拾收拾我，你看怎么样？要不然你把云龙九县长献出来，咱俩比划比划，你赢了我怎么都行，讲那么些废话都可以，说什么我都听，但是赢不了我那没用啊，这是战场，这是比武的地方，你说什么呀？来来来，咱俩比划比划，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云龙九县周巡，你看确实了得，打了那么些高人，首先也累了，再一个跟面前的是张明志教授，那差得多得多，打得到80回合有点受不了，比瓦并脚，热汗直淌。单表台下佟林是忙里忙外，从盛家庄拉来几口棺材，把死的人承殓起来。哎呀，小太保王环哭了个死去活来，跟佟林就说这怎么办呢？赶紧承殓承殓，该承殓的承殓，该运回杏花村操办后事就操办，这是关键。对对对，佟侠哥您说的对，擦着眼泪，哎，孩儿啊，实在对不起你呀、啊！你说我留你吧，这丧事你得操办。这样吧，你随着你老师赶紧走吧，我派几个人把你护送。就这么的，送着他老师，送着他，抬着这棺材，这才又给了200两银子作为丧葬费，让他起身赶奔这山西杏花村。小太保和他师傅心如刀绞，心说我们爷儿几个有说有笑，没想到死了人了。哎呀，一家人就是一家人呐、啊，这可把我老师也疼坏了。就算那王环跟老师，这才压着这灵柩往前走。单说前面有一座山，正走着呢，这山名叫白虎岭。刚走到山下，就听树林丛中一阵的呼哨，紧跟着。

0: 出现了一对强人，把道路给拦住了。为首这人50来岁，黑灿灿的面皮，脑门子上斜着有一道伤疤，相貌十分凶恶，手里擒着三股托天叉。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压崩半个不字儿，管杀不管埋。小王环一看和师傅一看是大惊失色。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1: 咦，那你是什么？
12: 我是光盘。
1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2: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分之1。
14: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7: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 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9: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举目为直，终必弯，养狼当犬，看家难。墨染如瓷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尖。蜜饯黄连终须苦，强摘瓜果岂能甜。好事总得善人做，哪有凡人做神仙。胤禛侠义图下部第66回，书接前文。结果呀，没想到师徒来了4人，死了2位，佟林心中也很难过，派了30名军兵，用2辆大车拉着2口棺材，让王环起身，保护着师父，也就是他的老师仁义侠明兆远。临走的时候，佟林给了200两银子作为丧葬费。等他们离开大佛寺，起身赶奔山西杏花村，小太保和老师心如刀绞。其实话，来的时候我们爷们儿是4个人，有说有笑，哪知道不到1天的功夫死了2口人，就剩下我们老少2位。我师娘要听到这个信儿，不得死去活来，得疼死。王环想着心如刀绞，一边哭一边押送着这车辆往前走。简短接说，咱们说他们路过一座山叫白虎岭，刚走山下，有人拖着手中兵刃，口念着山歌：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过此路， 留下买路财，要胆敢说半个不字，你来看，我一插一个管挑不管埋。站住，有金银财宝都给我留下呀。军兵和赶车的老板急忙把车停下，30名军兵把车给护住，小太保王环就一愣，嘿嘿，心说呀，人要倒霉呀，喝凉水都塞牙缝，没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遇上强盗了。王环把气往下压了压，迈大步来到队伍的前面，冲着这个寨主一抱拳，哼哼，朋友，高高手啊，我们身上没带什么穿资路费，也就够吃饭的钱，我们车上拉的也不是金银财宝，也不是绫罗绸缎，而是2具棺椁，就是死人，你们还劫死人不成吗？这寨主看了看，我说你是谁呀？在下姓王名环，我叫王环。哦，那车上拉的什么人呢？我2位兄长。面前这老头是什么人？他是我的老师，竖个嘴说，仁义侠，姓明，叫明兆远。啊，这寨主闻听此言，火撞顶梁门，手中拖着这叉晃了三晃，原来是老匹夫明兆远。可叹我大仇未报。好好好好。王环不知道怎么回事，你说这话什么意思？难道说你跟我的这老师兼义父有仇吗？人死没死？人没死，对吧？没死，现在我就让你们死，确实跟我有仇，你们俩谁也走不了。那说怎么回事？原来这个大寨主人送绰号赛白猿，此人姓袁，叫袁明亮。袁明亮啊，当初就拜的一个老师，拜的谁呀？就拜的是仁义侠明兆远。闹了半天，明兆远看出他品行不端，把他给开除了，所以他怀恨在心，后来勾结了一伙人大闹杏花村，去打这仁义侠明老侠明兆远，结果呢被明老侠砍了一刀，保住性命，可是脑门子上永远留的个伤疤。这是多年前的事儿，打那儿之后他就占据此地，做了总辖大寨主。怀恨在心，今天没想到送上门来了，仁义侠明兆远和王环都在眼前。老匹夫，哈哈哈哈，这回你们走不了了。小太保王环就这么的知道是怎么回事，和老师晃动兵刃，跟他斗在了一处。可是没想到这个寨主武艺高强，再一个人逢喜事精神爽，现在仁义侠明兆远两个徒弟都死了，那他也心里能好受吗？故此打的时候那也有点闪失，兵刃也废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眼看这一老一少要死在此人之手，有个老者顺着大道噔噔噔噔噔噔噔骑快如飞来了，满身的尘土。这老者个头不高，奔了头，挖口脸，翘下巴，一缕山羊胡，这肉铃子，再看的眉毛，一对蓝眼珠，稍稍有点酒糟鼻子头，两只山峰大耳，身穿蓝布的裤褂， 后头斜背着包囊，手里头拎着一根铁。

0: 别条，来者非别，是江南八大剑侠其中的一位，老筛海金元金德润，也是北京牛街大清寺的掌教人。那位说，金元老剑客从哪儿来呀？嘿嘿，从北京而来。上哪儿去啊？找谁啊？当然找佟林佟海川了。原来佟林佟海川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保着年大人赶奔四川，一走就将近一年多。虽说消息不断地传到北京，但有时也消息隔绝，为此雍亲王胤禛放心不下。如今的雍亲王一心一意只有一个念头，想当皇帝，但是他这些弟兄众多，连他算的一块哥们儿总共是35个，究竟这皇位落到谁的手里还很难说，他每天就为这事儿发愁。如今他的政敌是14皇子胤禔，这个胤禔呀，虽然被发放到西安，但是仍然封为西安侯，他的心仍然不死。只要他活在世上，如果活着对自己将来争夺皇位是极其的不利。后来他听说了，他胤禔有不臣之心，把这件事儿就禀报给他爹。康熙皇帝听后十分的愤怒，为这件事还吐了几口血，一病不起。到眼下康熙还在病中，胤禛为这个事儿心中非常的高兴，高兴之余又害怕。高兴的是他恨透了胤禔，心说话，你跟我是一母所生，你应该向着我，这皇位给我。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就对了。那么没想到这皇位，哼哼，看来我爹有意就传给你，如果传给你我就放心不下，我爹一口气上不来，究竟谁是皇帝很难说，种种迹象表明对你还有些偏爱，可是你自己做了这种事儿要造反，哈哈，真是天助我也。因此啊，胤禛就盼着佟林佟海川年羹尧赶紧扫平匪患，凯旋还朝，只要他们一回来自己的势力就大了，一旦皇位传不到自己手中，就得发动政变，手下没人可用，那可不行。眼珠一转，计上心来，他派人到牛街清真寺把老筛海金元金德润请到雍亲王府。这金元跟他的交情不错，虽然算不上推心置腹，也差不多少，两个人经常商议点密事儿。胤禛呢，把金元老剑客让到密室之中，托付他一件事儿。老剑客，我打算求您老人家辛苦辛苦，到成都府去一趟，替我办件大事。金元赶紧就问，王家千岁，您让老夫干什么呀？您到成都府先看看佟林佟海川，究竟看看海川这个战士还要打到什么时候，还得多长时间，最好让他们赶紧进兵，迅速扫平匪患，把英王福昌福宝臣和14皇子胤禔抓住之后就地处决，不能留他们活气儿，然后凯旋班师赶紧回京，不能耽搁。您明白我的意思吗？金元多聪明，眼睛毛都是空的，一听就明白了雍亲王的用意，也不必再审问了，点点头，既然王爷对我如此信任，老夫也感到无上的光荣，是光彩的事儿。在您老起身之前再来一趟，我这儿有封密信， 您呢交给海川骚去，一定要交在他的手上，千千万万。好嘞，我明白。老山海金元金德论就回到大清真寺，把家里的事儿全都交代完了。第二天早早的到雍亲王府，胤禛把他请进内书房，从抽屉里拿出一封信，信皮上什么也没写，递于金元。老剑客，这封信至关重要啊，你不要叫旁人知道，亲手交给海川，明白吗？切记切记。好嘞爷，您放心，这封信交给我了，我这事儿一定办到。金元把这封信揣到怀里带好，跟雍亲王告辞，这才离开北京。你路上金元边走边想，嘿嘿，他感觉到朝廷内啊要发生变化，如果老主康熙爷一口气儿上不来，不定有多乱呢。他又分析雍亲王胤禛能不能继承皇位，倘若他要当了皇上，对我们也没有坏处，一则感情上亲近，二则他是个有魅力有才干的人，他要治理这个国家也不见得比他父亲逊色。因此金元金德润就打定主意，无论如何摆不如何要保雍亲王当皇上，他恨不能立生双翅飞到成都府，见着佟林把信一交，就算完成使命了。他满身尘土，正好无巧不成书，走着走着走到白虎岭下，老山海登高一望呀，这里打得正激烈呢，哎呀，一个中年人手拿钢叉和个小伙还个老人伸手，哎呀，这小伙和老人眼看要出事儿，性命有危险。金元一想，我既然碰上就不能见死不救，因此手提五斤的铁条高声喊喝，呀呆别打了，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们拿枪动刀的这是要干什么？我看你们还敢打吗？住手！这一嗓子果然奏效，喽啰兵往两旁一闪，大寨主手托钢叉回头观看，你看来个老头满脸的不悦，把眼珠子一瞪，我老家伙你活腻歪了，你走你的道得了，管什么闲事儿？莫非你也想找死吗？你把脑袋也留下来跟本寨主，还是你把钱留下来？金元一听这小子不说人话，真不是个东西，闹了半天你是个贼头啊。老山海金元金德论一不着急二不慌忙，先奔小太保王环来。年轻人，哎呀，这位上了年纪的是怎么回事？人一下明照远，赶紧过来。老人家是这么回事，这么回事。闹了半天，你是三十三路群侠之一任义侠明兆远呐。是啊，年轻人，你呢？啊，这位是我的义父，也是我的恩师，小太保王环是也。您正好来了，快帮帮我们一老一少。好吧，既然是这样，我就知道了，把这事儿再给我详细讲一讲。王环把宝剑还侠，躬身施礼，把以往经过如实的没隐瞒又说了一遍，最后用手一指这棺材，里边还躺着二位呢，已经绝气身亡了。老山海金元金德论闻听大吃了一惊，哎呀，好吧，既然这样，那我就得伸手了。我说对面这位，你是不是想找死啊？你什么人？问我是什么人？ 小老儿就报报名，能吓死你，你站好了，要不然我一报出名。

敢下泥跟头，要不然有可能把你吓吐血了。这山贼也挺横，你是谁？少要大言欺人，报报名我倒听听。好，那就是江南八大剑侠其中的一位，就是我，江湖人称老山海金元金德润师爷呀。是你？我说世上300多行，你干点什么不好？打家劫舍，伤天害理。刚才我听你说又要要命又要要钱，你挺狠呐。听我良言相劝，别惹怒我老人家，惹怒我够你的呛，赶紧把你兵刃扔了啊！带着这些人赶紧给我滚，要不然我随时要你们的命。好啊，我跟你拼了。往上闯才2个回合，被金元用这铁条打在脑袋上，啪，万朵桃花开，死在当场。金元点了点头。任侠明赵远再看这小侠王环往这儿一跪，老人家谢谢您救命之恩。甭客气甭客气，咱们都是绿林道的，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任侠明赵远也过来，老人家我给您施礼了。哎呀，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天下人管天下事，咱们是一家人，既然你们帮助同连，跟我就特近，咱们不必多说了，起身赶奔盛家庄吧。结果到盛家庄扑空了，老少英雄在大佛寺比武未回，他们又赶奔到大佛寺。佟林一看老山海金元来了，真是喜出望外。佟林跟老山海有很深的交情，前面书咱们说过了，这个金元金德润呢性情古怪，对佟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十分不满，曾经有不服的想法，以后他才清楚佟林果然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人家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名副其实，所以金元呢也不拦着，相反大力支持，就这样跟佟林的感情非常的密切，非常的近，还多次出手帮助佟林。海川急忙带着张方、孔秀、刘俊、夏九龄、司马娘，牛儿小子、虎儿小子、豹儿小子赶紧迎接出来。见礼完毕，小弟兄们也赶过来行礼。金元一摆手，好啊好啊，海川呐，你不错呀，托老人家的福都挺好。海川，我呀也不急于进庙，我打算跟你谈点别的事儿。佟林把小弟兄们都打发走了，跟金元到大佛寺左面树林。金元东撒嘛西撒嘛，撒嘛半天，看左右没人，把雍亲王胤禛那封密信拿出来。海川，我临来之时到了雍亲王府，王爷跟我语重心长的做了一次长谈呐，王爷很惦记你，写了封信呢，叫我交给你，看完了就算完了。我告诉你啊，不要叫别人知道。佟林一听，心里非常的纳闷，什么事儿这么保密？怎么这么保密？这么神秘呢？颤抖的双手把书信拆开。佟林不看则可，一看心中大惊啊啊！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呢，把雍亲王的书信拆开，定睛瞧看之后，看了能有3遍，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书信呢，是雍亲王胤禛亲笔写给佟林的，信上大致的意思是说，我父皇病重，性命在朝夕之间，关于皇位之事我心里特没底，要求你和年羹尧火速平灭匪患，早日凯旋班师，同时还告诉佟林切记把14皇

0: 子引题，英王福昌福宝臣最好亲手给宰了，一定不能让他们俩活在世上，不用等朝廷的公事，也不用等皇王圣旨怎么决断，你给我来个先斩后奏，天塌下来由我给你一力承担，为你周旋。啊，佟麟吃惊的是，雍亲王对待自己的亲伯父和亲生的弟弟，因何如此心黑手狠呢？啊，转念一想，他明白了，这是为了争夺皇位，恐怕他们俩活在世上对他极其不利。佟麟又一想，一旦皇王圣旨这要降下来，把他们两个人打囚车装木笼，叫刑部议罪，我给杀了，将来我怎么办？皇上能答应我吗？如果当今死了也就算了，要不死我吃不了就兜着走，当今皇上要不死那也饶不了我。我说这个当今死了，要是这个老十四隐提或者是福昌自己就死了是好事儿，如果这个皇上现在这康熙爷病死了对我也是好事儿，如果都不死，我按照雍亲王胤禛的吩咐去办，岂不是引火烧身吗？佟麟、佟海川左右为难。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八月中秋薄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千思万想，心中不得宁静，清早懒罢文章，十年寒苦在书房，方显才高志广。胤禛侠义图下部第67回，书接前文。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麟、佟海川和老筛海金元来到一片树林无人之境，展开这封密信一看，吓得是魂飞天外，心说话，我可如何是好啊？当今圣上要不死，我吃不了兜着走啊，我不能私自做主。如果按照雍亲王胤禛信上所说， 那我就倒了霉了。不这么干，我会是什么下场呢？佟麟、佟海川现在如履薄冰，才知道伴君如伴虎是什么滋味。就这么的，打开火折子，把这封密信给烧了。老筛派金元金德论很知趣啊，在佟麟看信的时候，他早就躲出去很远很远，根本也不看这些。哎呀，佟麟心里心如幽篷一样，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其实啊，那老筛派金元金德论有多精，那什么事儿不知道，不看也知道这胤禛雍亲王究竟写的什么，哼哼，心里做的有数。但是佟麟把信烧完了，紧走几步又来到老筛害的面前。老人家，这信我看过了，如果您提前回京，请上父雍亲王爷就说小可明白，一定按照他老人家的旨意行事。好嘞，金元也没多问呢。佟麟又问问家里的情况，我家里怎么样？你放心吧，来的时候我到你家了，看着二老双亲、你兄弟佟森，还有你两位夫人都挺好，小日子过得不错，雍亲王对他们非常的照顾，经常让大总管何春在你家送柴送米送点心送吃的，一切照顾的都挺好，这一点你大可放心。嗯，佟麟点点头，爷儿两个这才回到大佛寺，然后进了东廊，跟各位英雄相见。大伙一看呢，老筛害来了，士气大振呢。云龙九县周巡，咱说了还在上面打着呢，但是打着打着，此时金元这一到反而把他给救了。金元一看不如改日再战吧，就这么的，这时候又下雨了，咔一个雷，这雨也下来，倾盆大雨。佟麟叫停，众人这才收手。老筛害也高兴，哎呀，师兄弟见面有说不完的话，就这么的，众人好好的谈一谈。那么下了雨了，自然而然就得收兵撤退。那么金元呢也跟着回去了，众人回到盛家庄，七嘴八舌开始谈论。就这么的，金元不说别的，什么也不讲，那事儿当然不能漏了。单说到了第二天，继续还得比，这事儿是没完没了，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嘿嘿，这事儿难。再一个，金元心里想，再一个难的是什么？就是海川，你说能秘密处决吗？不处决，他性命不保。全家人都让雍亲王给扣着，但是我不那么看，雍亲王就是个当皇帝的料，他要能治理国家，不次于他的父皇康熙，他有承上启下的能为，但是呢，做皇帝有时候就得狠。哎呀，我不为别人担心，我就为这佟麟、海川担心，他应该怎么做呢？做好了行，做不好就埋下杀身之祸呀。就这么的，哎呀，心里非常的焦急。众人再一次来到擂台，分宾主落座之后，金元稳了稳心神，一看这个张明志是太厉害，他也不能登台，他知道云龙九县周巡都不是对手，自己也够呛。就在这关键的时刻，有人说话，各位，你们谁也别过去，把他交给我了。飞身行此人来到擂台之上，正是五行老祖元方元夏至。 元老剑客再次登台。

张明志，你实在可恶，今天既然你不讲师兄弟之情，不讲过去的情谊情义，别怪袁某无情。来来来，我陪你走几趟，你看怎么样呢？好，太好了，我就跟你比划比划，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两个人走行门迈过步，打了能有80个回合，未分胜负，一伸上手都是急茬呀。嗯，张方一琢磨不行，不如用卖门弩再打。张方飞身行来到擂台之上，老人家住手！两人不知道发生什么了，虚晃一招跳出圈外。这时候元方老祖把脸一沉，面沉似水，禀太岁：张方，你要干什么？老祖宗，老人家，我看不要费事了，咱们打他还用费事吗？我就拿卖门弩代表我老师81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惩治于他，射死他不就完了吗？现在我就要清理门户。张明志一看，倒吸口冷气：张方，这个你要干什么？刚才我都说了，我大拇指一摁崩簧，卖门弩打出来，你就得死啊！这怎么办？你要置我于死地。对了，你作恶多端，做的坏事儿太多了，我不收拾你是不行的。今天我这一弩，非要收拾收拾你不可。这时候，那个老道也上来，张赵都上来，哎，你们俩一块儿找死，只要沾着卖门弩化为脓血，你们俩必死无疑。这回我可不能放了你们俩了。就这样，把卖门弩对准了他们二人，就要下手。我说你们俩，嘿嘿，恶贯满盈，该有此报。就这么的，刚要动手，这时候佟林说话：“且慢，张方。”不得如此，住手！佟林飞身行来到擂台之上：张方，切不可这么干啊！我说蒙叔啊，您还向着他们俩，他们俩恶贯满盈，怎么您还心疼吗？不是，咱不能这么做呀，现在还有事儿没了结呢。正在此时，新请来的海外三大金刚佛都到了，就是这三大金刚佛呀，了然、了缘、了凡，蓝面金刚这了缘，还有紫面金刚了然，还有个了凡僧，这仨人口诵佛号：阿弥陀佛。哈哈哈哈，打不打两位老剑客先不说，佟林、佟海川，这个仇口咱们结上，现在我就找你算账，我们哥仨要收拾收拾你。海外三大金刚佛登了台了，把张明志、赵明真就等于给救了。二位老人家，你们先下去，我们这仇恨现在就得算总账。佟林，那命然，了然、了缘、了凡各晃手中五色描金幡，再看往擂台上一站，来来来，佟林、佟海川，我们跟你拼了。佟林把子午鸡爪、鸳鸯双月往左右一分，啪啦啦啦啦啦，先比兵刃，挺他挺他，打得到80个回合，佟林使用抛月亮剑之法，把白鹤剑在掌中一晃，唰一宝剑直奔了然，把两月往外一抛，这一剑正好扎到了然左臂之上，不啊！了然惨叫一声，五色描金幡就落了地了。这个时候再看佟林往前这一掌，奔这了缘就

这一掌可厉害，跟这袁大化师祖学的是少林的大力金刚掌，啪！这一掌打奔了袁，了袁惨叫一声，一口血喷出村外800cc。了凡僧一看不好，也过来玩命，让佟林使用鬼魅无影手。咱们前面处说了，是龙天民老界给教给的，也打了一掌，也受了伤了。这段书叫《佟林佟海忏》，血战三庄擂，奋战三大海外金刚佛。哗，这能耐真是长了，在场的人无不惊骇。病太岁张方这个乐呀，嘿嘿嘿，师叔蒙叔啊，你真不愧为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这三位高僧各自受伤，吃丹药的吃丹药，运功疗伤的疗伤，自不必说。这结了仇了，这三位虽然没死，到了下文书，万龙苍风岛他们赖账，所以呢又摆了一座风雨擂，再一次找佟林报仇。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佟林佟海川是大显神威。元方元下智点了点头啊，好孩子，真行。海川，现在你才是不愧为乌鸡门的门长。哎呀，给我们老一发的人争了光了。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海川，你也挺累了，下去歇歇歇歇，多谢师祖。再看元方元老祖点了点头，哈哈哈哈，一个劲儿的大笑。张明志、赵明真，你们两个人作恶多端，现在该有报应了，你们俩一块儿上吧。这俩人，张明志晃宝剑，赵明真晃一对梁天尺飞身行，穷凶极恶，又到了擂台之上。好啊，跟你拼了。咱说了，齐老剑客也来了，齐远方、齐志在下面等候多时了。噌，再一次飞身来到擂台之上。既然你们这么厉害，那么我们俩就会会你们，看看你们究竟有多大的能为，是不是呢？赵天林飞身行也上来的，噌，好啊，我要跟你们俩拼了呀。爹师伯，你们不要焦急，赵天林来也。赵天林也上来。再看下面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就剩下个燕普了。燕普咬着后槽牙，本来不敢上，后来一琢磨，今天也豁出去了，他也飞身行来到擂台之上。哼哼哼，两位老剑客相视一笑，看来你们是找死的节奏。这段书叫二僧会四剑，精彩极了。二僧指的是谁呀？一个就是赫赫有名的这位齐志、齐元方，还有一位呢，没等元方老祖伸手，这房顶上趴一人，这人来了挺长一段时间。阿弥陀佛，兄弟，你先闪一闪，他们不就是要找我吗？贫僧到啊了呀。众人谁也没想到房顶上来谁呀？正是金腮罗汉袁大化。哗，张方也高兴，
贾樟芳也高兴，众人无不高兴。佟麟一看，哎呀，大师祖来了，那能不高兴吗？师祖，是您老人家。海川，各位，你们不必着急，看没看着，不单我来了，看着没，顺着那门，顺着我手的方向，又来一人。众人一看，正是那赫赫有名的火眼狻猊龙天民。这书说到这儿可精彩到了极致，所有最厉害的顶尖的武林高手，武林的宗师，这两方面正反两面的人都齐聚于此，齐聚三庄内。要我怎么这套书那么精彩，这套书就叫二僧会四剑。再看此时元方老祖点了点头，我说堂哥，你终于到了，你上哪儿去了？哈哈哈哈，我办了点事儿。哦，您怎么赶来呢？此地不是讲话之所，等比完了再说吧。张芳也高兴，众人过来见礼，那欢欣雀跃自不必说。那么该下台的下台，该在下面助威的助威，不表别人，单说袁大化和这齐志齐远方两人。看看张明志赵明真，尤其是袁大化说话，你们两个人还要做殊死的搏斗吗？还要游兽困斗不成吗？赶紧把兵刃放下，认罪伏法，要不然贫僧真要开杀戒了。我袁大化能够有一线之机，不会如此。所有的人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袁大化这个时候才出面。闹了半天呢，袁大化说他办事儿，并不是办事儿，他找了个地方自己静修，静修就想想这些年究竟应该这事儿怎么处理，想起过往跟张明志赵明真的所有事儿，心如刀绞，酸甜苦辣咸什么滋味都有啊。嗨，心中非常的凄凉，心说话，我们都是一时之徒，只因张明志赵明真心术不正，被我俩老师给看出来，结果不收他们俩，不教他们俩，教的很少，使他们俩心怀叵测，怀恨在心。说实在的，张明志赵明真也是学武的奇才，上上根的智慧，可惜他们心术不正，好有斗狠，而且鼠肚鸡肠，善于妒忌和报复，这一些都没有躲过二位仙师的法眼，故此才没教他们能耐，致使他们跟我们决裂。他们是彻头彻尾的小人。说实在的，你小鬼陆恒也是个人才，可是手段极其残忍，做事儿非常的毒辣，一狠心毒。按正理来说，他也死了，剑山也破了，能有一线之地，我也不能够出面，能够不杀他俩就不杀他俩，能够感化他俩就感化他俩。结果静修之时，后来一琢磨，不如这样，我不露面现在也得露面，我就赶奔大佛寺劝说张明志赵明真，如果他们俩能听我的自然为好，如果他们能改邪归正，以往的事儿就不追究了，因为呀，他们的弟子倪小鬼陆恒也死了，他们培养的赵天林也被龙天民给打伤了。总而言之，
不喜

0: 就是孔秀、孔春芳，还有一个对，病太岁张芳，据说他是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老剑客的爱徒啊。哈哈哈哈，这俩坏小子来了有什么事儿呢？听说呀，这个英王福昌、福宝臣虽然剑山已被破，但是呢他呀还是这心不死，又逃到万隆苍风岛跟十四皇子胤禔密谋要造反，他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现在呢就在这大佛寺累了三庄累，听说您的大弟子还有三弟子都受了难了，这有一封信您赶紧看看，是老祖齐老祖留下的。就这么的，他把齐至齐远方这封信打开仔细看了能有三遍，做到心中有数。这么说董乾董化一真受伤了，这么说这个张明志赵明真根本没有悔改之意，穷凶极恶。你们不仁，我向来能没有不义，现在你们是欺人太甚，逼人甚急呀、既然这样，别怪我袁大化无情，就是菩萨见着你们也得有火呀，你们逆天而行，我岂能饶你们？就这么的想到这儿，哎呀，这袁大化这心中心如刀绞一般，心说话我去究竟怎么办？这样吧，先劝说他们，然后再给徒弟报仇。想到这儿，他就赶到大佛寺，袁大化这一来才要有一场凶杀恶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7: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8: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9: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8: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9: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8: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7: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

0: 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与虎，防范与未燃，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助理胡月，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民法典之守护青少年茁壮成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经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并于2021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民法典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而青少年作为祖国的未来，成为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备受关注的部分。那么，民法典是如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呢？首先，有请胡月给大家介绍一下未成年人每个年龄阶段的民事行为能力分别是什么。
5: 好的，主持人。胎儿时期，民法典第16条关于涉及遗产继承、接受遗赠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民法典在总则编自然人章节中加入新规，将一个人受保护的起点移到了胎儿时期。根据民法典第20条，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16周岁以上、18周岁以内，根据民法典第18条，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18周岁、18周岁以上的自然人为成年人，不满18周岁的自然人为未成年人。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待到18周岁时，成为一名法律上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就要真正的肩负起自己身上的责任与义务，也可以行使自己的权利与自由。
4: 听了您的讲解呢，让我们明白了不同年龄阶段的民事行为能力与民事权利不同。那么根据以上的规定，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吗？
5: 首先我来说第一个案例。6岁的小红为了买零食吃，偷拿父亲的一只20000多元的手表卖给一家修表店。家长知道后认为孩子还不懂事，希望退钱后店家把手表归还。小明父母能要回手表吗？根据民法典第20条，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那么6岁的小红买表的这个行为，在法律上被认定为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小明父母能要回手表。接下来是第二个案例。网络时代发达，孩子拿父母手机给游戏充钱怎么办？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民法典明确，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给游戏充值大额金钱，在法律上相当于与游戏服务提供商签订了服务合同，这需要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通俗说，未成年人充值是无效的。最高法关于未成年人充值打赏的态度，2020年5月19日，最高法出台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2中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其 监护人同意参与网络付费游戏或者网络直播平台打赏等方式支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监护人请求网络服务提供商返还钱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关于这一条文的理解有两点。第一，如果是无行为能力人充值打赏，所有金额都应当退还。第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充值打赏，监护人可以请求退还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接下来我举第三个例子，大红包压岁钱，拿钱买糖心里甜，春节收红包自己管钱行不行？收红包就是纯获利益的法律行为，那么作为孩子你就可以自己拿来，是你自己的钱，你可以交给父母让他们代为保管，但是一定记住，保管也只是替我们保管，并不能替我们花掉。最后我再来说说小城高中没读完就外出务工，如今17岁的他已有了自己的一家小店，小城想用自己的收入买一辆自行车，但父母不同意，小城能自己决定吗？是可以的，根据民法典第18条，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3: 那除了未成年人自身每个阶段的行为能力有所不同，关于未成年人的监护制度又有怎样的规定呢？
5: 民法典中一项涉及未成年人保护的重要的内容就是监护制度。相比民法通则，除法定监护、议定监护、指定监护外，民法典增加了遗嘱监护、协议监护、临时监护等多种形式，确立了以家庭监护为基础、社会监护为补充、国家监护为兜底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体系。民法典第31条规定，对监护人的确定有争议的，在指定前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处于无人保护状态的，由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法律规定的有关组织或者民政部门担任临时监护人，因发生突发事件等紧急情况，监护人暂时无法履行监护职责，被监护人的生活处于无人照料状态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应当为被监护人安排必要的临时生活照料措施。就像此前的疫情防控工作，民法典对监护制度做了进一步完善，体现了我国在处理公共危机事件时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明确了居委会、村委会、民政部门的职责，也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这一理念的彰显。
3: 那说完了未成年人的监护制度，您能再给我们讲一讲抚养制度吗？
5: 好的，父母离婚孩子归谁？满8周岁子女有话语权。民法典草案《婚姻家庭编》中规定了离婚后未成年人子女抚养权的归属，最新修改通过的版本增加了以下规定，子女已满8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这一修改主要从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角度出发，尊重孩子的选择权。我国民事行为能力的界限是8周岁，8周岁以上的孩子已有一定的自主意识和认知能力，抚养权的确定与其权益密切相关，应当尊重他们的真实意愿，更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3: 关于未成年人的收养，民法典中是如何规定的呢？
5: 14周岁以上未成年人也可以被收养，被收养人的范围由原来的仅限于14周岁扩大为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均可被收养。收养应当遵循最有利于被收养人的原则，保障被收养人和收养人的合法权益，禁止借收养名义买卖未成年人，还规定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并增加规定民政部门应当依法进行收养评估。以往的收养制度更多考虑的是满足没有孩子的收养人的利益，这次明确了收养应当遵循最有利于被收养人的原则，保障被收养人和收养人的合法权益，将被收养人范围放宽至所有未成年人，能够一定程度上减少儿童拐卖和非法送养的不法现象，同时也将有利于减少青少年犯罪的发生。
3: 关于未成年侵权，请您用一个案例来说明一下，这样更容易让大家理解。
5: 好的，小花家住7楼，在阳台与弟弟打闹， 不小心将一个玩具从阳台扔了出去，砸到了正在一楼晒东西的袁大叔，袁大叔受了伤。根据民法典第1188条规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5: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赔偿。
3: 非常感谢胡月助理做客我们直播间，围绕民法典之守护青少年茁壮成长的相关问题进行精彩讲解。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高峰观军情。
1: 一周来，英国首次用无人潜航器发射鱼雷，菲律宾鼓噪建设远征海军。有关本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王兵。
2: 法国今年正式启动新一代核动力航母自由法国号的建造工作。按照计划，这艘排水量约 7.8 万吨的大型航母将于2038年前后接替大高乐号，成为法国未来远洋海上力量的核心平台。与此同时，法国海军正同步推进水面、水下、航空和无人作战力量的更新，加快调整远洋作战体系。梁永春认为，法国这个雄心勃勃的海军建设升级计划面临不少挑战。
3: 这次法国计划要全面升级它的远洋作战力量，比如它的核动力航母排水量要从目前的4万吨一下提升到将近8万吨，充分展示了法国的大国雄心。但这个计划大概率在2038年是完不成的，因为法国的财政状况现在很不好，而且接下来还会更不好。非洲的原法属殖民地国家正在全面摆脱法国控制，如果失去非洲的廉价战略资源和庞大市场，法国的大国地位甚至可能被终结，那这份雄心勃勃的造舰计划最终失败的可能性其实更大。
2: 英国当地时间9月21号宣布首次用无人潜航器试射一枚鱼雷，对此梁永春观察。
3: 英国的这种神舰号潜航器长度不到核潜艇的十分之一，造价还不到核潜艇的百分之一，关键是上面没有人员操作，也就没有了人员牺牲的风险，可以长期隐蔽在深海，对敌方核潜艇和大型水面舰艇进行致命打击。这个作战的消费比非常高，无人战术武器正在从空中、地面、水面延伸到水下，那这将彻底改变未来海战的规则。
2: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近日声称，菲律宾需要建设一支远征海军，并希望这支力量能够在领海之外遂行远距离海上作战任务。梁永春认为，特奥多罗鼓噪打造远征海军居心不良。
3: 菲律宾全国只有四艘轻型护卫舰，连像样的海军都没有，更别说远征海军或者远洋海军了。以菲律宾现在的经济规模和军费预算，也支撑不起远海作战力量。特奥多罗还说，菲律宾海军要到领海以外去作战，看来他自己也很清楚，他们一直在纠缠的仁爱礁、黄岩岛这些南海岛礁并不在菲律宾的领海范围之内，这种危险游戏是菲律宾这样的小国玩不起的。
2: 法国最近悄悄地同意向埃及出售阵风战斗机配套的流星远程空空导弹，引发关注。梁永春分析，
3: 埃及2015年就从法国采购了阵风战斗机，但这些战机一直不具备超视距攻击能力，是一只没牙的老虎。法国这么做呢，主要是要确保以色列空军在中东占有绝对优势。那现在法国为什么又会松口呢？一个是因为流星导弹已经没那么先进了，第二呢，是因为怕丢掉埃及这个大客户。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见文物里的长征。
1: 在河南信阳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的展柜中，静静地陈列着一把长36厘米、宽17厘米的军号。它通体由黄铜打造，号身用细细的布条紧紧缠绕着。军号的主人是开国少将周世忠，这位从湖北红安走出的革命战士，曾带着他走完艰苦卓绝的长征路。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从信阳罗山县的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当时年仅16岁的周世忠就在队伍里，负责吹军号、传达命令。12月，队伍进入陕南边界时，遭到敌人突袭。战斗中，司号长突然受伤，军号声戛然而止。就在此时，周世忠冲了过去，紧紧抓住军号，继续吹响战斗的号角。
2: 周世忠看到司号长受伤，就跑了过去，抓起了司号长的军号，继续开始吹冲锋号。这次战斗啊，红二十五军呢、2000余人粉碎了10倍敌人的围追堵截。
1: 从此，这把传承着忠勇与信仰的军号，陪伴周世忠辗转万里，见证了长征路上一次又一次的绝境突围。1935年8月，在甘肃荆川战斗中，作战英勇的周世忠击毙敌军团长马开基，敌军顿时群龙无首，瞬间溃败。红二十五军也成功渡河，转危为安，最终成为红军长征中最早到达陕北的队伍，为长征胜利做出了特殊贡献。这场硬仗过后，年少的周世忠一战成名，在红二十五军老战士的记忆里，他是当之无愧的全能战士，举枪能打，挥刀能砍，吹号能战。而他一次次吹响的军号，成为绝境突围时的希望之声，也是红军队伍永不言败的胜利号角。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第二十届亚运会，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3: 1990年以来，中国男乒首次丢掉亚运会男团金牌，是偶然的失利还是实力使然？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昨天啊，是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以来产生金牌最多的一天，中国代表团一天就拿到了32枚金牌。但有一项没有拿到冠军的比赛让中国体育迷是有些隐隐担忧，那就是乒乓球男团。这场比赛还没有开打，排兵布阵已经冲上热搜。中国队呢派出了王楚钦、林诗栋和温瑞博，分列世界第一、第八和第十五。日本队的松岛辉空、张本智和、户上隼辅分列第三、第四、第十三。我们安排温瑞博打二单，而林诗栋来到了三号位。对阵呢就变成了世界第一王楚钦打世界第三松岛辉空，世界第八林诗栋打世界第十三户上隼辅，世界第十五温瑞博来打世界第四张本智和。这是一招田忌赛马的险棋，温瑞博打张本赢了赚，输了也在计划内。真正的体验还是王楚钦和张本智和的第四场较量。结果众所周知，上阵迎战松岛辉空的王楚钦3-2艰难

0: 转，再打张本智和，血条已经空了大半，0-3败下阵来。在这里啊，我既不想说是教练组的谋略失败，也不想苛责王楚钦一定要一个人拿下两局。一般啊，都是实力下风的一方才会出奇招。这场比赛如果我们有碾压级别的优势，完全可以走大路。我们用世界第一打第三，第八打第四，第15打第13，是不是怎么算也还是下风球呢？世界排名虽然不是一个绝对的金标准，但是它基本上是很长一段时间运动员能力和状态的累积体现。也就是说，咱不得不承认，如今的国乒男队已不再有实力的优势。特别是我们的二单三单，面对任何一个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咱都是逆战。今天啊，很多媒体就写到，国乒上一次丢掉亚运会冠军要追溯到遥远的1990年。我想，那我们莫不如以史为鉴，看看上世纪90年代国乒男队是如何走出低谷的。36年前啊，我们国乒的主流技术还是直板正交快攻，优势在于发球接发球前三板和进台的速度。但这种打法反守卫是一个薄弱环节，而且我们也不擅长中远台的相持对拉。欧洲人，特别是当时的瑞典选手，发展出了成熟的横板弧圈球结合快攻的打法。当时的情况呢，就是欧洲选手在技术和打法上完成了版本更新，而咱们没有能够及时跟上这个新版本，导致了成绩的拉垮。在上一个低谷期，很多人断言我们10年回不到巅峰，但是中国乒乓球男队呢，用了4-5年的时间就重夺4位司令杯。这里面有及时见效的做法，比如通过主场的优势，包括临场的排兵布阵的兵法，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逆袭重建信心，也有长远的布局，就是我们必须要重新建立技术优势，不是和欧洲选手在同一个技术体系下的量的比拼，而是在打法逻辑和核心技术上质的超越。本世纪初，很多人都记得当时乒乓球有一个改革叫小球改大球，很多人认为这是在削弱咱们呀。但由于适应规则动手早，中国乒乓球队敏锐地意识到力量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占到制胜要素的主导地位，因此提出了女子技术男子化和增加击球质量的训练理念。2008年，无机胶水的改革进一步削弱了旋转和速度，单板质量的下降意味着很难一板打死，比赛进入到了多拍相持的阶段，这给了反手拧拉技术极大的发展空间。国乒选手借此契机，将反手从过去的辅助过渡变成了能与正手并驾齐驱的强火力点。在顺应趋势的基础上，每一代领军人物都打磨出了属于自己的当时领先世界的杀手锏，完成了对欧洲选手传统优势的反超。比如王励勤是中国大力出奇迹的开端，他让中国男乒在弧圈球质量上超越了世界。张继科呢，将台内的拧拉从一项过渡技术变成了全台无死角的主动攻击武器。在大球时代，马龙把自己打磨成了技术最全面的六边形战士，他的一大绝技是反拉弧圈。樊振东的打法呢，被称为暴力美学，他的暴力拧拉在张继科的基础上，力量更大，角度更开，实现了以暴制暴的压制力，代表了乒乓球反手进攻技术的最高水准。您看，我们会的对手基本也会，是无法保证你赢球的，必须得有我会别人不会的绝技。相较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乒男队现在还没有到技术落后的程度，但已经无法做到人无我有了。短期看，我们当然需要改变年轻选手的心态，从守到冲出来，给温瑞博这样大赛担大任的机会，即便丢了2分，我觉得也不亏，因为他需要在失败当中累积逆战的能力。长期看呢，国乒必须要像过去20年来那样，率先去回答未来乒乓球应该怎么打这个问题，才有可能让我们的男乒重回巅峰。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吴迪。
3: 黎明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 中秋假期期间，我国的降水主要关注三块区域，一个是华西到黄淮、江淮的降雨，二是东北、华北的降雨，还有就是西藏南部的雨雪天气。我们现在看一下今后三天，在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河南中南部、山东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等地有中雨，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假期出行要注意远离地质灾害易发区域。另外，受短波槽影响，华北、东北地区假期期间也会经历一次降雨过程，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并且呢伴有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那今后三天，受到孟加拉湾低压以及高原槽的共同影响，青藏高原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雪或是雨夹雪，其中西藏山南市南部、日喀则市南部、阿里山区南部等地呢，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雪，高海拔地区有大到暴雪，局地有大暴雪或特大暴雪。像聂拉木今天早上6点钟就已经出现降雪了，这也是当地下半年来的初雪。那么气温方面，在中秋假期期间，东北、华北多地的气温将会创新低，最高气温20度或25度左右，白天呢秋凉尽显。而在江南、华南大部，在强势的附带高压掌控下，秋老虎盘踞不退，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0度，不少地方呢还会出现高温天气，而且因为湿度较大，体感闷热。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明明，
2: 感谢无敌。
1: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4: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明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继续进行，赛事持续到9月27号。
4: 明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继续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数博会以“在数贸会遇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吸引了超2000家企业参展。
2: 体育方面，明天第20届亚运会将进行多个项目的决赛，其中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国队陈芋汐搭档卢维参赛，有望夺金；男子双人3米跳板决赛，中国队王宗源、郑九元将向金牌发起冲击。
4: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继续进行，期间中方将于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
2: 9月26号是彻底消除核武器国际日，旨在提醒核武器对人类的威胁以及彻底消除核武器的必要性。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王远，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3: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3: 明月照九州，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多地目标，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4: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戈壁，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

0: 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

0: 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

0: 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1: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明月照九州，又是中秋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群贤毕至，今日我们以鼓礼传文脉。
5: 位于江苏淮安清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清江浦景区，古运河缓缓流淌。2026年淮安市中秋拜月大典在这里上演，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寄托人们祈求团圆平安的美好愿望。
6: 拜月是代代流传下来的中秋习俗，今天我在李运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7: 在广东梅州梅江区的梅州院士广场，一场民俗展演热闹举行，火龙腾跃穿梭，火树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悲花舞者指尖慈悲轻击，清脆叮当声错落有致，将客家迎客的礼数与风情娓娓道来。经典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月明人团圆的意境，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
8: 不给你酒，一起酒肉小吃。
9: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让这道民俗美食代代相传。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8: 每年都中秋节，多年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10: 河南南阳宛城区黄台岗镇月庄村因画家驻村创作，被称为画家村。中秋佳节，驻村画家和村民孩子们围坐。

0: 和一起和面、包馅儿、压馍，把面团变成一个个圆滚滚的月饼。左手画笔，右手面团，这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加民俗中秋活动，把传统节日过出了新味道。
1: 我画的是大大的月亮，中秋节也叫团圆节，大家一起吃月饼庆团圆。
2: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两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3: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然后孩子看的也是特别好。
4: 中秋佳节，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今天也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航天员朱杨柱说，
6: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5: 航天员张志远说，
7: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5: 航天员黎佳莹说，
8: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较量湘江的那轮圆月。天宫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尽向往之。
6: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9: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上表现出色，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0: 今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礼豪、张长虹、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两位运动员参加，张长虹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11: 将逆转，但是这真是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今天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10: 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张展硕在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里再夺一金，本届亚运会独得7枚金牌，
12: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10: 另外，皮划艇竞水赛场，中国队今天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战胜越南队进入4强。女子篮球半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无缘决赛。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地时间24号晚称，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表示，法国拟召集7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沿部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沿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还曾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

0: 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盐布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
1: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称，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自2023年以来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住，2026年第一季度流离失所人数超过2025年全年记录总数。
2: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3: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4: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5: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6: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7: 我叫董坤月。
8: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7: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听见奋进的力量，
10: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9: 听见国家的成长，
1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3: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9: 听见世界的回响，
1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9: 听见伟大的梦想，
1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9: 听见时代。

0: 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对媒体说，伊朗方面已向美国递交一份新的谈判草案，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谈判。另有知情人士称，美伊谈判代表正在纽约探讨阶段性协议，内容包括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经济封锁。阿拉格奇拒绝透露草案的具体内容，只表示谈判条件无外乎双方6月所达成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对于阿拉格奇此番表态，一名白宫官员回应称，美伊双方正经由斡旋方开展积极富有建设性的讨论。这名官员还称，美国在谈判中占据优势，不急于达成协议。阿拉格奇对媒体表示，伊方正等待美方的回应，伊方不急于达成协议，但认为美方接受草案，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重启谈判是更好的选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中国上海举行。总台记者获悉，本届世赛64个项目中，与 AI 直接相关的赛项有8个，其中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是本届新增，新增数量创历届之最。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集中亮相。4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8纵8横高速铁路网。节日期间，酒驾醉驾肇事风险上升。北京公安交管部门24号夜间重点围绕繁华商圈、酒吧、餐饮周边道路等重点路段点位，组织全市范围夜查行动，严查酒驾、醉驾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当晚共查处酒驾司机29人，处罚飙车炸街、非法拼改装211起，处罚各类交通违法9000余起。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中选委主席帕姆菲洛娃25号公布第9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统俄党赢得349个席位，获得宪法多数地位。亚运快报，在今天进行的亚运会田径女子铅球决赛中，中国选手宋佳媛夺得金牌。此外，今天游泳比赛全部结束，中国游泳队交出30金13银11铜的成绩单，超过上届杭州亚运会28枚的金牌数，创造了参赛历史最好成绩。乒乓球赛场，王楚钦、孙颖莎4-0击败印度组合，顺利闯入混双决赛。田径赛场，今晚将举行百米飞人大战决赛，谢震业、陈雨杰等名将将先后登场。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西藏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5: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农历8月15，中秋节。先把目光看向天上，中国空间站喜迎建成后第四个中秋节。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对他们来说，这个家离地面400公里，月亮比谁都近，团圆似乎比谁都远。24小时绕地球约16圈，今天的月亮啊，他们要看上好几轮。再把目光落回地上，今年的中秋有些特别，和国庆两节之间呢只隔3天，于是一份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攻略悄悄刷屏。新疆、西藏、川西这些平时心向往之又舍不得一次用掉年假的长线旅游目的地，那今年的机票提前抢跑。比如北京飞乌鲁木齐，中秋当天的票价竟然比国庆当天贵了将近1倍。有人呢硬是把一个3天小长假过成了横跨2周的年假。一个中秋，天上地下，有人在400公里的高空替我们守着月亮，有人呢奔波在返乡路上，也有人干脆把假期塞进行李箱，去大好河山看一场秋色。月亮不挑人，它照在空间站的舷窗上，也照在回归的高铁、奔赴的航班上。中秋快乐，不管你今天在哪儿，月亮一直都在。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这个中秋国庆打算自驾出远门吗？今年中秋假期是从9月25号到27号，和国庆长假呢只隔3个工作日，不少人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方案直接解锁超长出行窗口，很多人已经规划起了跨城远行。长线自驾的热度一路走高，那么如何保障自驾路上的出行安全和旅途效率？今年自驾出行路上有哪些新的选择？相关部门将如何重塑便捷出行体验？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来了解一下。
6: 想要奔赴远方，不一定非要开着自驾车一路到底。几天前，山西太原的租车市场就早早热了起来。记者走访太原多家租车门店发现，从9月中旬起，就有市民提前到店挑车预订。打算租车的刘先生说，
7: 打算去内蒙转一转，看看那边的草原啥的。租车出行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方便，首先最起码自己省了保养，这是一方面，二一方面了也可以租一个自己喜欢的。打算租一个商务车，空间也大，因为毕竟路程比较远。
6: 假期租车，经济型、舒适型、家用车最抢手，热门车型基本已经被预定一空。太原市某租车门店店长梁尚坤告诉记者，很多游客直接把中秋、国庆连在一起休，选择长租车辆跑长线。
8: 所有客户订单都是5天以上的，最长的有个11天的。长线的话，一般都是沿海城市，像青岛、大连，往北边就是内蒙、北京、沈阳。相对去年来说，这个客单量整体上涨20%左右。
6: 根据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先乘坐飞机、高铁、落地再租车出行的人次将增长20%以上。配套租车服务持续升级，这种高铁、飞机加落地租车的组合玩法越来越火。不少外地游客在线上提前锁定车辆，门店工作人员直接把车送到机场、火车站，游客落地就能直接取车出发。为了保障大家安心上路，租车门店会提前做好全车检查与保养。工作人员刘虎虎介绍，
9: 发车之前都会把这个车况都检查好，包括一些刹车呀、轮胎、玻璃水、灯光。自驾出行的话，在这个发车之前，把咱们这个油表、里程，包括就是他目前车上原有的一些伤痕呢，都拍好留好记录，加一个保险啊。如果说出现了任何的一个磕碰呀、剐蹭啊，咱们正常走保险就可以的。
6: 不少自驾一族现在

0: 偏爱开新能源车出发。交通运输部预测，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量或将达到日常的 1.8 倍。车多了，大家最关心的充电难题自然摆在眼前。自驾路上，怎么才能稳稳减少里程焦虑？在山东潍坊青银高速昌邑停车区，充电站里不少新能源汽车正在排队有序补电。为应对中秋、国庆假期充电高峰，当地供电部门已经提前对服务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充电设施进行了全面排查，确保充电设施处于最佳工作状态。国网山东昌邑市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陈静华说，
1: 我们在节前完成了全市24座充电桩的全覆盖巡检，重点排查高速服务区新升级改造的大功率直流充电桩。节日期间实行一站一人定点保障和后台24小时监测，一旦发现异常，应急抢修人员在30分钟之内到达现场处置，保障新能源车主有电可充。
0: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介绍，今年1至8月新增了大功率充电设施充电枪约1.1万个，是去年及之前的全部总和。目前大功率充电设施在服务区已经达到了约2.2万个，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的充电设施总数达到了约8.9万个，基本覆盖了所有的服务区。
2: 我们增加服务区的充电设施，为了应对激增的需求，我们一方面扩充现有设施，另一方面也精心组织。我们要求研判分析需求，建立了可能在假期出现的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也会不断动态更新这个清单。我们还要求地方针对特别繁忙的服务区，要提供移动式的充电设施来缓解需求，要求相关充电繁忙的服务区加强统筹，做好充电排队组织工作，让大家有序进行充电。
0: 电加满了便可以继续向前。自驾旅途不只有沿途风景，高速服务区也正在悄悄升级变身。在广东省惠州市的新博高速龙门服务区，这里是广东首个温泉主题高速服务区。新博高速党总支书记刘青说，服务区创新将本地天然温泉水引入，并且设立了思想泡池、户外景观泡池，可以让自驾出行的人们在这里的匆忙停靠变成温馨的微度假空间。
3: 我们服务区建筑设计采用台地式，依田就势，层层退台，以周边千亩良田融为一体。这里免费提供3处足汤和1处手汤公共区，长途奔波的广大狮城朋友们可以在免费的田园足汤、手汤区化解一身的疲惫。另外呢，还设置了房车营地、宠物乐园，为狮城朋友提供免费的淋浴和洗衣等服务。
0: 不过自驾出行，大家最担心的还是堵车。针对热门景区、重点路段，保障的核心就是避免长时间、大范围拥堵。李阳介绍，相关部门新上线路网研判智能体，借助 AI 技术，结合历史数据与实时预测，可以梳理出全国易发生严重拥堵路段静态清单。
2: 假期每天进行动态研判，及时把清单下发给有关地方，让地方落实一段一测，确保不出现大面积拥堵。同时，对于热门景区、热点城市，我们会同文旅部门也研判确定了热门地区易拥堵路段的清单，指导地方提前做好准备，预置力量。
0: 从租车自由、安心补能到服务区变身微度假点，这个假期不妨放慢车速，去遇见路上那些更多惊喜。
4: 听着心痒痒啊，这个假期自驾出行多了不少新的玩法。落地租车说走就走，高速服务区呢能泡温泉、遛宠物，充电桩也比往年更密了。路堵不堵、电够不够，这些咱最操心的事儿，相关部门都在提前安排。出门在外图的就是舒心踏实，祝各位一路平安，也别忘了放慢车速，好好的看看路上的风景。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中秋佳节，您吃月饼了吗？ 作为节日食品，这段时间啊，月饼的销量迎来一年当中最旺的时段。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月饼销量呢已经超过去年最高峰。从消费趋势来看，低 G 低糖月饼热销 ，IP 款呢也销售火爆。在线下门店，一些创新口味、混搭口味的月饼成为了顶流。今年月饼有哪些新式口味和吃法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一起去看一看。
7: 在上海南京路一家以广式月饼为主的老字号酒楼前，顾客排起长队购买现烤月饼。近年来，该酒楼除了保持好传统月饼的品质和口感，也不断创新口味。黑毛猪肉月饼、腌笃鲜月饼成了顾客新宠。
8: 再买一盒现烤的黑毛猪肉月饼，上次买过一趟，吃的觉得蛮惊艳的。今天再带一盒回家吃，一家人团聚在一起也是蛮有仪式感。
9: 打算买一盒经典的鲜肉月饼，再买一盒腌笃鲜月饼，趁热吃，家里人都喜欢这个口味。
7: 在另一家门店，除了经典鲜肉月饼，今年上新的臭豆腐鲜肉月饼成了热门尝鲜款，一家店一天就能卖出3-4千个。
10: 闻闻臭，吃吃香，试一下，尝一尝。
7: 该食品商家营销主管华元明介绍，门店现在平均一天销售额15万元，
11: 就是25000个，高峰嘛，起码4万打底嘛。现阶段的话，大概排个1个半小时样子，高峰期2个小时、2个半小时都有可能。
7: 在辽宁北票市，糖醋锅包肉、酸菜油梭子等东北特色硬菜被做成月饼馅料，36层手工酥皮经恒温烘烤，外皮酥脆。特色月饼一经上市，迅速走红。北票市某食品生产企业负责人杨楠告诉记者，
12: 上市后东北现烤月饼每天销售1万多块，月饼整体销量在去年增长了20%左右。
7: 吉林通化某购物中心副总经理李刚说，今年少油少糖款月饼卖得更好。
13: 很多顾客购买时呢，会主动查看配料表，优先选择少油少糖款。月饼消费集中在中秋节前7天左右，临近中秋这4天迎来了零售的高峰。
7: 在线上平台，消费者越来越关注健康养生的趋势更为明显。某平台食品生鲜月饼行业负责人冯艳艳指出，今年很多商家首次推出低 GI 月饼，销售热度超出预期。
14: 很多商家其实在前2年的时候都已经开始在做尝试了，只是今年低糖口味的这些礼盒数量上面有了很明显的增加，基本上所有的品牌都在参与，不少品牌的低糖口味的月饼都有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或者说以这个品牌其他的口味它要增长得更好。其实低 GI 月饼呢，很多品牌都是今年刚开始做的，所以大家其实都是做了一个次的尝试，在很早的时候，很多礼盒就已经提前售罄了。那我们也能预想到，明年会有很多的品牌进来，在这部分的品牌上面的备货量上面，大家都会有所提升的。
7: DGI 是指升糖指数低，但升糖速度不代表热量低。在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看来， DGI 低糖月饼并不一定说明产品真的健康水平高，主要说明现在消费者对食品的健康价值更加关注，生产企业宣传产品健康形象的热情更高了。
15: 过节本来就是追求口味享受、探索新鲜体验的场景，只不过提高产品的质量不意味着必须无糖 DGI 不等于低热量低脂肪，不等于高营养价值，无糖也不意味着人人都可以放心多吃。对健康人来说，如果只是中秋那一天吃那么1-2次，每次吃1块半块，不需要太过于担心。节日吃月饼是为了增加我们节日的欢乐，为了团圆时刻的好心情，无需太过苛求月饼的养生属性。一年一次啊，对于健康的影响并不大。
4: 今年月饼啊，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一些品牌呢推出了 IP 联名款月饼，成为线上销售的爆款。 IP 联名月饼卖的是什么呢？未来联名还将走向怎样的深度共创？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7: 年轻人吃月饼，除了吃新奇的口味、节日的氛围，还要吃个情绪价值。有的餐饮品牌在口味上做年轻化，比如紫光园主推的奶皮子月饼，弱化传统月饼的油润和甜腻感。月饼礼盒里还有抹茶、奥利奥等口味，产品表达向更日常、更年轻的消费群体靠近。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迪士尼 IP 系列联名、博物馆文创 IP 联名、游戏 IP 联名等月饼成为一股强劲的新势力。某平 台食品生鲜月饼行业负责人冯艳艳向中国之声表示，今年日销量百万量级的爆款都来自 IP 联名款。
14: 我们现在线上卖的最好的其实是游戏 IP 联名款，比如说像今年的稻香村跟第五人格游戏的 IP 款，像淘淘居跟明朝游戏的 IP 款，都是我们今年的百万爆款。

0: 而且这些品都有一个特点，是属于短期甚至单日就能冲到百万的一个单品，并且它在站内外其实讨论的热度都非常高，深受游戏粉丝的喜爱，基本上就是一抢而空的。
1: 比如某品牌联名款月饼结合游戏人物角色推出创新口味，海盐芝士口味的空军款，青稞红豆口味的女王款，冰沙蔓越莓口味的鱼女款，凤梨果肉口味的邮差款等等，深受年轻人喜爱。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认为，月饼 IP 联名打破传统月饼品牌的年龄圈层壁垒，让月饼进入 IP 原生年轻客群的消费偏好，将品牌客群从原本40至60岁的熟龄群体拓展到10至40岁的游戏用户群体。
2: IP 的年轻叙事流行文化为传统月饼品牌赋能，并结合非遗记忆节日文化还原游戏角色细节，其中年轻消费者的喜好，为其提供文化与味觉盛宴，把月饼从单纯的节日食品变成承载粉丝情怀社交属性的情感载体。年轻人愿意为联名月饼中包含的能收藏能在社交平台分享的 IP 专属体验付费。
1: 刘和光认为，未来 IP 联名应从简单贴标走向深度共创，除了把 IP 图案印在包装上，更要挖掘双方文化的天然契合点，确保 IP 和月饼的节日属性天然呼应，让联名丝滑耦合。
2: 跳出单一产品合作模式，从前期创意策划、产品研发到联合营销、新鲜场景体验，实现全场的共创，把 IP 元素延伸到消费场景、周边赠品、互动玩法中，打造沉浸式的更丰富的 IP 消费体验。联名不能降低月饼品质和品味，要兼顾 IP 情怀和扎实的试用体验，要用好口味、高品质提供年轻群体的消费粘性，遵循消费者普遍接受的溢价不超过20%的原则，拒绝换个包装就涨价300元的收割式操作，不能因 IP 盲目提价，要靠性价比获得年轻人的广泛认可。
3: 从臭豆腐鲜肉月饼到游戏 IP 联名月饼啊，今年的月饼市场确实热闹，低糖 DGI 成了新风尚，年轻人愿意为情绪价值买单，老字号呢也放下身段，反而起了新花样。不过话说回来啊，月饼呢终究是应景的吃食，健康也好，联名也罢，别让营销噱头盖过了团圆的本意，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甜在嘴里，暖在心里，这才是中秋该有的味道。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接着说月饼哈，中秋佳节呢，此刻您或许正在和家人围坐在餐桌旁，就着一杯温茶，等着分一块刚拆开的月饼，等月亮爬上来。团圆的味道从来就没淡，变的呢，或许是我们打开月饼盒的理由。那今天我们也请到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赵晨，一起来聊聊今年月饼市场藏着哪些悄悄变化的消费心思。
4: 都说月饼卖不动啊，但公开数据显示呢，整体月饼市场规模仍保持了2.7%的小幅增长。这暴跌的呢，主要是500元以上的高端礼盒品类啊。你怎么看这种大家觉得体感上遇冷，但行业总量仍在增长的这种反差？
5: 这个问题啊，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一种结构性分化的现象。我们体感遇冷呢，和行业的增长本质上呢，聊的其实不是同一类产品。我们先看一组权威的数据哈。2026年呢，国内月饼的整体销售规模确实已经达到290亿元了，也同比增长了大概2.7%。不过呢，咱得拆开结构看啊，下跌的这部分的集中度还是很高的。1000元以上的高端礼盒的销量可以说是暴跌，跌了76%。那500元以上的礼盒呢，在常规渠道的占比，从2023年的7.2%跌到了1.8%。可以说这500元以上的礼盒呢，基本上都退出了我们的主流市场了。现在门店的礼盒的销量呢，整体都下滑了将近50%，这是我们觉得体感遇冷的根本原因。大家觉得卖不动啊，其实主要是因为过去呢，我们会被各种各样的节日营销的广告刷屏，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豪华大礼盒啊，他们有很多企业团购的这种大单在推动。今年其实是明显收缩了。我也去一些商超做了调研，堆头基本上是消不掉哈。那么社交的话题呢，其实也很少有人谈及。那我们说结构分化的另外一端，就是68元到200元的这个平价礼盒啊，甚至是有这30到80元的散装现烤。 低糖小份的月饼，这类销量反而是在持续上升。我们也看到一个案例啊，就杭州部分的超市呢都出现了礼盒卖一份散装能卖八斤的这种案例，尤其是健康类的月饼整体增速是超过了30%的。但是这部分商品呢大多数是分散在社区店、商超的散装区，甚至是在电商我们即时零售即时配送的这些渠道，不怎么做宣传，没有看到太多的广告，所以呢大众的体感并不明显。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结构化的一跌一涨呢，整体大盘还能保持微增，这整体上来讲我觉得行业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成熟的阶段了，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当然我们的大众消费可以说还是稳中有升的。
4: 那简单说，今年这个月饼消费里啊，自己吃的占比呢首次超过了送礼的这个场景，那这是否意味着月饼延续了几十年的社交礼品的属性正在系统性的弱化？就这种变化是一个阶段性的现象呢，还是一个长期的转向？
5: 这个现象啊倒不能说是社交属性系统性弱化，倒不如说呢应该是在节庆中人情消费的逻辑载体发生了一些重构吧。我们可以看看，依然看看数据哈，2016年这月饼消费里头啊，自己日常食用的人占比呢达到了50.4%，我真的是用来做食品来月己了哈。那送礼呢是占到了42.5%，这可以说是自从行业有统计数字以来的首年出现了送礼占比低于个人食用，啊，可以说这也是一个里程碑。那么这里边还有统计说与家人分享的占比呢是达到了55.9%。所以可以看出啊，这个自食和家庭分享现在确确实实是主流了。这个事情呢我们分两层来看吧。短期来看呢，确确实实我们面对一个阶段性的周期因素，因为我们都知道送礼呢大多数是企业型的这个行为啊，我们叫弊端的行为，它很依赖企业的福利预算啊，甚至是营销预算，这些普遍都是在收缩啊。我们也看到统计的这个数据啊，企事业单位团购的订单今年相对砍掉了35%-40%啊，商务走访的这个礼赠也就随着相应的再去压缩预算再降级，所以这是导致真正我们过去的高端礼盒订单腰斩的根本。长期来看啊，我觉得因为消费的这个现象其实一旦形成了习惯就会有惯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的可能这种转向是不可逆的，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人情消费的底层逻辑可能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以前我们送礼的逻辑呢就是得好看啊，越贵越有排面，所以包装得好啊，档次得高啊，甚至是得送大品牌的。很长一段时间呢，月饼的本质就是一个社交的硬通货了哈。那么现在的逻辑呢就是大家开始选择走心。什么叫走心呢？就是不是觉得贵的就好，那么我们要送的东西呢它得值。怎么值啊？得健康，好吃，有差异化的特色，这些呢其实是更显得用心所在了。所以说可以这么说，月饼的社交属性并没有消失，只不过呢现在我们开始啊更加去贴心了啊，尤其是很多年轻人现在走亲戚，就带两盒现烤的点心，刚刚烤好的，是吧？这种感觉就是既有节日感也不浪费，而且感觉这个心意呢是热的啊。当然也有人说啊，中秋的蟹券呢也置换掉了一部分月饼的礼品属性啊，这个我们也可以保持着这个赛道的关注啊。
4: 目前市场上的低糖月饼啊，或者是小克重小体量的现烤的散装的，还有就是食药同源的这种新型月饼呢正在快速的崛起。那你觉得月饼企业在适配新消费趋势的时候应该抓住哪些真实的需求缺口呢？又该规避到哪些看似是蹭热点实际上脱离了消费者真实需求的这种无效的创新？
5: 今年我们看到这些新型创意型月饼的爆发，我觉得本质上来讲还是消费侧啊发生变化，可以说消费侧的升级来倒逼研发生产和品牌侧去做出变化。需求确实是有三个比较真实的需求啊，我们是觉得很值得企业去深耕的。首先就是健康啊，健康确确实实是我们现在所有做快消品的产业的一个核心的命题啊，也是核心的价值的追求了。那么过去啊，我们想吃月饼但是又怕这个糖高怕胖，口味可能过去的这个配方还有点腻，对吧？普遍这是一个焦虑。那么现在呢，这个真正 大家的这个健康的痛点在倒逼我们的上游或者说中游呢要去做低糖 DGI 啊清洁配料表。我们也可以看到2025年的这个健康月饼的市场增速非常快，这个包括市场占比已经突破了26.8%，比去年呢增长了8.4%。这个其中呢，这个低糖月饼的销量同比增长了最多，达到了38.6%，啊，无糖月饼呢增长了42.3%，啊 ，DGI 功能型月饼的增速呢甚至都超过50%了，已经是整个健康类月饼的第一增长速度了。这个确实是从数据也可以看到是真实的大众焦虑，这并不是一个小众噱头，因为大家在为这些东西买单，啊，第二个需求呢是小量化、小份化的场景，现在需求变多了。现在城市的家庭呢，普遍这个单身人群多，一个真正的大盒月饼，一个人吃是肯定吃不完的啊，经常容易造成浪费。那小克重呢、小包装啊，甚至是散装的月饼，它基本上是非常完美的，可以匹配一人食和小家庭单元的这种分享啊，甚至是日常加餐。啊，零食代餐这些场景，今年我们就可以看到这75到85克的独立小包装月饼的销量增长是比较快的，尤其是我们看到有一个案例啊，这个杭州一个商超的散装销量大概是礼盒的8倍吧。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案例哈，就再也不用担心吃不完和浪费的这个痛点了。第三个真实需求呢，就是新鲜度啊，新体验的需求。现在啊，大家追求要现烤。啊，要短期质保的月饼啊，就是我们的鲜月饼啊，要保证新鲜的口感啊，要区别于过去我们提前好几个月就做好的月饼哈，那个保质期长的我们都知道肯定还会有一些添加，所以今年很多超市的品牌啊，这个叫生鲜超市的品牌吧，推出了非常多现烤的这种低糖月饼，销量增长也是非常非常可观的啊，所以消费者现在也愿意为这个新鲜度啊来去多付费。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体验和升级的这个需求。那当然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要规避一些无效创新，我觉得这个更为关键啊。就今年有一个概念也打得非常好，叫药食同源。但是呢，这药食同源的要求还是很高的啊，不是说加几粒这个中药材就能够叫药食同源的。甚至还有很多说这个我是这个减糖月饼和低糖月饼，很多商家在偷换这些概念哈，事实上都有国标的。这些文字游戏背后呢，你只要一看配料表就知道它其实不是所谓的真正的那个概念哈。那有些时候消费者在初次购买的时候没有辨别能力，可能会被营销欺骗啊。这个一旦发现了，可能将来就没有复购了。所以这种以概念噱头这个为营销着力点的企业和品牌，可能会因为没有复购做不长久。第二就是猎奇啊，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月饼啊有很多馅儿和瓤儿，大家就会把各种各样觉得有特殊口味的这些食材呢，都通通塞到月饼里边去。我们看到有螺蛳粉啊，甚至是辣条的月饼，啊，这些，配方呢很容易上热搜啊，这个确实是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玩，可是呢，这个热度啊一过了就没有人买了，啊，因为真实情况就是，这个东西可能很难作为这个一个长期大家愿意去复购的口味啊来去支持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热点。我们好像没有看到哪个跨界口味的月饼或者是点心能够一直很多年热卖啊，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案例，所以这种也可以称之为是无效的创新。第三就是这个把月饼已经做得完全不像月饼了啊，有的月饼现在看起来就像一个蛋糕，甚至是冰淇淋啊，所以呢这种可能已经不属于月饼这个品类了啊，这种就我们觉得脱离本质了，它也就无法去获得啊这个品牌下的这个品类的消费者了。
4: 好，那你觉得月饼市场这轮结构调整啊，其实很多的传统的节庆食品也面临着转型的考验。对于粽子啊，或者是年货礼盒这样同样依赖礼赠场景的传统品类来说，月饼的变化能够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个借鉴价值？
5: 确确实实还是有一些的啊，毕竟这样的习俗伴随我们已经很多年了，我们也很期待啊，这个行业能够在新的时代，在新的消费者的需求下，然后发生一些新的变化。事实上呢，我们今天讨论月饼这个行业，基本上所有的传统我们叫节令食品吧，大家都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啊，所以我们觉得，无论是月饼啊、粽子啊，甚至其实还有人说这个元宵啊，这些都是属于我们节令食品，大家其实都有一些非常好的互相借鉴的这种经验，我觉得核心大概还是四条吧。 首先啊，这个双轨制运营，千万别单边压住过去我们说的这个礼赠场景了。这个场景确实是它相当于企业出现团购，对于厂家对于品牌来说，其实是相对平稳也是很安全的这种销售。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呢，反而做这类赛道的产品的是下滑最严重的。那么未来呢，倒不是说我们不能做了，而是我觉得两条腿啊要都有侧重。比如说礼品线呢，将来做精一点，高端定制，但是呢别再走过去这种只在材料上去做不夺眼球的这种设计啊。那更多的我觉得可以融入一些文化啊，甚至融入一些工艺的宣传，这些其实是依然还会有文化属性去帮你去提升附加值的这种设计的机会的。那么服务型礼赠的场景肯定会有，但是不能押宝啊。那么自食现在很明显，从今年的数据来看，已经开始变为一个新的增长点了。那么未来就要好好做好健康啊、小包装啊、高性价比啊，然后针对更小单元的家庭和个人消费啊，这个是我们一定要两条腿走路啊。第二条呢，就是其实我们现在也遇到一个大的我们叫节令食品日常化的一个趋势。大家可以看到粽子啊，粽子基本上现在在我国南方的很多区域，它已经不单单是端午节的食品了，它甚至是可以贯穿全年的主食产品。月饼以前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就是一年吃一次，可能准确的说就是这一周啊。对，那么现在呢也有一个趋势在慢慢变成日常的点心，我觉得这个跟它主要的这个馅儿啊，健康工艺有很大的关系啊。所以现在呢，我们会把时令边界主动打破，这样来讲才能够让一个产品的生命周期变得更长啊。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这个竞争的核心呢，开始从噱头，我们卖包装啊，转向一个产品的本质了啊。消费者也越来越务实，而且大家现在非常会看配料表啊，所以靠外观的包装的时代可以说已经过去了。大家将来要更好的去拼什么？要拼配料。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说到药食同源也好啊，说到很多这些健康的配方，它如果不好吃啊，它还是失去了食品的第一性，所以口感依然也要做好。这个就是大品牌好的产品需要去能够不断守住的。如果不好吃，它作为一个食品就不会有大家去长期的购买和复购了啊。所以健康加好吃，这个才是长期的一个竞争力。
3: 是的，其实呢，说到最后啊，月饼慢慢的从用来撑场面的社交道具，回归到它本该就是的那点儿甜滋滋，配着清茶解腻，和家人你一块我一块分着吃的小甜头。那不管你今年吃的是减糖的小饼、现烤的酥皮，还是最传统的五仁、莲蓉、豆沙，只要身边坐着的是想见的人，这中秋的节味儿就从来没有淡过。也祝各位朋友今晚月色正好，阖家尽兴。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雨暑尽，秋意正浓，
9: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1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买房最怕什么？怕交了钱还着贷，房子却迟迟交不了。为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北京市多部门昨天联合印发了本市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明确了全面加强预售管理，有序实现现房销售，推行主办银行制度，完善商品住房信贷管理，优化土地供应管理，持续做好市场秩序规范和质量监督等六方面的政策措施。自昨天起施行，那么这将给房地产市场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带来的专家解读。
12: 北京市出台的实施意见全面严格预售管理要求，明确要求2026年8月28号后，北京市新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申请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当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还需要出具项目建设单位勘查、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签字盖章的主体结构分布工程。

0: 了确保在途项目平稳过渡，实施意见以2026年8月28号为关键分界点做了三类区分，特别是对已经取得土地使用权但没有取得规划许可证的项目，允许在2027年底前仍可按原有预售条件申请，但是需要加强资金监管，并且报市级备案。对此，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
1: 这种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安排，保障存量在建项目开发节奏的稳定，避免了集中停工、交付风险，防止短期市场供给出现断崖式的下滑，为房企预留充足过渡期来消化现有的项目。
0: 实施意见规定，要有序实施现房销售。2026年8月28号起，新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在现房销售过程中，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与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一般收取不超过总房价款1%的定金。严跃进认为，
2: 这次呢，其实明确这个讲呢是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啊，同时呢也是保留了一些这个传统的一些预售模式啊，也就是说这个预售标准提高后的这样一些模式。那么在现房销售中呢，定金按1%去收取，低于这个此前啊大家预期的5%，主要是锁定客户啊，保障现房项目呢销售未来是有一定的客户的基础的。
0: 此外，资金监管与主办银行制度也是本次改革的核心抓手，直击过往预售制下资金挪用、烂尾等痛点。实施意见明确，要推行主办银行制度，2026年8月28号后签订开发贷合同的商品住房项目，贷款银行单独提供开发贷的贷款银行为主办银行。张大伟指出，这一规则将显著改变房地产企业传统的高周转模式。过去，房地产企业依靠提前预售快速回笼购房者按揭款，滚动拿地扩张规模，新政策下预售回款的时间大幅延后，现房项目更是要等到完成房屋首次登记后才能正式卖房，资金沉淀周期显著拉长。
1: 房企不能再依靠购房者预付款来充当建设资金，必须依靠自有资金和开发贷款完成主体工程建设，资金门槛抬升会直接筛选市场主体，资金实力弱的高杠杆运营的中小房企拿地意愿将明显的收缩，而资金稳健、融资成本低的头部房企更具备竞争优势，行业会进一步的加速优胜劣汰。
0: 当然，为了缓解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金压力，实施意见还明确，2026年8月28号后发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宅用地，出让价款可以按照国家规定分期缴纳，首付款在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缴纳，缴纳比例不低于总价款的50%，余款可以延长到出让合同签订后2年内缴清，不计利息。
2: 此前呢，一些成熟比较严格的时候，3个月或半年要把土地出让价款交清，所以说这次呢，这个政策实质性的去减轻了我们企业啊开发相应的一些资金压力，对于后续的一些这个住宅用地啊，是能够去缓解一些购地的一些资金压力的。
0: 那么新规实施后，对于购房者而言，最直接的好处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购房的安全性显著提升。新出让地块预售必须主体封顶，或者是直接现房销售，房屋主体的质量、户型、配套都可以实地核验，大幅降低买到烂尾或者是货不对版房屋的风险。张大伟认为，对于北京楼市，政策有助于市场平稳出清，守住民生底线，实现房地产行业与城市发展的良性循环。
1: 短期看，政策将压制高杠杆拿地行为，房企的投资会更加的谨慎，土地市场热度回归到一个理性的状态，中长期能够化解商品房交付风险，重建购房者对整个新房市场的信心，推动房地产行业告别高周转的一个旧时代，转向稳健经营、产品竞争的一个新阶段。
3: 这次北京楼市新规说到底就是让买房这件事儿更踏实，新项目要么封顶才能预售，要么呢直接现房销售，房子什么样眼见为实再掏钱。对开发商来说，靠预售款滚雪球的旧路子走不通了，拼的是资金实力和产品的品质。短期市场会冷静一些，但长远看，购房者信心回来了，行业才能够真正的稳下来。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明明感觉什么都没做，手机却自动跳转了广告，这种情况你遇到过吗？前不久，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在高速上啊，打开导航软件的时候，触发了摇一摇广告机制，手忙脚乱的去关广告。

0: 间发生事故。所谓摇一摇跳转广告呢，是指 APP 开屏广告通过调用手机陀螺仪的传感器将手机晃动作为广告跳转的触发方式。由于部分广告触发灵敏度较高，用户甚至只是正常的拿起或者移动手机就可能被跳转到第三方应用或者广告页面。监管部门多次出台规定，明确不得利用高灵敏度摇一摇等容易造成误触发的方式诱导用户操作，但现实当中呢，相关投诉依然不断。为什么摇一摇广告误触、强制跳转等问题反复出现？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1: 前不久，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2: 我今天来现场模拟一下，那天也是下着暴雨，我快要下高速了，我就喊打开 X X 地图，他弹个广告，车一震，他哒哒跳第三方平台，我都还没碰到手机呢，我正准备变道下高速，我手忙脚乱的变道，差点被后面的卡车撞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其实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很多次了，只是这次真的很危险，我相信有很多其他的司机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1: 这类广告晃动及跳转，干扰用户操作的问题也被大量用户持续投诉。今年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召开专题会议，针对部分 APP 信息窗口违规跳转行为，要求相关企业开展自查整改。此后一段时间，多款 APP 取消开屏广告的话题引发关注，开屏广告没了一度登上热搜。不过记者近期调查发现，部分 APP 再次出现开屏广告摇一摇误触跳转的问题，也仍有用户投诉。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搜索发现，仅9月份涉及开屏广告的相关投诉多达数十条。云南的陶先生反映，使用某地图 APP 时，每次打开软件均会出现开屏广告，广告触发灵敏度极高。
3: 我看完他的视频，我尝试打开，那段时间真的没有广告，真的一下子就给你跳出来了。现在我跟你真正通话的时候，我打开了3遍了，还在有广告。现在倒是没有跳，反正是广告是有的。之前很多应用都是一样的，打开全部是广告嘛。
1: 广东的吴先生反馈，经黑猫平台投诉后，涉事 APP 客服联系他，并为其账号关闭了强制跳转功能。但吴先生说，换个账号摇一摇广告又出现了。
4: 前期广告它是一直有的嘛，只要手机第一次打开这个 APP， 马上就会跳转到别的平台的，而且它在设置里面也没有能关掉的。投诉之后 APP 的客服有打电话给我说已经帮我关掉了，我试了一下就还有，他说他们后台显示已经没有了，他说让我关机然后再开机重试一下，然后关机重启，然后把账号退出来重新登录就没有了，只限于我这个账号，但是另一个手机还是一样。
1: 在2023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就印发通知，强调不得频繁弹窗干扰用户正常使用或利用全屏热力图，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易造成误触发的方式诱导用户操作。此后，多部门又多次发文要求 APP 规范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诱导点击，打击违规摇一摇。数码评论员黄浩表示，
5: 很多人投诉的是手机厂商，为什么我摇一下跳转到别的 APP 去了？这些都是要调用手机中的陀螺仪，手机厂商提供这项硬件和能力，本身是为了提供更多功能的，而不是用来跳转广告的。现在几乎是每家厂商都有关闭陀螺仪的权限， APP 不能调用，但是这是一种被迫的导航、定位、运动健康类的应用，如果不给权限其实是少了一些功能的。
1: 此类问题为何反复出现？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表示，互联网业务看似品类繁多，但真正经过商业验证能够盈利的业务并不多，网络广告正是其中市场占比最高的业务之一。
6: 对于很多的互联网公司来说，你不要管它的表面上是做导航的、做搜索引擎的还是做游戏的，可以看到他们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开发各种各样的互联网广告。摇一摇广告显然也被所有的互联网公司都紧紧盯上。
1: 包冉进一步解释，摇一摇广告背后有一套利益链条，对相关各方而言，违规带来的收益诱惑巨大，这也是这类广告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6: 现在国民级的 APP 它的用户量非常大，广告主肯定是希望自己投放的广告金额能够有更高的推送基础规模做支撑，而导航软件显然是符合这一条件的。其次，广告的中介代理商尽快把这个广告主的钱在广告主认为合理的前提下消耗掉，是广告中介的主要的获利点。最终广告的呈现方往往是 APP 或者是平台，因为广告位也很紧张，谁能更快把广告预算消耗掉，哪一种广告的呈现形式就会被这些平台和中介商所推崇。 而摇一摇恰恰是这种最能无意之中就触发广告。
1: 在包染看来，技术限制只能减少误触发，要真正解决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广告触发标准和平台责任，提高违规成本，避免平台通过不断试探规则边界换取广告收益。
0: 摇一摇不仅摇走了用户的信任，更动摇了安全的底线。一次次整改、反复反弹的现实提醒我们，治理摇一摇广告呢，不能只依靠阶段性的自查，更需要持续的常态化监管。要根治这一顽疾呢，一方面要细化开屏广告的触发标准，明确何种晃动、多大力度、多长时间才算是真实的用户意图；另一方面呢，要压实 App、广告主、代理商还有手机厂商等各方的责任，斩断这条逐利的广告链条，才能够真正守住安全底线。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也门胡塞武装24号消息，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袭击针对沙特塔伊夫和盐布两座城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随着也门胡塞武装9月份发动攻势，曼德海峡的危机进一步凸显，显然对全球航运产生了进一步的影响，但这种影响非常复杂。
8: 首先从航运量或者通行量来说，我觉得现在曼德海峡的通行量并没有特别明显下降，这是因为按照胡塞武装他自己的说法，他现在主要是封锁袭击沙特的船只，不让沙特的船通过曼德海峡，他并不是要整个的切断国际船只通行曼德海峡，所以这样的话实际上他对整个曼德海峡的通行量的影响可能并不是特别的突出。第二的话，航运的成本确实有明显的上升，沙特的船不能够经过曼德海峡，它必须通过苏伊士运河北上再去前出地中海，或者是绕行好望角再到亚太地区，它的运行的成本费用是明显上升的。即便仍然能走曼德海峡的这些国际的船只，因为红海整个地区的不稳定的局势，它的保险、它的租船的费用也是在上升的。所以无论怎么说，胡塞武装它是具备了袭扰红海去控制曼德海峡的这种实力。未来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在一定的条件下还会采取袭扰红海航运的这种策略，那么也就使得整个曼德海峡的这个局势它仍然会对全球航运产生负面的影响。
0: 秦天进一步指出，红海危机势必还要延续一段时间，但或许不会出现剧烈升级的现象。
8: 我认为这次的红海危机它首先是一个海陆联动的结果，虽然危机表现在曼德海峡，表现在红海的海上，但是它的根源实际上是在也门国内，在陆地上。在也门内战之中，胡塞武装整体上有些优势，最近南下的攻势也夺取了红海沿岸的这些关键的要地，但是除此之外，胡塞武装要继续向也门的南部，比如说亚丁，或者是也门的东部去扩展，实际上它也是面临很大的限制。现在来看，胡塞武装进一步去打击也门政府军，恐怕也取得不了特别大的斩获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也门陆上的危机现在可能已经发展到一个阶段，可能不会有进一步的升级。第二的话，就是这次的红海危机，我觉得也和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有明显的联动关系，也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朗之间有相互的配合、默契和策应。但是恰恰是在波斯湾方向，在美伊关系的这个问题上，我们最近看到就是美伊之间通过联合国大会这个契机实现了一定的互动，虽然未来的前景仍然不明朗，但是美伊之间的紧张应该说是有所降级。在这个情况下，胡塞武装要策应伊朗的压力也随之减小，可能胡塞武装也没有特别强烈的动力要去升级红海或者曼德海峡的危机。所以这么来看的话，我觉得目前的红海危机大致上是处于一个延续的状态。
0: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源于美以对伊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沙特原油外运受影响。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盐布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整体来看，当前中东地缘博弈呈现海陆交织、多方联动的复杂态势，红海与曼德海峡的航运风险持续存续，全球能源供应链与国际贸易秩序仍将承压。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今天是中秋，今年为何是15的月亮17圆？探月工程让我们不只能够在地球上遥望月球，奔赴月球采样，闯荡深空，该怎么样调发射场，怎么样去挑发射场，深空探索火箭又需要解锁哪些特殊的本领呢？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好了，也祝各位听众朋友阖家幸福，中秋快乐。一首总台播出的电视剧《重气》的主题曲《再珍重》送给大家。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楚楚姐姐。今天呀，是一个甜甜的、圆圆的、亮亮的日子。在今天节目的最开始，楚楚姐姐想祝你中秋节快乐。前两天我们刚刚一起庆祝了中国农民丰收节，田里的稻谷金灿灿，树上的果子红彤彤。现在中秋又到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月饼、赏月亮，多美呀！小朋友，你知道中秋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吗？农历的七月、八月、九月是秋天，八月正好在秋天中间，八月十五呢又是八月的中间，所以呀就叫中秋。这一天呢，月亮又圆又大，还特别亮。圆圆的月亮就像一家人团团圆圆坐在一起，所以中秋节又叫团圆节。今天是中秋，楚楚姐姐想先给你讲一个中国古老的神话传说。话说很久很久以前，天上有十个太阳，把大地晒得干裂。有一位神箭手，他叫后羿，他射下了九个太阳，立了大功。西王母就送给他一颗仙药，可是后羿舍不得离开他的妻子嫦娥，就把仙药交给了嫦娥保管。就在八月十五这一天，有一个坏人想抢仙药，嫦娥不想仙药被坏人偷走，他一着急就吞下了仙药，结果呢，身子竟然轻轻地飘起来，飞到了月亮上。后来后羿就在月光下摆上了嫦娥最喜欢吃的水果和点心，想念她。老百姓呢也学着摆上圆圆的月饼，祝福家人团圆。这就是中秋拜月吃月饼的传说。那小朋友，你抬头看月亮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月亮上有一只小兔子在捣药啊？这个呀，就是传说中玉兔捣药的故事了。传说嫦娥飞升到了月亮上之后呢，就住到了月亮上的广寒宫里。和嫦娥一起住在广寒宫里的还有一只兔子，这只小兔子呢浑身洁白如玉，所以啊叫玉兔。玉兔有一对长长的耳朵，圆圆的眼睛，胖嘟嘟的嘴巴，可爱极了。月宫太大了，还好有玉兔和嫦娥一起住在月宫，嫦娥才不会觉得孤单。那这一只玉兔呢，可不是普通的小白兔呢。每到中秋月圆的时候，玉兔都会拿着玉杵在月宫的桂花树下捣药，捣出来一种叫做蛤蟆丸的仙药。传说呀，吃了这个药丸就可以飞升成仙，长生不老呢。今天晚上小朋友们抬头看一看，能不能看到月亮上的玉兔呢？中秋节呀，还有好多好多习俗呢。我们要赏月，看月亮像不像一个白

0: 盘，要吃月饼，圆圆的月饼，你一块儿我一块儿，分着吃，甜甜蜜蜜。有一些地方还要做兔子灯、柚子灯，还有猜灯谜，灯笼上写着谜语，可好玩了。那八月也是桂花飘香的季节，闻一闻桂花，香喷喷的。桂花还可以做桂花糕、桂花蜜呢。月饼也有很多种口味，像是豆沙、莲蓉、蛋黄、五仁、枣泥。小朋友，你最爱吃哪一种月饼呀？楚楚姐姐最喜欢吃豆沙馅儿的月饼了。不过楚楚姐姐也要提醒你，月饼的糖和油比较多，吃一小块就好，千万不能当饭吃哦。吃完了月饼之后要记得漱漱口，保护好自己的小牙齿。古时候的小朋友在中秋节也会跟着爸爸妈妈一起赏月，我猜你一定背诵过大诗人李白的诗吧。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那个时候啊，大诗人李白看到了月亮，就想到了家乡，想到了亲人。宋朝的苏轼也写过一句特别美的词，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意思就是说，即使相隔很远，只要一起看着同一个月亮，心也就连在一起了。小朋友，楚楚姐姐希望今天晚上你能和爸爸妈妈一起赏月，看看月亮上有没有像小兔子、桂花树的影子，再画一幅我家的中秋节简笔画，或者把一块月饼分成几份儿，和家人们一起分享。好啦，祝你和家人中秋节快乐，团团圆圆，甜甜蜜蜜。
1: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2: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陈一姐姐。中秋节来啦，圆圆的月亮挂夜空，香香的月饼甜心头，一家人欢聚在一起，说说笑笑格外幸福。愿温柔月光常相伴，家家团圆美满，岁岁平安喜乐。
0: 亲爱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给你讲故事的是楚楚姐姐。那接下来我想再请你收听一个中国传统神话故事，吴刚伐树。
3: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4: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5: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6: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7: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8: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9: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2: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0: 吴刚伐树。相传很久很久以前，湖北咸宁一带爆发了一场瘟疫，疫魔肆虐，夺去了很多很多人的生命。人们千方百计地想找寻医治瘟疫的办法，但是都毫无效果。

0: 有一个地方叫西河村，西河村里住着一个叫吴刚的年轻人。他从小没了父亲，和母亲相依为命，每天背着一把斧头上山砍柴，以此为生。吴刚的母亲也不幸地染上了瘟疫，整日卧床不起。吴刚无微不至地照顾母亲，几天几夜都没有睡觉。有一天深夜，吴刚困得再也支撑不住了，他趴在母亲的床边睡着了。恍惚之间，他看见了一位仙人在窗边飘来飘去，口中还吟唱着月中木喜，降魔驱疫，中秋跪榜，入云天梯。第二天，吴刚回忆起昨夜梦中的情景，感觉很奇怪。他想，木喜是传说中的桂树，它是长在月亮上的呀，莫非是仙人在指点我，月亮上的桂花树能医治疫病？还有三天就到8月15了，时间紧迫，我得赶紧去桂榜山。吴刚把母亲托付给邻居，只身前往桂榜山。山路崎岖，布满荆棘，荆棘划破了吴刚的衣衫，半山腰瀑流湍急，怪石嶙峋，尖利的石头划破了吴刚的双手和双膝。临近山顶，悬崖陡峭，险象环生，耗尽了吴刚所有的气力。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在8月15的傍晚，吴刚终于登上了桂榜山山顶。只见山顶四周是白茫茫的云海，月亮在云海当中慢慢地穿行。忽然，山顶上出现了一架云梯，直通月亮。吴刚毫不犹豫地攀上云梯，奔向了月亮。月亮上果然有一棵高大的桂树，枝繁叶茂，金黄色的桂花挂满了枝头，香飘四溢。吴刚站在桂树下，高兴极了。可是，桂树太高了，吴刚根本摘不到桂花，怎么办呢？他急中生智，拼命地摇动桂树，花瓣散落下来，飘落到桂榜山下的溪河中。吴刚不停地摇动桂树，桂花不停地飘落，溪河水被染成了金黄色，桂花的香气从溪河飘散，沁人心脾。吴刚的母亲和乡亲们顿时就有了精神，人们趁着十五的月光纷纷到河边取水，饮用之后疫病全消了。人们都说，这溪河的水简直就是救命的金水啊。中秋之夜，天宫神仙集会，闻到桂花的香气分外浓郁，玉帝说，今年桂花香胜往年，我们何不到月宫桂树下欣赏桂花，品尝桂花糕呢？神仙们纷纷表示赞同。玉帝来到月宫，发现桂树上竟然没有桂花，缕缕桂花香却从人间飘来。回到天宫中，他大发雷霆，桂树乃月宫之宝，是谁毁掉了它？来人，查清是谁，把他给我抓来。吴刚看到桂花落入溪河，就离开月宫，正想踩云梯返回人间，突然来了几个天兵天将，把他抓到了玉帝面前。吴刚把摇落桂花到人间治疫病的事儿说给了玉帝，玉帝听完平息了怒气，说，虽然你是为了救人， 但是破坏了桂树是触犯了天规，死罪可免，但不能不惩罚，就罚你到月宫去做苦力吧。于是吴刚被带回了月宫，天兵天将给了他一把巨大的斧子，让他砍倒桂树，并且说什么时候砍倒就什么时候回家。吴刚很高兴，心想这桂树虽然高大粗壮，但是自己的力气也很大呀，赶紧砍倒桂树就可以回家见母亲了。于是他奋力地砍了起来，一斧子下去，桂树裂开了一个大口子。第二斧抡起来刚要砍，斧子却停在了半空。吴刚被眼前的情景吓呆了，只见刚刚砍开的口子竟然瞬间闭合了。他又换个方向砍一斧，砍开的口子又瞬间闭合了。砍不倒树就回不了家，吴刚只能继续砍。就这样，吴刚长年累月的砍呐砍呐，直到现在，他已经在天上砍了1000多年了。吴刚见砍不倒树，又实在想念家乡，想念母亲，于是他就在每年的中秋之夜都丢下一枝桂花到桂榜山上，以寄托思乡之情。每年中秋，他砍树震落的桂花花瓣依然飘落到桂榜山下的溪河水中，落下的桂花种子在桂榜山上生根发芽，年复一年，漫山遍野盛开桂花，给吴刚的家乡带去了吉祥。好，那楚楚姐姐想再给你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啊，你的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也许都听过，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关于月亮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猴子捞月亮》。猴子捞月亮。在一座山上住着一群猴子，有一天晚上，月亮又圆又亮，猴子们都下山来玩，他们蹦蹦跳跳，东瞧瞧西看看，玩得很快乐。不一会儿，跑到最前面的小猴子看见了一口水井，他趴在井沿上朝里一看，哎，井里有一个又大又圆的月亮。小猴子吓得撒腿就跑，一边跑还一边大声喊，不好啦不好啦，月亮掉在井里啦。大猴子听见了，连忙跑过来朝井里一看，哎，真的，井里真的有一个又大又圆的月亮。大猴子也吓得大声叫起来，
1: 不好了不好了，月亮掉在井里了。
0: 老猴子听见了，也赶忙跑来朝井里一看，月亮果然在井里。老猴子就把猴子们都喊了过来，对他们说，
1: 不得了啊，不得了，月亮掉在井里了，我们赶快把月亮捞上来吧。
0: 小猴子说，
2: 哎，我们爬到大树上去，一个接一个倒挂下来，一直挂到井里，就可以把月亮捞上来了。
0: 大家都说这个主意不错，都爬上了大树。于是老猴子用两只脚紧紧勾住了树枝，倒挂下来。大猴子从老猴子身上爬下去，两只脚勾住了老猴子的手。就这样，一个猴子接一个猴子，一直倒挂到了井里。最后一个是小猴子，只听他在井里喊，
2: 行了行了，够得着了。
0: 小猴子把手伸到水里捞月亮，井水被它一搅，月亮竟然碎成了一片一片的，在水里飘荡。小猴子大吃一惊，慌张得不行。
2: 哎呀，不好，月亮被我抓破了。
1: 什么？怎么这么不小心呢？把月亮抓破了，这可怎么办呢？
2: 啊，完了，怎么办？怎么办？
1: 完蛋了，
2: 月亮碎了，
1: 月亮碎了，月亮碎了。
0: 不一会儿，井水慢慢平静了，又出现了又圆又亮的月亮。
2: 哎，好了好了，月亮又圆了。
0: 猴子们又一起捞月亮，可是捞啊捞啊，捞了半天还是只捞到一把水。小猴子捞不到月亮，急得吱吱直叫唤。小猴子这么一叫唤，上面的猴子也都叫起来了。
1: 哎呦，我的脚酸了，挂不住了，
2: 我的手好疼啊，不行了不行了，
1: 哎呦呦呦，脑袋充血了充血了。
0: 猴子们都扑通扑通地掉到了水里。这个时候，老猴子忽然抬头一看，又圆又亮的月亮正好好地挂在天上呢。他恍然大悟，说：
1: 哎呦，孩子们呐，你们看，月亮还在天上呢，
0: 在井里的呀是月亮的影子。听老猴子这么一说，小猴子大猴子一个一个都爬了上来。大家看着又圆又大的月亮，吱吱吱吱地笑起来了。

好啦，亲爱的小朋友，一首动听的歌曲之后，今晚的小喇叭节目也要和你说再见了。楚楚姐姐再次祝你和家人中秋节快乐，愿你们的生活就像甜甜的月饼一样甜蜜美满。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4: 好啊。
3: 这个是湿垃圾。
4: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4: 残花、虾壳。
5: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6: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7: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8: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9: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0: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9: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0: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9: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8: 妈，帮我拿瓶饮料。
9: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0: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9: 儿子，儿子，儿子，
11: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敢是60岁了。
12: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3: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2: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4: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5: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7: 这个夏曦呀，下了一道命令，让贺龙和段德昌攻打2座大城市沙市和草市。您看看，现在是要兵缺兵，要将少将，枪支弹药粮食样样都缺，这仗怎么打？而且这是一场攻坚战嘛，敌人占据着城池，居高临下，兵强马壮，下决心要把红军给消灭。以现在的形势而论，无异于一览即实。这贺龙啊，对夏曦的看法相当不好，可以说达到了深恶痛绝。有时候睡觉他都做噩梦，恨不能把夏曦抓起来先揍一顿拳脚，而后把他脑袋给他剁下来。为什么？贺龙是人呢，那是高级指战员呢，难道不分是非吗？他眼见着肃反，这叫什么肃反？哎，简直是胡来呀。要说旁人我不知道，万涛、柳之勋等人，他 他们怎么就成了改组派了呢？怎么就成了反革命了呢？这不是胡说八道、无中生有吗？死了那么多的好同志、好朋友，贺龙难过的几天都吃不下饭去，但是又无能为力。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要相信党组织的安排，可偏偏这顶头上司夏曦又是这么一种人，怀疑夏曦就等于怀疑党中央，难道说党中央派错了人？你说怎么办呢？把贺龙也搞糊涂了。现在贺龙啊成熟了很多，要搁这前几年他早就跳起来不干了，现在不能这么做呀。贺龙啊翻来覆去理不清个头绪，他不知道这个夏曦是自个儿的领导啊还是敌人，他所下的这道命令一道比一道荒唐。哎，他根本就不懂军事。贺龙心说，别的我不知道，路线我分不清，那么打仗我还不懂吗？这是拿着我们弟兄的性命往枪口上去撞，眼见着这些可爱的红军纷纷倒下，贺龙心都碎了。他接到命令之后一看，叫攻打沙市和草市，贺龙这火腾就上来，他真想骂夏曦的八辈祖宗，坚决拒绝执行这种命令，但是自己劝自己呀、啊，冷静啊，贺龙，冷静啊，一朝失足千古恨。哎，夏曦是北方局的书记，绝对的最高领导，不执行他的命令，这玩意儿后果是不堪设想啊！哎，可是段德昌啊，比贺龙那脾气还暴。这段德昌啊，早就骂祖宗了，贺龙劝他不只是一次。今天他接到命令之后，段德昌是忍无可忍，他用手指着外边就骂：“好你个夏曦，你懂得什么叫军事吗？你懂得如何作战吗？你是胡乱指挥呀、啊！老子就不听你的，我要跟你拼了，我要找你去辩理。”贺龙一看，赶紧把他给拦住了。哎，德昌，德昌，千万不要这样，千万不要嫉妒。我说这么办，有意见不怕有，你和我咱们两个人去找夏曦去，跟他讲事实摆道理，你看怎么样？你这样骂叫手下人听见，影响不好，你看怎么样？哎呀，我说胡子，看来我真比不了你啊，你这度量比我要大多了，听人劝吃饱饭，行，咱就找他去。在这个路上啊，贺龙还劝他呢，我说德昌啊，千万保持住情绪啊，千万冷静啊，跟夏曦说话一定要句句占理，千万不可大喊大叫的。我知道了。书说简短，两个人到了指挥部，见到了夏曦。行完礼之后，贺龙就说：“书记，沙市城墙坚固，敌人防范甚严，红军两次均未打下，而且损失惨重，这么样打下去，这是个亏本的买卖，咱不能硬碰硬啊。”段德昌也说：“书记，这仗没法打，敌人占据有利的地形，又有那么好的武器，我们连重武器都没有，哪能硬碰硬啊？这仗不能这么打。”我不出二人所料，夏曦不听则可，听完之后那小脸刷就撂下来了，极其不高兴。他背着手看了看贺龙和段德昌，依我看，以前嘛，之所以没打下京市沙市， 是错误路线所致。如今嘛，有王明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经杀必能指日可下呀。换句话说，能不能顺利地拿下经杀，是考验我们每一个人的具体表

成问题呀、啊！你们让八师打沙市，让九师打草市，你们必须都给我拿下来，这样咱们目前的困境就解决了，粮食物资不就都有了吗？还能牵制住敌人，这么样的好事你们为什么拒绝执行呢？嗯，方才咱们说了，夏曦在湘鄂西苏区那可是说一不二，那是北方区的书记上边派来的钦差大臣，谁敢反对他就立刻被打成改组派。所以贺龙、段德昌两个人虽然一百个不同意攻打沙市和草市，但是命令也得执行啊，于是就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啊。这草市还好一点，敌人少得多，城墙也不是非常坚固，红九师奉命之后经过几天几夜的浴血奋战，总算把草市给拿下来了，但是伤亡惨重，损失极大呀，弹药几乎都用完了。可是沙市就不一样了，沙市城墙坚固，而且敌人在城中又增兵一个师，红八师打了好几天，损失惨重。这时候贺龙、段德昌也得到了情报，大批的敌人援军已经向沙市方向移动，他们一看情况不妙啊，再过两天腹背受敌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他们就向夏曦提出了要撤军。夏曦一听，什么撤军？哎呀呀呀呀呀，你们两个人是思想又轻啊，不积极指挥呀、啊。夏曦心里一翻个，这贺胡子和段德昌是不是改组派？嗯，为什么不执行军令啊？这不行，我得派人看着他们点儿。当时他派关向英前往督战，这关向英啊简直就成了监军了。这时候敌人援助沙市的先头部队已经赶到了，沙市守敌一看也支棱起来了，于是出动了人马两路配合攻打红军，红军的损失更惨重了，是节节败退啊！赶紧向夏曦禀报，夏曦下了命令了，给我守住，不得撤退，要展开阵地战，谁要撤退就地处决，明正典刑，守住。你说这怎么办？贺龙和段德昌只得指挥部队构筑工事与敌人抗争，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在条件极不利的情况下，只有死守啊。段德昌年轻，他可不干了，他指着工事对贺龙说，我说胡子，咱们这是和敌人寸土必争啊，用不了两天咱的人就得死干净了，这样打我绝对看不下去。我说胡子，干脆咱们撤吧，不能再这么守下去了。贺龙拧着双眉瞪着眼睛半天没说话。贺龙是不想撤退吗？不是，他是对夏曦还抱有一点希望，希望夏曦能下令撤军，那不就名正言顺了吗？所以他没同意段德昌的要求，又等了两天，命令还没下来，眼看敌人是越打越多，红军的人是越来越少，堪堪就顶不住了。关向英全都看在眼里啊，他是监军，他一看呢、啊、情况的确是不妙。贺龙就跟他商量，我向英啊，你看见没，再这样下去红军非得彻底垮台不可呀，你说怎么办？关向英考虑了一下就说，云清，那你说呢？贺龙是斩钉截铁地回答了，

0: 部队马上就得撤，要跳到圈外去，在敌人的背后与他们周旋，只有这样才能保存实力。关向英做了半天牙花，这夏书记他没有命令。贺龙冷笑了一声，夏西离着咱们200多里，我们打仗还要听他的遥控，这仗怎么能打好？你说。段德昌也说，夏西知道这里敌人有多少吗？他了解咱的情况吗？哎，他是就凭着他的想象命令我们打仗。你看看，再不跳出去，红三军最后一点骨血都保不住了。向英同志啊，你发句话吧。关向英点了点头，那就依你们的意见，部队速退。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吗？哎，这就对了。当即贺龙向红八红九两师下达了命令，迅速向香河以北撤退。关向英又连夜派人去通知夏西。翻回头咱们再说这夏西夏书记，他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呢？自从命令红八红九两个师攻打沙市和草市之后，夏西就命令红七师分兵堵口阵地防御，阻止国民党的进攻，对抗从北面而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敌人。这国民党来了可太多了，按照蒋介石的指挥和命令办事儿。还是那句话，他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而且配备了先进的武器，那红军怎么能守得住啊？结果几仗打下来损失很大，一直节节败退，退到了老新口。老新口是啥地方？是洪湖苏区的门户啊，退到大门前了。于是这夏西啊大为光火呀，他骑着马带着警卫部队亲自来到了红七师指挥所。红七师原来的师长是孙德清，孙德清被当作改组派处死了，调来个新任的师长叫王一鸣。夏西见到了王一鸣之后怒气冲冲，就问他为什么红七师退到了老新口，你为什么不把敌军给我顶住啊？你说。王一鸣本来就惧怕夏西，一看夏西这副模样，王一鸣吓得直哆嗦呀。
1: 对，
0: 夏书记，敌人比我们多着好几倍呀，武器也比我们多得多，强得强，我们实在是顶不住了，顶不住啊。夏西连眼皮都没抬，把脸一背，王一鸣啊，你再把话说上一遍，你再重说一遍，我没听清。王一鸣这个人又老实，胆儿还又小，他一看夏西又要发作，听话听音儿，这不是好兆头啊！他赶紧就说：“夏书记，那仗怎么打？我听您的，您交代吧。”夏西是一个白面书生，他哪懂得什么军事啊？要说懂军事嘛，就是看过《三国演义》，哎，还不会活用。王一鸣这一问他，他还认为自己真是内行呢，很得意，把脸又转过来了。《三国演义》那书你看过没有啊？那里头是不是有偷营劫寨之说呀？我看可以派一个团去偷袭敌营，咱不就成功了吗？
1: 对，
0: 夏书记英明，夏书记英明，今天晚上我就派人去偷营劫寨。夏西这明显是把敌人当成了白痴了，那国民党里边的指挥官也不白给呀，早防着红军这一手呢，所以早就布下了天罗地网。 红军这个团打到老新口之后，一下被众多的敌人是团团包围，杀啦，别让共党分子跑了，冲啊，啪啪啪啪啪啪，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杀啦，坏了，这一个团整个被人家包围了。王一鸣领着人是东突西闯啊，好不容易杀到天亮，再看看身边的人所剩无几。所幸的是剩下的红军作战十分勇敢，终于撕破了敌人的一个口子，闯出来重围啊。他们就跑到新沟嘴来见夏曦。夏曦一听，什么偷营劫寨也失败了，不是还有两个团吗？来啊，把那两个团也赶紧给我拉上去，给我打。结果这两个团也冲上去了，双方一接触就遭到了敌人炮火的猛烈阻击，两个冲锋下来部队伤亡过半。王一鸣又组织部队第二次冲锋，结果又被国民党的军火给压制住了。这时敌人的增援部队到了，还是一支骑兵，速度也快，国民党士兵手中的刀闪闪放光，杀红了眼睛就奔红军扑来。你想想，到了现在红军早已精疲力尽，子弹也所剩无几，哪能抵挡住这些虎狼之师啊。红军呢当时就乱了套了，纷纷四散逃走啊。王一鸣呼之不应啊，没有办法，率领残兵败将一直退到了汾岩村，才算收住了脚啊。查点一下部队，剩下的人还不到一团人了，原来是三个团的人。一见讨赤军尚有继续追赶之势，只好接茬往后退，一直退到了柳关，才算停住了脚。到了柳关呢，还没等喘过这口气儿，夏曦领着警卫营就赶到了。夏曦一见着王一鸣之后是怒目而视，大声吼道：王一鸣，我现在算看清你一定是个改组派。谁都怕扣这顶帽子，王一鸣吓得面色灰黄啊，赶紧辩解：
1: 不不不，夏书记，你这是冤枉我呀，我可不是改组派，我已经尽了力了。
0: 夏曦跟没听见一样，命令左右：来人，把他给我绑起来。夏曦命令一下，立刻过来几个士兵拿根绳子把王一鸣紧紧的给捆起来了，给嘴堵上棉花，带上脚子。夏曦马上集合部队，把王一鸣压到队伍的最前边。夏曦在马上愤愤的大声说：同志们，我们为什么打了败仗呢？就因为改组派捣乱，王一鸣就是改组派分子，他掌握了红七师的大权，使我们红七师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损失。大家说，对改组派分子应该怎么办呢？你想想，现在红军打了败仗，死了那么多的人，损失那么惨重，谁心情能好得了？大家心情正在坏的时候，一听夏曦这番话，有很多人就跳了多高啊，就喊上了：打死他，打死他，打死改组派分子，不能留枪，打。夏曦点了点头，对，就是要打死他，对于敌人的走狗，我们绝不能手软。夏曦说完了，命令手下的人当众把王一鸣枪决。 您说这王一鸣倒霉不倒霉？落了这样一个下场，夏曦杀死了王一鸣，军心稍定，对打败的红军重新进行了整顿。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那原来的师长被打死了，派谁合适呢？他左看看右看看，又往身后瞅了一瞅，我看红七师的师长非你莫属。
2: 说着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文书说道，以夏曦为首的北方分局开始第一次肃反，把党政军重要的干部杀了不少啊。他真正起到了敌人想做做不到的事儿，想办办不到的事儿。你别看夏曦没有军事才能，在这方面心狠手黑呀。那位说，这夏曦是不是个反革命分子？这您可说错了，夏曦不是反革命，但是他思想极左，他这个极左的思想来源于他的顶头上司，以王明为首的左倾冒险主义。他崇拜王明，王明也是这路货色，要不怎么叫左倾冒险主义呢？王明仗着掌握中央大权，发号司令，指示夏曦这么干的，完全仿照着苏联肃反的经验，把苏联那套整个搬过来照用。其实各国有各国的国情啊，它情况不一样，你说你这么做不是教条主义吗？这夏曦就听王明的，王明就是他头上的佛，叫他怎么干他怎么干。他不认为他犯了错误，他认为着国民党大敌当前，我必须整顿内部，如果内部的敌人不肃清，他们里应外合，革命就要受到损失。他认为肃反是当务之急，必须把内部的毒瘤切除，然后团结一心，形成一个拳头，好对付国民党反动派。他是这么想的，岂不知啊，这教条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害人不浅呢，给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前文书咱说了，他把师长王一鸣给打死了，没有师长谁指挥战斗啊？谁取代王一鸣呢？他左顾右盼，一眼相中了一个人，这个人姓叶，叫叶光吉，是运输大队的大队长，当年呢跟随贺龙打天下，有一点革命经验，要说指挥一个师他没那本事。现在啊，军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啊，拿秃子当和尚，将就材料吧。因此他用手一指叶光吉，你老爷呀，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你就当红七师的师长吧。叶光吉是受宠若惊，是书记，我听您的。于是走马上任，做了师长。那师长手底下得有兵啊，现在叫国民党打得稀里哗啦的，部队得重新组建的。所以经过夏曦的批准，把北方分局警卫团和军警卫营编到一起，重新组成了三个团，恢复了原来的建制，成立了19、20、21三个团。这叶光吉呢， 哎，就做了这儿的师长。简短解说，大敌当前呢，师长走马上任就得打仗。结果跟国民党这一对敌，让国民党给打了个稀里哗啦呀，根本无力招架，是大败而回，一直败到曲家湾南边不远的毛家口。幸好敌人呢没在后边追，夏希他们有喘气的机会了。等稳定下来，这夏希啊开始脑瓜转开个儿了。他一想，哎，对呀，曲家湾那还关押的一批改组派呢，人数有1000来人呢。哎呦，他心里想，不能让这帮改组派和国民党见着，如果国民党打了，把他们都给救了，我们的敌人就更多了。怎么办呢？先下手的围墙，后下手的遭殃啊。于是趁着敌人没有大动作的时候，他马上派出红七师各部队进驻毛家口北边的曲家湾周老嘴。到这之后，夏希接到贺龙、关向英和段德昌发来的电报，电报大意思是说，敌人已经占领了洪湖苏区大部分地区，对红七师和湘鄂西根据地政府的首脑机关已形成了合围之势，现在可以把红七、红八、红九三个师转移到外线实施机动作战，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迫使敌人后撤，粉碎敌人的围剿，等等等等等。这是夏希没有想到的，他一看呢就生气了，把电报一摔，呸，反了，反了，没有我的命令，他们随便转移，放弃苏区，这不是逃跑吗？这还了得，我非得处分贺龙不可。正在这时候，江启也在他身边站着呢。江启也捡起电报了一看，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眼珠转了转，就劝夏希，夏书记，歇息雷霆之怒啊，是贺龙他们做的事不对，不经过您的命令和允许，随便把部队给拉走了，违反了军纪。但是情况有所不同啊，是不是呢？再这一说了，贺龙他们把部队已经拉走了，您生气也没有用，想叫他回他也回不来了。您呢，不如顺坡下驴，干脆回电报就同意贺龙他们的意见。哎，你就得答应了，千万别得罪了贺龙啊，现在正在用人之际，如果把贺胡子给得罪了，对您实在不利呀，因为他手中掌握着兵权呢。好吧，你替我叫人给贺龙回电报，同意他们转移到外线牵制敌人，另外马上集合队伍。电报发出去了，另外江启也传命令集合了队伍。这夏希啊当众宣布，现在大敌当前，苏区难保，绝不能让那些改组派跟国民党见着面，对这些反革命分子就得下毒手，必须把他们彻底的铲除。他命令江启也带着执行队，下晚是突然动手啊！结果1000多名革命同志被诬陷为改组派第三党 AB 团，没有死在战场上，全遭到了江启也的毒手，遭到了屠杀。您说有冤往哪儿诉去？有苦跟谁说去？怪不得老百姓有一句名言，哪个庙里都有驱死鬼，这话是一点都不假呀。 咱们再说这红七师，本来人就不多了，夏曦还把红七师集中起来，和优势的国民党军进行决战，想要誓死保卫苏区，结果在周老嘴一仗，被国民党打得个稀里哗啦呀。红军是苦战突围，损失惨重啊。红七师的政治委员鲁毅和三个团的团长是先后牺牲，曲家湾一仗三个团损失过半，被迫退回到毛家口。敌人呢进了周老嘴和曲家湾之后，到处是烧杀抢掠，凡是和红军沾边的革命群众都被抓起来砍头，苏区的学校、工厂、医院被白军占领之后也全部加以破坏。现在洪湖苏区几乎成了无人区呀，真是惨不忍睹啊。夏曦带着红七师退到毛家口以后，形势极为险恶，南面是滚滚的长江，东面是洪湖，北边和西边是国民党军队，而洪湖的水面也被国民党军封锁了。夏曦到了这步田地，也不提寸土必争了，而成了花椒树上的耗子，麻了爪了。第七师师长叶光吉见夏曦没主意了，便说：书记啊，我们从柳吉与坚立两敌之间的空隙掏着过去吧，再向老心口后面转移也不迟啊。这夏曦这小脸煞黄啊，俩眼珠好像凝固了，连动都不动了。他迟愣了半天就问：我已经派人去通知贺龙和关向英，这个信儿送出去没有？送出去了。我想贺龙他们一定会回师来救咱们的。叶光吉一拨了脑袋：书记啊，他们现在在哪儿都不清楚，听说他们转移到湘河北边去了。您别忘了那句话，远水不解近渴呀，要等着贺龙来救，黄瓜菜都凉了，我们现在只有突围了，就得靠我们自己呀。是吗？那就只有突围了，就得突围呀，别的办法没有了，您就甭想了。哎，夏曦长叹了一声：那就决定突围吧。当天夜里，夏曦、叶光吉便率领红七师开始向西南方向突围。这个夏曦不懂军事，叶光吉也是个半喇子，他们选择这条路线是水田小路，那个难走的劲儿就甭提了。因此大部队行军速度非常慢，这部队零零乱乱地走到了天明。夏曦往周围看了一看，也没冲出国民党的包围圈。夏曦一瞅，大吃的一惊啊，也不知道他骂谁，奶奶的，遇见鬼打墙了，怎么走了这么长时间也没绕出敌人的圈子呢？这怎么回事呢？为啥就地打磨磨呢？叶光吉一看情况不妙，马上调了一个骑兵排，这排长姓张，叫张大虎。他对夏曦就说：书记啊，你别管旁的了，叫张大虎排长保证你赶紧先行一步吧，你们快走，骑兵走得快，余下的事儿你就交给我吧。好吧，夏曦二话没说，任邓办案，爬上马背，由张大虎他们保护着，向西南方向就跑下去了。这功夫，国民党军发现了红军大部队想要突围，立刻展开了出击。红军完全处于挨打的地位，一点战斗力都没有了。听到了枪声和炮声，是纷纷乱跑，丢枪的、 丢蛋的，丢背包的，兵找不到官，官找不到兵，这下国民党可占了便宜了，把这支红军切成了数块，要各个吃掉。到后来仅有一部分红军冲出了重围，刚刚建立起来的红七师就这样彻底垮台了。夏希啊，在张大虎骑兵排的保护下，向西南方向突围之后，一直跑到了太阳西斜，听到后边没有枪声了，他才把马带住。吁吁，看看左右一片荒地，远处是大山，还有芦苇，他就问：“这是啥地方？”张大虎看了看，知道是哪儿，报告书记，这地方可能是沙岗。夏希就说：“这不是快到沙市了吗？我们跑了100多里路了。”张大虎就说：“是啊，我们跑的可不慢呢、已经跑出了100多里，把敌人甩到后边了。”呀，夏希忽然眼睛一瞪：“不好！”这离这沙市可不远呐、沙市是川军所占，我们再遇上川军不就玩完了吗？哎，刚说这句话，就见对面是尘土飞扬，有一队人马开了过来。骑兵排长张德虎一看呢，赶紧把枪就举起来，忙对夏希就说：“书记，前面有敌军杀过来了，您赶紧躲到我身后边去。”夏希听说又有国民党军迎面杀来，吓得人面如土色呀，心说完了，前有堵截，后有追兵，我命休矣。骑兵排长这个大虎还真挺虎了吧唧的，他稳住心神，打凉棚定睛，仔细往前面看了看。哎，书记，先别忙，先别忙啊！我发现对面来的人，武器七长八短的，穿的衣服也不整齐，不像是国民党军队，是吗？这时候夏希也看清了，过来的队伍是100-200人的赤卫队。夏希一看果然是自家人，赶紧叫骑兵排长过去看看是哪一部分的，归属于什么人管辖。骑兵排长答应着立即飞马赶过去了。那位说：“这支赤卫队从哪儿来的呢？”原来他们呢也是突围出来的，队长叫钱英。您看过电视剧电影《红湖赤卫队》吗？其中有个韩英女队长，其实啊，钱英就是她的原型。这钱英啊，别看是个女人，是个渣子，手舞双枪，不次于男人呢、作战十分勇敢，是这个队的队长。夏希一看呢，是自己人，哎呦，这心呢，他落平了。哎，你们来得好，来得好啊！咱们一起突围吧，啊，接茬往前走。这时候天呢渐渐要黑了，走出去也就是5里地左右，是个双阳岔道，一条奔西北，一条奔西南。可正在这时候，突然前面是尘土飞扬，又有一彪人马杀了过来呀。夏希吓得好像没从马上摔下去，心说话怎么那么倒霉呀、又遇上敌人了。钱英还是有经验的，马上把双枪拽出来，高声喝喊：“命令占领有利地形，准备应战！”你看这赤卫队啊，作战经验丰富，哗啦一声散开了，各找有利地形，举枪准备应战。哎，突然这时候发现有几个逃难的老百姓推着小车挑着担子，有那么10来个吧，从那小道上过来了。骑兵排长张德虎骑着马就过来问：“ 老乡，我打听点事儿，你们是从前边来的吗？

0: 是啊，是。那支队伍是什么军队知道不？其中有个胆儿大的百姓就说，这我也说不准，看那个穿戴好像是红军吧。啊，那行那行，谢谢你们啊。这十几个老百姓跑了，骑兵排长调转马头跟夏曦说，书记，现在还摸不准，我先骑马过去看看，如果是敌人，我立即鸣枪示警，你们迅速逃走，如果不是敌人，我马上回来接你们，好吗？行行行，你去吧。骑兵排长调转马头，咔咔咔就下去了。哎，时间不大，张德虎又回来了，大嘴咧得多大，高高兴兴地说，书记你放心吧，方才我看清楚了，是咱自己的人，是王炳南的队伍，来了一个团呢。夏希文听就一愣了，王炳南，他们不是在湘鄂边苏区吗？怎么上这儿来了？正在他考虑的时候，就见周小康、王炳南飞马而来呀、啊。一见着夏曦，两个人甩凳下马，行着军礼，书记没想到在这儿见着您了。哎，这夏曦把胸脯一拔，心里头有了底了，顿时那脸就沉下来了。哎，我说你们二位，我让你们镇守湘鄂边苏区，你们怎么跑这儿来了？这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周小康啊咳嗽了两声，他是、他是报告书记，因为敌人攻势太猛，跟您这么说吧，我们把苏区丢了，夜晚突围跑到这儿来的，没想到在此跟您相遇。什么？湘鄂边苏区也丢了？是，敌人太多，我们招架不住。哼！夏希把牙关一咬，冷笑了一声，用马鞭子指着周小康。我说周小康啊，周同志，湘鄂边苏区实现了，你是书记，要受到军法制裁，你懂吗？周小康吓得一哆嗦，虽然心里不高兴，想要反驳，但是没理由反驳呀，本来打了败仗了，只好听凭夏曦数落。夏曦骂了半天，最后长出了一口气，不管怎么说吧，现在身边人多了，枪多了，跟方才的形势相比，总算有了点保险性了。他定了定心神，命令部队在沙岗一带暂短停留，以便收容失散的人马探明敌情。这时候红七师被打散的人马陆陆续续地来到江陵的沙岗，有监利的警卫团、绵阳警卫团、黔江警卫营的一个连、荆门警卫营的一个连以及游击队等等等。夏曦一看，真是船破有底，底破有帮啊，现在我的人还不算太少。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

0: 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0: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3: 书接上文，夏曦率领红旗师败退到江陵的沙岗，敌人呢还没到近前，有了喘息的机会，因此夏曦传令埋锅造饭。哪来的米呀？有的都丢了，轻装前进，这就脸吧脸吧胡乱的喝了口粥，甚至有的人连粥都没喝上啊。哎，这时候被打散的部队陆续的归队，有坚立的警卫团、绵阳警卫团、黔江警卫营的一个连、荆门警卫营的一个连，以及很多的游击队的队员，零零散散陆续来到。夏曦把江陵警卫营和坚立绵阳警卫团合编为第二团，原来的湘鄂边独立团为第一团，又组成了个独立师，由王炳南任师长，卢东升为政治委员。这时啊，夏曦身边有了红旗师和独立师两个师，哎，他腰杆又硬了。咱说白了，名义上是两个师，实质上还不足两个团呢。这夏曦刚把两个师整编好了，一声令下，来人，把周小康给我绑起来。有人过去把周小康五花大绑的给捆上了。夏曦用马鞭子点着他鼻子，周小康啊，周小康啊，你把湘鄂边苏区给丢了，不是没有战斗力，而是你心里头有鬼呀。我现在才发现你就是改组派，你呀，你就是敌人打入我们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啊。于是他当众宣布说，湘鄂边苏区的丧尸就是周小康这改组派搞的鬼。战士们听了立时就炸了窝了，你想打了败仗窝火，死了那么多的人窝火，特别是湘鄂边苏区独立团的干部战士，他们哪里晓得洪湖抓改组派的情况啊？一听说周小康是反革命，有的人跳起来就喊上了，立时有几个人跑上前来抓住周小康，不问青红皂白，是拳打脚踢呀。夏曦骑到马上，用鞭子指挥，打得好，打得对，打死他。对反革命分子，我们绝不能心慈手软。好家伙，夏曦是分局的书记，最高领导人呢，他这么一说，战士们如同火上加油啊，又是一阵拳打脚踢，结果把周小康打的眼珠子都冒出来了，顿时七窍流血，翻身栽倒，绝气身亡。哎呀，要说这周小康啊，死的也够冤枉的，他是坚决执行夏曦命令的，可夏曦那套左倾的革命办法在群众中没有好影响，结果敌人一来围剿，周小康他们就站不住脚了。周小康带着人好不容易出生入死闯出来了，又叫夏曦命人给打死了。你说这事儿怎么个解释？ 此时国民党的包围圈是越来越小了。夏曦见国民党军重军涌来，而且是步步为营，处处筑垒，看看大势已去啊，苏区不能立足了。他要探听到红三军主力的第八、第九两个师在湘河北一带，他就决意向两师靠拢去投靠贺龙。所以啊，突围之前，夏曦又连夜在张津河召集江陵县委、县苏维埃机关的全体干部百余人开了个紧急会议，对继续坚持江陵苏区的斗争进行了动员和安排。在这个会上，卢东升啊对夏曦说：“夏书记，咱不能就这么走了。苏区的党政机关、工厂、医院、赤卫队、少先队，还有群众上万人，都被敌人围在了曲家湾、柳集、毛家口一带。我们要不把他们给救出来，他们要遭到敌人的杀害呀！”夏曦听完了一皱眉头，这数万名群众、几百名干部、老弱妇孺还有伤员，怎么能带得出来呢？如果要救他们出来，说不定连我们现在的人一个也剩不下，全得被敌人给消灭了。卢东升一听不爱听了，他有点急眼了：“书记，我不明白，难道我们就眼看着群众让敌人屠杀吗？就眼看着苏区被敌人蹂躏吗？您说，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一句话把夏曦问的没词儿了。”哎呦，夏曦这心里对卢东升是极为不满呐，但是没理儿他还找理儿。我告诉你，卢东升，我可不是刘备，哎，什么取什么仁义呀，《三国演义》当中说的清楚，刘备让十万百姓跟着他，眼看着官兵都追上来了，还日行十里，这叫什么？这叫孔夫子的假仁假义，我不去做。夏曦说到这儿冷笑了一声：“嘿嘿，即使我去做，你知道吗？刘备尽管败退，可他身边还有赵云，还有张飞。赵云能大战长坂坡，张飞一生能喝断当阳桥。你卢东升有这本事吗？”卢东升一听啊，夏曦这番话不凉不酸，有意讽刺自己呀、啊。于是他把腰板一拔，双眉一挑：“夏书记，是，我不是赵子龙，我也不是猛张飞，但是请你给我一个团的人马，我一定把被围的群众和干部救出来。如果救不出来，你按军法处置，怎么样？”正在这时候，开会的这些干部们无不对卢东升钦佩，暗挑大拇指，是频频点头，而且脸上流露出对夏曦的不满。夏曦什么人呢？眼着毛都是空的。他一看会场这气氛有点不对劲儿，于是他把话锋一转：“好，好，好，好，大家都听见了啊！你卢东升愿立军令状，我给你两个营的部队。你要是救不出群众来，达不到方才你说话的目标，那么我就按军法论处，到了时候休怪我执法如山，不讲情面。”说到这儿，夏曦对王炳南说：“你把独立团的两个营交给卢东升。”当夜，卢东升啊就带着两个营的部队杀向敌阵。夏曦呢带着红七师和独立师向湘北转移，途中在三汉河附近跟范绍增的 国民党军队遭遇了，又打了个大败仗，只好是且战且退，到耗子口附近才把敌人给甩掉啊。总算冲出了包围圈，夏喜是长叹了一声，心里说话：阿弥陀佛，哎呀，我真是两世为人呐。按下夏喜他们咱先不说，再说卢东升指挥着两个营的红军是一路急行军，就来到了一个叫观音寺的地方。这再往前走便是国民党的包围圈了。卢东升将队伍集合起来，当众讲话：同志们，你们是从湘鄂边苏区来的洪湖苏区的兄弟姐妹，也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他们如今遇难，眼巴巴的等着我们去解救啊。大家说我们是救他们还是不救他们？大家振臂高呼：政委不要说了，你怎么号召怎么指挥我们就怎么打，豁出命不要去了，把我们的兄弟姐妹把我们的同志也要救出来，对，打。卢东升满意的点了点头：同志们，敌人兵多我们兵少，我们只能以奇取胜啊。大家现在啊就好好的歇歇，养精蓄锐，等到了半夜我们冲入敌人的包围圈，夜里敌人摸不清我们的虚实，不敢轻举妄动，我们却能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现在我命令大家就地休息。当下卢东升又给这两个营的干部战士讲了一下敌人包围圈的地形地貌，而后大家才安心地躺下了。其实这卢东升啊可睡不着觉啊，他心里头清清楚楚，夏曦给他这两个营的部队是哪儿的，都是湘鄂边苏区的人，都不是洪湖的人。如果是洪湖土生土长的队伍，都有经验，地形地貌全都一目了然，那么运动和指挥起来得心应手。偏偏这两个营是外地来的，不了解这里的情况，因此卢东升心里他也没底呀。要说这个夏曦真不是个东西，他是故意刁难卢东升。咱们且说天黑之后，卢东升一看大家歇的也差不多了，指挥着两个营的干部战士从敌人包围圈的空隙内插了进去，在巨口遇到了2000多名群众啊，还有一些伤病员、医生、妇女和干部。卢东升便命令部队掩护这些群众突围。黑夜之中，那些国民党军呢，虽然发现了红军的行动，但摸不清红军的虚实，不敢轻易追赶，只是打冷枪、放冷炮、扎回盾，不敢追。因此这一夜之中，有数千名群众和苏区的党政工作人员突破敌人的包围圈。天亮之后，卢东升又命令部队就地休息，到了第二天晚上再次突进敌之包围圈，救出了大批群众。如此一连着三夜呀，绝大多数群众和苏区的干部工作人员都被救出来了。有人问了，怎么讨赤军包围圈不继续缩小呢？就那么随便随出啊，是不是有点玄乎啊？说来啊，卢东升也是借了蒋介石那光了。怎么这么说呢？蒋介石命令他的部队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这是一个新的剿匪举措。可他手下这些部队呢，就按照蒋介石的指示稳扎稳打嘛，每占领一个地方修碉堡、挖战壕、修营房，慢慢的往里头雇佣， 这一来，卢东升就赢得了时间，所以以最快的速度才把任务完成。群众被救出来了，再找主力找不着了，也不知道红旗师转移到哪里去了，于是

他就带着两个营的部队在洪湖中与十几万白军周旋。卢东升真是好样的，不但没有被消灭，而且队伍逐渐壮大。他这套本事都是跟了贺龙多年，跟贺龙学的。原来是两个营，最后壮大到两个团。当1933年红三军转移到鹤峰一带的时候，卢东升带着这支发展起来的队伍与主力会合，而且还带去了几万块白洋和大批的军用物资。当然这是后话，咱暂时先不说呀。不表卢东升这面，单说夏曦带着队伍突围转移到湘北地带干什么？要跟贺龙会师啊，他找贺龙去了。单说这天带着人马正往前走着呢，了不得了，一支人马是从对面杀来，对面还扛着一面大旗，大旗上写着两个大字讨赤。再往旗脚下观看，这支队伍是奇形怪状，一个个腰里插着枪，手里的抱着鬼头刀，袒胸露腹，满脸凶杀的恶相。这都是什么人呢？再看有一部分人光着膀子，穿着大裤衩，有的甚至赤身裸体，头上围着红巾，围着黄巾，看这样子好像中了邪差不多少。原来啊，这是白吉会的神兵。这白吉会也是一个民间的反共组织，会员都是一帮会武术的亡命之徒，他们和国民党勾结在一起，受了国民党的收买，要消灭共产党啊。哎，你说遇上这么一支队伍，红七师新任的师长叶光吉忙指挥部队应战，同志们往上冲，把他们消灭打呀。但是这时候红军的指战员由于连续作战都已经疲惫至极呀、啊、哪里还能抵挡住这些亡命之徒啊。双方这一交手不要紧，红军就被人家打垮了，纷纷向后倒退。夏曦对师长叶光吉就说，我说老爷啊，无论如何要顶住，要顶住，不能退。于是叶光吉又组织部队二次反攻，正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斜刺里又有一股川军从左边冲过来了。夏曦呀、啊、也是不走时运的、啊、先碰上了神兵邪门歪道的部队，现在又碰上穿老鼠。这群穿老鼠往前边这么一钻，红军一下子就被冲散了。夏曦和江七爷骑着马顺着羊肠小道这路跑啊，追赶的川军发现夏曦骑着高头大马在后边，就高声喊，前边骑马的肯定是个大官，别让他跑了，把他抓住，啪啪啪啪啪，抓住他，别让他跑了。喊声是顺风飘来呀、啊、夏曦吓得是魂不附体，听得清清楚楚。这时候江七爷就在他的身后，这江七爷吓得就更甭提了，我夏书记啊，不能骑马了，骑马太显眼了，旁边是芦苇荡，干脆咱把马扔了，钻到芦苇荡里躲一躲吧。夏曦听了忙从马上滚落下来，和江七爷手拉着手趟着水钻进了芦苇荡。偏偏这时川军又放起火来了，一时之间芦苇荡中是火光冲天，又是烟又是火呀。夏曦见状哭着脸对江七爷说，老江啊，生有处死有地，看来这回咱是没有救了，完了。

0: 这太疼了，这下棋多没出息，还哀求呢。哎呀，老兄啊，手下留情啊，我胳膊都折了，求你高抬贵手，松点松点。这川军一瞪眼，你说个啥子？哎，啊，怕疼啊？老子就叫你再疼疼，咣就一个通天炮，砰砰就俩定根脚。这家把夏西给揍的，他从来没吃过这亏，眼睛也封喉了，牙也活动了，他再也不敢言语了。江七也好像个小老鼠，被人家拎着在后头跟着。哎，在这个乱军之中啊，有一个叫王奔头的，是个红军。这王奔头啊，当年是个要饭的，后来参军了，在红军里当了一名火头兵。这回突围，他也跟着往外跑，结果锅也丢了，家事也不见了。他为了保命要紧，也躲到芦苇荡里去了。不过他躲到边上了，哎，他心眼儿挺多，脑袋上顶着个荷叶，身子蹲到水里头，川军没发现他。可这夏西和江七爷被川军活拿的情况，他看的是清清楚楚啊。他一看坏了，我们书记和局长叫人给逮着了，那还有好果子吃吗？这不行。他一看敌人没发现他，从他眼前都走过去了，他仗着胆子把荷叶扔了，爬上了岸，马上找自己人报信儿啊。正在这时候，发现一队骑兵飞奔而来，王奔头吓得又躲在一棵树后，等仔细一看，乐了，自己的人。哎呦，这队骑兵可以说是兵强马壮啊，一个个虎虎生威，手中都提着双枪。他心说，哎，这不是我们红旗师的，这是谁呀？他仗着胆子出来一问，闹了半天是贺龙、关向英、段德昌派来的人。贺龙啊，听说是夏西领人向他靠拢，但在什么方位不清楚，因此派了个骑兵营前来寻找和接应。怎么那么巧遇上了王奔头？
1: 哎，天师大哥，大口吃啥呀？
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的
6: 家
5: 电费
6: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厂
8: 不仅
7: 关心
8: 钱，
7: 还
8: 要
7: 耗费消耗着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照亮着我们的希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 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之道，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8: 过去说古书的时候，常说一句话：人不该死，总有救。其实这不是迷信，在战争年月，变化莫测呀。哎，夏曦这支人马眼看就要完了，连夏曦江气也都叫人家活捉了，偏赶这么个节骨眼儿，来了一队骑兵。咱们前文书说了，这队骑兵从哪儿来的呢？原来是贺龙派来的。在前文书咱说的清楚，贺龙、关向英、段德昌率领红八师、红九师从京沙撤兵，退到了湘北的天门一带之后，贺龙呢从逃难的人群口中得知红七师被川军给包围了，于是便派了贺炳炎率领一个骑兵营前来搭救。贺炳炎接受任务之后，立即带队出发。一路上，他从逃难的人群中得知红军主力在龙湾一带，于是便向龙湾冲去。到了龙湾附近，又遇到了被川军打散的红军，知道红七师主力在龙湾东尾荡一带被围，便拍马挥刀前来支援，恰好遇见了这个报信的王奔头。了解了情况之后，贺炳炎马上是调转马头啊，去救夏曦。这几百匹战马如同闪电一般，刀光闪闪，四匹灯开花，朝西北方向是飞奔而去。不到20分钟，果然见到了一队川军。贺炳炎把马一拍，就冲进了敌群。那些川军呢，做梦也没想到有红军的骑兵出现，还没顾得上开枪呢，红军的骑兵就冲到了眼前了。这些闯入川军的红军骑兵战士，一个个精神抖擞，好像虎入羊群一般。没有一刻的功夫，川军被杀的是四散奔逃。这时候贺炳炎看到了江气也，其实他不认得江气也，但是他发现这个人被绳子紧紧的捆着，在路边倒着，那被捆的肯定是自己人了，于是用刀尖把绳子给挑开，就救了江气也。他问老江，你看见夏书记没有？江气也喘了半天气儿，前边就在前边。贺炳炎扔下江气也，把马一拍往前就冲。在池塘的边上，哎，发现一个物件，什么东西圆乌溜丢、鼓鼓囊囊的，旁边还咕噜咕噜直冒泡。有的战士就说，这是人呐，这是人屁股，脑袋在水里呢，是吗？快点抢救。有几名骑兵战士从马上跳下来，从水里的把这主给拽上来了，一看不是旁人，正是书记夏曦呀，被川军推到水里了。
12: 夏姬此时被水灌得大肚嫩嫩呐，已经失去了知觉。贺炳炎用手摸了摸他的鼻孔，还有点气儿，就对两个战士说：“赶紧抢救！”哎，这几名战士啊，都是从洪湖边上长大的，对急救溺水者都有经验。因为在这洪湖一带，经常有人失足落水，或者从船上掉下去了。因此，他们过来，赶紧撕了几块布，把夏姬的屁股给堵上。嗯，又把他脸朝下横弹到马背上，不一会儿这夏姬哇哇就吐开了，吐的全是黑泥水呀、啊！足足有一刻钟的时间，这夏姬才开始哼哼了。行了，活了活了，缓过来了缓过来了。这时候江七爷也赶到了，江七爷一看是非常高兴，走得近前就问：“书记，你感觉怎么样？你可醒过来了？阿弥陀佛呀，书记，你说句话。
8: 我还活着吗？”
12: 贺炳炎大声就说：“夏书记，你还活着？不活着能说话吗？”夏西呀，勉强的才发了声。你是谁？谁派你来的？
8: 我呀，我叫贺炳炎，是贺龙军长关向英政委派我来支援你们的，我把你给救了。
12: 夏西勉强的点了点头啊。
8: 贺炳炎，谢谢你，你救了我了，我永远也忘不了你呀、啊！敌人还在周围，这地方危险呐、啊，咱们赶紧快走吧。
12: 是。贺炳炎见夏姬也没有生命危险了，便下令部队向湘北进发。在行进的途中，又收容了许多被打散的战士，在湘河的边上遇到了叶光吉。叶光吉带着一团人被川军赶到了这儿，双方会合之后，他们赶紧来看夏姬。一看夏姬这阵强多了，换了一套干衣服，也有了精神，气儿也缓过来了，眼睛也瞪圆了。夏姬呀、啊，哎，一睁眼别的先不想，他问左右那些被押解的改组派呢？哎，他还带着不少改组派呀、啊，能有四五百人。江七爷就说：“都打乱了套了，咱们自顾不暇，哪有功夫管他们呢？他们趁着混乱，全都跑了。”夏姬一听，气得直扑了脑袋：“为什么不杀掉啊？啊，为什么呢？”他们这一跑到敌人那儿，都是敌人的骨干呐、啊！你们不要忘了，杀死一个改组派，比杀敌人一个连都重要啊！哎呀，我少说一句话，真是真是！您听，都到什么节骨眼上了？哎，他还能想到这些事儿？不过他嘚啵了半天，没人搭理他。部队是继续转移，咱再说说红三军那儿的情况。贺龙、关向英、段德昌率领红八、红九两个师转移到外线作战，也遇到了敌人重兵的围堵阻截。红八师主力团团长汤沐雨阵亡，红三军这次外线作战虽然调动了国民党军，但终未获得歼敌的时机。此时洪湖苏区已经完全实现了，敌人在占领的地方构筑碉堡，红军根本无法立足。最后贺龙率领红八、红九两个师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撤到了随县的大小红山一带，这才站稳了脚跟。 十多天之后啊，夏曦率着红七师辗转也来到大小红山区，与贺龙关相营队伍会合。这大小红山地区啊，哎，您得看地方不大，物产十分丰富，又在敌人包围圈以外，红军总算有了一个休整的时间了。于是贺龙下令把军部设在了一个叫白家河的村庄里。这白家河盛产银杏，这银杏啊还叫白果，据说营养价值很高。夏曦呢一来到白家河，就派人呢把关相英叫到了自己的房间，因为他跟关相英两个人私交甚好，关相英也是他的心腹，有什么事儿他都跟关相英说。夏曦一看关相英来了，高高兴兴拖出一盘银杏来。相英啊，吃吧，刚才房东老大爷给我送来的，他说这银杏是大补之物啊，咱们大家呀内外都受损伤了，应当好好补补身子，来来，多吃点多吃点。关相英拉了把凳子坐到他面前，剥开了银杏吃了一口，嗯，真挺香。于是两个人一边说着话一边扒着银杏就吃起来了。夏曦压低了声音问关相英，哎呀，我们这次算是惨透了，洪湖苏区全丢光了，中央啊要得知这个信儿一定会大发脾气的，肯定得叫我负责任的，你说这可咋办呢？关相英就说，是啊，洪湖苏区丢了，湘鄂边苏区也丢了，湘北苏区听说也丢了。夏曦一边吃这银杏一边摇头晃脑，是唉声叹气。我相应啊，咱得找找原因啊，怎么向中央反映情况呢？相应，你说一说咱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在哪儿？关相英没有马上回答，因为他不知道夏曦问他这话啥意思。他一边考虑一边翻眼皮，这书记，我想听听您的意见。夏曦就说，我看从种种迹象表明，我们的失败都是由于改组派第三党 AB 团钻进了我们的内部，当他们的反动面目暴露之后，敌人见我们要把这些反革命分子一网打尽时，便大举进攻苏区，急于要救出这些改组派分子，而藏在我们革命队伍内的还没有来得及被我们抓出的改组派便趁机行事，所以才使得我们连连吃了败仗。你认为这个理由怎样？关相英啊不吃的，扑了扑了脑袋，他不大同意夏曦的意见。苏区失败的原因他已经看得很清楚，不是因为国民党的军力强大，而是杀自己的人杀的太多了，队伍伤了元气，再有不该要红军去以弱击强同敌人硬拼，这样硬碰硬肯定红军是要吃亏的。关相英这个心里跟明镜一样，但是在心里有数不敢直言呢，他知道这一句话不对劲儿，惹怒了夏曦，这是个阎王爷呀，那后果不堪设想。但是呢又不能不回答，想了一会儿他才说，书记啊，我来到洪湖苏区的时间呢比较短，可种种迹象表明的确有反革命分子钻进了我们的内部，这次我们连遭失败，那一定是反革命分子捣乱的结果，这也是苏区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 你看他就得顺着夏曦来说，夏曦挥着手，不是一个原因，而是主要的原因。他把一颗包好的白果塞到嘴里的，边吃边说，卫士军就一定是个改组派，他就是国民党的内应，你说呢？关向英吃惊的把嘴张了多大，书记啊，你别忘了，省四代会之后，他不是被派到了鄂北苏区了吗？昨天才回来，咱们洪湖地区的事儿他根本就没插手，他怎么能是改组派呢？夏曦冷笑了一声，嘿，他回来后就跑到我这里来了，说了不少鄂北苏区丢失的原因。什么原因呢？他是改组派呀，就是主要的原因，我有责任呐、啊。我没有识破他，还把他派往鄂北苏区，造成了鄂北苏区的丢失。说起来，我应该承担点责任，但是我敢肯定，这卫士军肯定是改组派。关向英听了，睁大了眼睛了。书记啊，省四代会上卫士军可是态度坚决的支持你呀、啊，你不要忘了。哎，要不怎么说你目光短浅，看得不深不透呢？这正是改组派的狡猾之处，他们一见阵营保不住了，就表现得特别的革命啊！这是假象，这是骗人呐、啊！夏曦把桌子一拍，今儿个我就把卫士军抓起来。关向英迟疑了一下，这有什么证据吗？夏曦把牙关一咬，语气十分坚定地说，当然有，潘家臣临死的时候就供出了卫士军。说完了，夏曦就写了一个抓卫士军的条子给了关向英，老关呢，这事儿交给你了，一定把他给我抓起来。那位说，潘家臣真的供出了卫士军吗？是供出了卫士军，当时潘家臣呢身受重刑，痛苦至极，他想到卫士军去了趟中央，就使得夏曦成了洪湖苏区的太上皇，要不是夏曦来了，咱们洪湖地区能倒那么大的霉吗？因此他恨这个卫士军，越想越恨，是越想越气，就一口咬住卫士军是改组派的头头之一。这是潘家臣的私心呢、啊、当时夏曦还不太相信，如今鄂北苏区这一丢，夏曦就想到了潘家臣当初的揭发。关向英把条子接过来，夏曦又拿出一封信说，你别着急，你再看看这个，这是8月5日中央写给分局的信呢、啊、这就是中央的指示，前天交通员追上了我们，哎，才把信交给我，你看看，中央对我们的肃反十分重视，认为我们做得非常之好啊，是吗？关向英赶紧把信打开一看，果然不假，里面大力表扬了夏曦在湘鄂西肃反的成就。哎呀，关向英是一边看心里边一边噔噔打鼓啊，他想，夏曦肃反杀了那么多的干部，特别是湘鄂西的许多领导干部，像柳之询、潘家臣、万涛、周小康、段玉林等等，这一个个出生入死，怎么一下子都成了反革命了呢？他简直是想不通啊！可是今天中央来信了，不仅肯定了夏曦肃反的成绩，而且还用上了最伟大胜利的字眼儿，对肃反是大加赞扬，这说明自己同中央的路线又有很大的距离呀、啊、所以他后脊梁冒出来冷汗，原因是关向英在执行立三路线上 由于紧随李立三犯过错误，这时候还心有余悸呀。关向英不由得暗暗地叫着自己的名字：“关向英啊，关向英啊，你是不是立三路线的余毒还没有肃清啊？这回可千万不能犯错误啊！”他正想着的时候，夏曦又把一个剥开的白果吃了下去。吃完了之后，他就问向英啊，我只希望你能同我密切合作，你要听我的。书记，你放心吧，我会坚决地执行中央和国际路线的。好，好，好，好。这时候夏曦又把身子往前靠了靠，几乎压得最低的声音，一边说好一边接着说：我说向英，你跟我说句实话，你说贺龙这人是不是改组派？夏曦这么一问不要紧，关向英立时就打了个冷战。为什么？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夏曦会怀疑到贺龙身上。好在夏曦啊是用怀疑的口气在问他，所以他把脑袋一拨了：不会吧？哼！夏曦又吃了几个白果，接着说：老实我对你讲，我对贺龙怀疑也是有根据的。你看这次抓的改组派不是黄埔生就是北伐带兵的，不是出身不好的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么像贺龙这样一个从旧军队里过来的人，改组派能不在他身上打主意吗？关向英马上接着说：书记，贺龙可是在共产党倒霉的时候把他的军队交给了共产党的，他也是在咱们共产党最倒霉的时候加入的共产党啊。夏曦冷笑了两声：嘿嘿，这就是改组派一贯使用的手法，他们善于迷惑人就是因为如此啊。现在孙德清不也是与贺龙的情况相似吗？难道贺龙他就不是？他下句话你意思是说，难道贺龙就不是改组派吗？可是话还没等说出来呢，夏曦突然眼珠子一翻：不好！扑通，仰面栽倒在地，紧跟着是口吐白沫，人事不省。这一下把关向英可吓坏了，突然之间在思想上毫无防范呢，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书记，书记你怎么了？来人，快来人呐！他就一喊，进来几个勤务兵。关向英就说：快快快把军医找了，快快，夏书记得了疾病了。时间不大，军医提着药箱子有三四个从外边闯进来了，一看这夏曦呀，两眼翻白，口吐白沫，手脚冰凉，不知所措呀，这是好像是中风了。关向英就说：怎么会无缘无故的中风了？我们俩说
9: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1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8: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19: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18: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19: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18: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14: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1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 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2: 中共北方分局的书记夏曦把他的心腹关向英找到一起秘密谈话，就谈到了贺龙。这夏曦怀疑贺龙是改组派，这话呀刚说了个开头，哎，突然犯了病了，口吐白沫，面色铁青，摔倒在地，是不省人事，把关向英给吓坏了，赶紧把勤务兵叫进来，命令他把军医找来。来了仨军医，拎着药箱子，经过检查无所措手足啊。为什么呢？看不出来是什么病，看表面的情况像是中风，但是这风怎么中的呢？关向英就说，方才还好好的，跟正常人一样，怎么说病就病了呢？这快快下手治，快下手治。可是您别忘了得对症下药，看不出啥病来怎么动手治？方才有个勤务兵看到了这一切，这小勤务兵啊，这心里他挺高兴，心里说话，死了才好呢，嘎嘣一下他就死了，我才解恨呢。没想到这夏曦杀死了那么多好干部，嗯，这种人活着有啥用啊？这是害群之马呀。但这小勤务兵心里啥都清楚，他敢说吗？吓死他也不敢呢。于是他悄悄的就告诉了另外几个战士，他们就说夏书记被鬼魂呢给迷住了，听说是万涛的魂儿、柳志群的魂儿、孙德清的魂儿。

0: 向他索命来了。不见他怎么突然就得了邪病了呢？那几个秦武兵听完之后也非常高兴，他们对夏曦恨的是咬牙切齿啊。这秦武兵这么一讲，立刻这消息就传出去了，那许多人无不解气，心里头都高兴。再说那个姜气也，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可吓坏了，吓得是手脚冰凉啊，这怎么办呢？哎，这姜气也这家伙还挺聪明，他听说过，说这是一种中毒的病，这白果这玩意虽然好吃吧，里边有毒。他似乎听说有人中了毒了，被一个老头给救了，这老头就是现在政委旁边的那个老邻居，所以姜气也赶忙把那老邻居那老头给找来了，让他给看一看。老头进屋看了一眼，
1: 哎呦，吃白果吃多了吧，中毒了这是啊。哎呀，我就忘交代这么句话了，白果的营养虽高，吃多了它就会中毒啊。姜气也就问他，那你有没有办法治？有，这白果皮儿这不一大堆吗，把这白果皮儿啊用水煮了，用煮的那水灌下去，一会儿就把毒给解开了，是吗？哎呀，快快快，就这样把这皮搂到锅里头，加上水，搁上柴火，时间不大烧开了，让那老头看着差不多了，把这水用瓢崴出来，温凉不展的时候，就把夏曦的牙关给撬开，一勺一勺给它灌下去。还真叫好使。时间不大，夏曦五脏六腑十二重楼里边咕噜咕噜一叫，慢慢的他把眼睛睁开，哇，吐了几口苦水，这面色也慢慢的恢复了正常，嘴唇也不那么青了。哎，夏曦把眼睛睁开了，要了我的命，哇哇，接着又吐了几口。那老头一看，咋样，是不是这白果中毒了，让他好好歇歇吧，明天就能好了啊。姜气也对这老头十分感谢，给老头两块大洋，老头说什么也不要，但是姜气也硬是塞到他手里头了。哎，等夏曦呀养了有两天的时间，又恢复了正常，可以吃饭了，下地走动了。哎，正好到院里头打打拳活动活动，姜气也从外边进来了。书记，您好利索了。哎呀，又过了一次鬼门关嘛，上回落水好像没淹死，这回好像没中毒毒死，我真是命大呀。是啊是啊，姜气也赶紧打溜须，人家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书记啊，您好好活着吧，将来前途无量啊。但愿如此。哎呀，我说老姜啊，我病的这几天咱们的形势有什么变化吗？没有啥变化，国民党的军队迟迟没有往前推进，目前咱这地儿还挺稳定，人心如何呀？人心也比较稳定，那就好啊。哎，那就好那就好。哎，夏曦这一好，他又来了精神头了，又把他心里那点事儿想起来了。干嘛呀？他要抓那些改组派，这小子一条道走得黑呀。他告诉关向英，按我的纸条行事，马上执行命令，把改组派都给我抓起来。关向英本来

结果啊。我跟贺龙多年呢，要打死我我也不相信他是改组派，怎么办呢？看贺龙那样子似乎没有察觉，我呀事先得给他报个信儿，让他有所准备才是。关向英想到这儿，一宿都没睡好觉啊。第二天早上起来，迷迷糊糊，蒙蒙登登，蒙蒙亮的时候就去找贺龙。到了军部，一看站岗的在门口站着，他就问军长在吗？军长大早上起来，天还没亮就走了。走了，上哪儿去了？军长有个习惯，自从住下之后，每天起大早去钓鱼，可能上河边钓鱼去了。我们发现他拿着鱼竿和鱼篓。哦，好好，知道了，知道了。关向英知道那条小河，一拐弯出了村，奔小河去了。来到村边小河边上，这小河也不太宽，但是水挺深。小河两岸绿树葱郁，哎，但见贺龙叼着烟斗，端坐在河边，垂钩稳钓。关向英啊，偷偷走到他身边，贺龙一点察觉都没有。关向英倒背着手也没言语，默默站在贺龙的身后。突然他发现这鱼漂一动，鱼竿起处一条半尺长的鱼掉到钩上了。贺龙回手从钩上摘鱼的时候，才发现了关向英呀。我说老关，你干嘛呀？吓了我一跳，你啥时候来的？关向英蹲下身就说，我来了一会儿了，看你钓鱼那么认真，没敢打扰，怕把鱼给惊跑了，是吗？贺龙说着把鱼钩摘下来，把鱼扔到鱼篓里了，还跟关向英说，老关呐，你知道这是啥鱼吗？我不懂，这叫鲈鱼啊。哟，那味道美极了，鲈鱼也是营养之物啊。今儿个我多钓几条啊，咱俩就鱼下酒，哈哈哈。说着装好了鱼食，又把鱼漂甩到河里头。关向英心里直翻个儿，心说贺龙啊贺龙啊，你好大的心胸啊，刀都快压到脖子上了，你是全然不知啊。他往左右看了看，没人，这才说，哎呀，我说胡子，你说咱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到哪河脱哪鞋呗，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啊。我贺龙经过了七灾八难，没有一次能把我难住的时候，你愁个啥呀？咱们肯定有办法。是是是是，你一说这话我心里头就有底了。不过我现在有点赌心，我觉着咱们连连打败仗，现在退到这么一个弹丸之地，哎，这么大的天下没有红军站脚的地方，你说能不叫人发愁吗？哼。贺龙冷笑了一声，兵法有言，胜败乃兵家常事啊，自古至今就没有常胜将军，打几个败仗算啥呀？咱要站得高看得远，要有信心，那才能行。哎，胡子，我真赞成你，你心胸真宽广，一看着你我这心里啊我就有底了。我看你浑身上下一身正气，浑身都是胆，我非常钦佩。贺龙笑了，哎，我说你跟我说了这么多的甜言蜜语，恐怕有事儿吧，你不是来表扬我的吧？我看你的气色和眼神

0: 有话想跟我说，说吧，啥事儿？
1: 我这……
0: 哎呦，关向英真钦佩贺龙的眼光太毒了，用眼睛一搭就能看穿人的心事。他本来想要向贺龙通报个信儿，贺龙一说，反倒他没词儿了。没事儿，没事儿，我就是心里发闷，找你聊聊天儿。哎，胡子，这个你，哎，他刚要说什么，你说巧不巧？忽听背后有脚步的声音，关向英就不说了，扭回头一看，顿时吓得心头是突突直跳，怎么回事？身后来的人正是夏曦，本来想背着夏曦跟贺龙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还不知道为啥他来了，莫非有人给通风报信儿，自己身边有奸细不成？这关向英真害了怕了，手心都出了汗了。贺龙稳坐钓鱼台，手持着鱼竿，用眼角飘了一下，看着夏曦来了，他动也没动，连头也没回。这时候夏曦来到近前，看了看贺龙，又瞅瞅关向英，瞅了瞅鱼篓里的鱼，扑棱扑棱直蹦。他善不搭的也坐到贺龙的身边。哎呀，文长啊，我算是服了你了，打了败仗还有心思钓鱼，你这钓鱼的兴致也太大了点了吧。贺龙冷笑了一声，是不小，我书记听说你病了，我来钓几条鲈鱼，打算给你补补身子，好让你长点精神，把你的身子补养的强壮了，咱们好打仗。这阵子你太劳累了，你看看你眼眶都塌了，气色也不太好。是啊，夏曦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脸吧，然后就说，哎呀，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也。咱们要实现共产主义，不受点苦，不受点罪，咋能行呢？哎呀，你们俩谈的挺热闹，谈了些啥？跟我说说。关向英的心里头一哆嗦，哎，书记，我们没说旁的，正谈钓鱼这事儿呢。云清在钓鱼上挺有学问，我想长长见识。夏曦一摇头，钓鱼有啥学问？贺龙瞅了他一眼，我书记，你说错了，钓鱼的学问那大着呢。万年之前，老祖宗们就知道钓鱼，那时候是用兽皮兽筋做的钓鱼线，没有鱼钩，把这蚯蚓就绑在这鱼线上，这鱼呢吞下蚯蚓，你一拽这钓鱼绳就把它提了上来了。夏曦点了点头，不错。总而言之，这钓鱼啊是原始人的活动，我们不谈这些吧。哎，文长啊，我问问你，你在国民党里很有声望啊，你做过旅长，做过镇守使，还做过军长，这些大官，有人说嘛，改组派利用你的声望进行活动，咱就谈谈这事儿。贺龙都没瞅他，眼睛盯着水，手里握着鱼竿，不动声色地说，哎，书记，听你这话，我是改组派喽？夏曦说，我当然不希望你是改组派了，只是有人呢这样谈论。贺龙就说，这叫胡说八道， 他们有证据吗？有证人吗？夏曦斜视了贺龙一眼说，是啊，要是有，我早就下令把你抓起来了。正在这时候，又有一条鱼上了钩，贺龙把这鱼挑出水面，摘下鱼扔到篓里，然后又绑上鱼食，把鱼线甩到水里头，接茬说，哎，老夏呀，你还用找证人吗？我看你就可以当个证人嘛。我在国民党内当旅长、师长、军长，究竟怎么样，只有你最清楚。我带部队住在李州的时候，你去那里找我，你还记得这事儿吗？开口就管我要50,000大洋。我那时全师的军饷就有60,000大洋，你要50,000，我就给你50,000。因为你是代表共产党去要的，我贺龙对共产党如何你最清楚，你给我写个证明吧。夏曦听了贺龙的话冷笑了一声，是是，果然有此事，不过呢，那是过去的事了。别人反映你的问题嘛，是反映你的现在。贺龙就问他，过去我在国民党里对共产党尚且一心不二，今天我是共产党员，难道还反党不成吗？贺龙说到这儿，声音就提高了，把鱼竿一放，把双目一瞪，厉声说道，哎，我夏曦呀，告诉你，你今儿个怀疑这个是改组派，明天怀疑是那个改组派，你抓了那么多的人，其实我看你就是个改组派。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而且是个大改组派。你杀了那么多的共产党员，那么多的好同志，难道他们都是反革命不成？如果是反革命，为什么还出生入死的与敌人拼命呢？说到这儿，贺龙这情绪上来了，他猛然站起，砰一把把夏曦的衣领子给抓住，提高着声音喊道，夏曦，今天你要跟我说个明白，你是不是一个共产党员？

0: 范涛、周小康、王一民，他们怎么会是改组派？你手上有什么证据？哎，你说，你到底是不是个共产党员？你给我说。咱们说过，贺龙练过武术，身子骨相当结实，手底下干净利索。他要收拾夏曦，那不手到擒来吗？他拎着夏曦的衣服，连推再搡，连滴了再甩，这夏曦可倒了霉了，左右摇晃。贺龙好像没把他抖了散了。关向英在旁边呢，他一看不好，赶紧过来劝架。胡子，胡子，息怒，息怒，快撒手，快下撒手啊！老夏是共产党员，这是千真万确的。对于洪湖苏区的肃反，是中央肯定了的。你千万不要胡来，快松手，快松手。贺龙也发现自己啊动作太大了，慢慢的把手松开了。这夏曦呀喘了半天气儿，哎呦，哎呦，哎呀，贺文长啊，你是不是不相信我？好，你不相信我也行，但是中央已经来了信了，肯定了我们肃反是有成绩的。那不是我独断专行，我是按照中央指示办事儿的。贺龙就哼了一声，中央肯定就没错了吗？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老百姓都知道，自古忠臣不怕死啊。贺龙就是其中之一呀、啊。往古代上说，范言直谏的，像寇准、包拯、狄仁杰等等等，这些清官是数不胜数，甚至宰相刘罗锅里的刘罗锅等也不例外。有很多人很善良，也有工作能力，作战也很勇敢，但是在领导面前唯唯诺诺，不敢直言。这贺龙浑身上下都是胆子，把憋了这些日子一肚子的气全都散出来，一顿雷烟火炮把夏曦问了个张口结舌。这夏曦哪受过这个呀， 气得浑身上下

一直哆嗦，用手指着贺龙，你指责我可以，你竟敢怀疑王明同志也有错误，你这真是造反，简直是目无法纪。贺龙冷笑了一声，谁目无法纪，他对了我坚决拥护，他错了我就绝不执行，我不管他是谁。这关向英啊，一个劲儿打圆场，哎，我胡子别说了，哎，别说了，书记你也少说两句，都在气头上，这个打仗没好手，吵架没好口，这样下去就伤了感情了。这样办吧，我看这鱼篓里头有两条鱼了，怎么办？回去咱炖鱼，喝两盅酒，大家心平气和的交换交换意见，好吗？行了行了，走走走走走走。幸好有这么人打圆场，贺龙也不言语了，夏曦也不言语了，两个人默默无语，都生着气，转身回到司令部。鲈鱼也做好了，贺龙的气儿还没消呢，用手指着夏曦，书记吃吧，这玩意儿可有营养啊，等你补足好了身子，来了精气神了，养得肥肥的，你好杀人。你说这一顿抢白，夏曦还能吃得下去吗？你了半天他也没词儿了，贺龙一甩袖子，饭也没吃，转身走了。关向英一看贺龙走了，转过身来就劝夏曦，夏书记，我劝你千万不要再怀疑贺龙了，旁的我不敢说，我敢用党性和性命担保，他绝不是改组派。再有，他在红军当中威望那么高，国民党反动派又那么怕他，你要把他给杀了，国民党军队攻上来，谁能指挥咱们的万马千军呢？您说是不是？要顾全大局呀。这夏曦呀，低着头咬着牙想了半天，他心里说话，就即使贺龙不是改组派，他秉撞上级，野性不改，我也饶不了他。不过现在的确得需要这样的人呐，他振臂一呼，官兵都听他的，如果把贺龙给得罪了，或者把他给处理了，后果不堪设想啊。他一听关向英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好吧，老关呐，那我就听你的。哎，书记这可就对了，为大局着想啊。书说简短，过了一段时间，红三军到大红山一带以后，究竟向哪个方向发展，一时定不下来，因为周围都是国民党的反动军队。这时候湘鄂西苏区已经被国民党军是完全占领，夏曦就提出了北上鄂豫皖，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于是红三军开始向北移动，可没走几天就打听到红四方面军已经往西边开下去了，根本接不上头。夏曦没了办法，于是主持召开了湘鄂西分局扩大会议，研究红三军的行动方向。红三军的各级领导人都来了，大家在会场上是争论不休，各有各的主张，各有各的意见。有人主张恢复洪湖，说我们在那儿群众基础牢，老百姓对我们有认识，回去了是事半功倍。也有人主张把红三军开到豫西，也提出一大堆理由来。夏曦在旁边抽着烟听着，后来他说话了，同志们，必须全军呢开到湘鄂边，
为啥呢？因为那里坚持武装斗争对我们有利。那地方嘛，我想云清非常熟悉，容易立足。哎，但是怎么能把队伍拉得过去呢？当阳、远安、荆门一带都有敌重兵把守，不能通过呀。大家看看这怎么办呢？宋谭明就说，老乡，我们要将部队拉到湘鄂边，岂不是彻底丢掉了洪湖苏区吗？如果中央要追问起责任来，谁负得了啊？夏曦把脑袋一拨了，哎，你说错了，红四方面军可以丢鄂豫皖，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丢掉洪湖呢？关向英啊紧随其后发言， 是啊，到了湘鄂边也不算是离开苏区，那里不也是苏区的地盘吗？只是四周都是重兵，从哪儿过去呢？弄不好就要吃大亏呀，是不是呢？大家想想对不对？夏曦站起来，在地上走了几圈，狠狠地抽了几口烟。他一看谁都发言了，就贺龙低着头不说话。贺龙在那低着脑袋抽着他那烟斗，夏曦呀主动来到贺龙的近前。我说，老贺呀，你得说话呀，你说应该咋办？贺龙这才说话，我说，老夏，你不是主张把队伍拉到湘鄂边吗？啊，对呀，那你就把这事儿交给我吧。旁的我不敢说，我们一定过得去，一定能达到目的。那好，好极了，咱们要到了湘鄂边，你怎么个走法？你说说我听听。贺龙就说，部队如今已经疲惫的没有战斗力了，要避免打仗，这样我们走豫西过陕南，绕个大圈子走，不能硬碰硬，要避开敌人的主力才行。那走近路怎么个走法？路是人走出来的，不怕他没有路，咱们就尝试尝试，有什么不可呀？想当年我带兵打仗的时候，没走过的路走的多了，你这会儿叫我说，我心里也没数。到了这时，夏曦呀也是洋车上马路，没辙了，只好听从贺龙的点头同意。临走之前，夏曦又把逮捕的卫士军等改组派秘密杀掉，对卫士军之死人多不惋惜啊。什么意思？因为他明知的夏曦有错，还在高压之下丧失原则，站在了夏曦一边，所以对于他的死很多人都解恨。这个事儿咱们一带而过。再说红三军西进之际，已经到了1932年的11月上旬了，金风萧瑟，是落叶凋零啊，烟雨不断。红三军在退出洪湖时，把地图还丢了，只有段德昌手中还有巴掌那么大一张地图，还是从教科书上撕下来的，上面只有几个大的地名。部队行进了两三天，便进入了桐柏山区。这个地区啊，民团、土匪等反动武装遍布各地，各村寨都筑有土围子和工事，这给红三军的行动设置了重重障碍。再一个困难就是吃的问题，山里的粮食本来就紧张，又值这一年春旱秋涝和早霜，粮食所收无几，加上兵匪抢掠，老百姓是食事九空，部队常常是几天都吃不上饭，只有啃树皮、挖野菜、柿子、核桃、胡桃吃这些东西。有时饿得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嚼高粱杆子，那个苦劲儿真是一言难尽。
这段。

日子，部队几乎是天天行军，除了地方反动武装的偷袭和粮少等困难之外，天上还有国民党的飞机扫射，后面有国民党军队尾追，本可夜间行军以避免飞机袭扰，无奈许多将士因为营养不良啊，都患了夜盲症，到了夜里看不见路，由于飞机的骚扰，部队行进的速度大大减缓，尾追红三军的人马是马鸿逵的部队，更增加了危险性。那位说马鸿逵怎么追剿起红军来了？原来啊，马鸿逵的一个心腹把刘氏的侄子给打死了。这刘四是蒋介石的心腹啊，他往蒋介石那打了个报告，蒋介石一听就火了，要调兵杀掉马鸿逵。马鸿逵哪敢得罪老蒋啊，就害了怕了，赶紧花钱走门路上家打脸。最后蒋介石消了点气儿，发了话了，告诉马鸿逵，你呀给我准备点药。马鸿逵就问了，委员长要吃啥药？蒋介石说了，我要吃龙心和龙肝。马鸿逵当时就懵了，龙心龙肝这玩意儿上哪儿弄去？赶紧把幕僚谋士集合起来，大家猜测蒋介石的意思。后来大伙儿猜明白了，这龙心和龙肝是啥呀？就是贺龙呗，要把贺龙给抓住。哎，那蒋介石就高兴了，哎，这件风波就算平息了。但是马鸿逵深知最难对付的就是这个贺龙啊，多少人多少年都没抓住这个贺龙，今天我出面去抓，无非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儿，但是不敢得罪老蒋啊，也只好硬着头皮满口应承，派兵遣将，他要捉拿贺龙。马鸿逵派的先锋啊，足有一个旅，这旅长是他的本家子，外号叫马瘸子。这个马瘸子还挺狂，他跟马鸿逵就说：“说，您别听他们胡说八道，贺龙有啥了不起呀？贺龙咋的？三头六臂呀？我就不相信。”旁人对付不了他，不等于咱对付不了他。我带着一个旅，我去捉拿贺龙。哎，我挖他的龙心，取他的龙肝，让委员长高兴。叔叔，您看如何？好，那你就带着一个旅，马上追击。我听你的捷报。是。于是这个马瘸子率领一个旅追赶红三军。红三军是连日急行军呢，可仍然没有摆脱追兵。最后贺龙啊被追急了，直骂娘啊，娘的，不给他马鸿逵点颜色看看，他是不知道我们红军的厉害。可是骂归骂，现在要是敢停下，肯定会遭到敌人重兵包围。红军现在是既无电台，也无作战地图，只有一张从教科书上撕下来的小地图做参考之用。贺龙就动起了脑筋了，想啊想啊想啊，他指挥着部队围着伏牛山兜了个大圈子，前方到了个地方叫雀林山。贺龙把人马扎住，他立马观瞧，这雀林山是山高谷深，树林茂密，是个藏兵的好地方。历史上汉朝的绿林军也是从这里起义的。贺龙看看这地形，心里头有了主意了，就这么办，去把段德昌给我叫来。时间不大，段德昌骑马到了。军长，有什么命令？扶儿过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做。是。段德昌领命。

0: 当即按着贺龙的分派，率红三军大队人马过了汉水。那位说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您到下文就清楚了。段德昌按着贺龙的吩咐，找到当地的老百姓，详详细细了解了一下雀林山的地形，然后命令两个团的人马悄悄地埋伏在雀林山山口两侧的密林杂树之中，占领了有利的地形。不提段德昌暗中埋伏人马，再说这马瘸子，他看红军躲着他，以为红军呢被吓破了胆了。他也听探子说，现在红军是破败不堪呐，缺兵少粮，连走路都困难，根本无力打仗。哎呦，马瘸子心里头高兴，心说贺龙啊贺龙啊，现在你呀、啊、就好比一条龙离开了大海，我就可以把你生擒活拿呀，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命令部队加紧给我追。他一边加紧速度追，一边给马鸿逵那儿发电报。他跟马鸿逵说，叔你放心，我大军一路畅通无阻，贺龙的人马是节节败退，用不了几天我就能把他生擒活拿，你就等好消息吧。他心里高兴，是兴高采烈呀。单说这天，大队人马就来到雀林山前，他在马上一看呢，日子已经西斜了，按说呢队伍应该停下来宿营，偏偏这时这马瘸子接到了马鸿逵发来的嘉奖电报，美得他像刚出水的鲫鱼瓜子似的，立即就驱兵上了雀林山。有人就说，旅长啊，这山高谷深，树大林密啊，以防伏兵啊。你们他妈懂得啥呀，哎，现在贺龙的人马连饭吃都没有了，年轻人走路都拄着棍子，这样的部队哪有战斗力呀、啊？趁此时不抓住贺龙更待何时，不能给他留喘气的机会，听见没听见，继续前进。往前走了一段路，这马瘸子抬头一看，半山腰上有几间茅草房，他就吩咐士兵把房中的人找来，他要问话。功夫不大，有几个当兵的把几个穷百姓给找来了。马瘸子在马上坐着，威风凛凛，趾高气扬，用马鞭子指着前边的山口就说，我问你们，你们见红军从这儿路过吗？就是那红军呢要饭的队伍。那几个穷百姓马上磕头就说，这报告老总，红军一天以前就开过去了，我们都亲眼看见，你们看清楚了是红军，那还错得了啊，衣服破旧，长短不齐，那武器零零乱乱的，有的还没有枪，有的扛着棒子，拿着菜刀，啥样的都有，我们咋没看见？你们说的不是瞎话。哎呀，长官呐，我们要说瞎话，你砍了我们的脑袋，吓死俺们，也不敢说谎话呀。那你们回去吧。马瘸子一挥手，把几个老百姓给放了，扭回头跟参谋长黄英才说，听见没听见，那红军被我大军左追右赶，已成惊弓之鸟，落网之鱼呀、啊！沿途之中竟以草根树皮高粱杆冲击，毫无战斗力，他们哪敢埋伏人马打咱们呢？哎，咱们要不抓紧追赶立功，更待何时啊！来呀，全速前进！ 他一声令下，国民党军队就进了雀林山的山口了。这时候路两边草木更密，树更高大，路更艰险。黄英才往左右看了看，这地方太险要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啊！他赶紧把马带住了，来到马瘸子近前，又说：“旅长，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啊！那贺龙足智多谋，善于识兵，这一旦中了埋伏，这可就不好办了。”马瘸子一听，把脑袋一拨了：“去去去！”你还当参谋长呢，胡说八道的，我心里非常有底，听我的听你的，照样前进。这部队哗哗哗哗哗哗接茬往山谷里头走，没走出十几分钟，突然间就听见一声枪响，非常清脆，紧接着路两边山中枪声好像炒爆豆一样就响起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重地，伏兵四起，那些红军就像下山的猛虎一样直奔国民党军扑来。马瘸子在马上一看，大吃了一惊，这怎么可能呢？真是天灭我也，完了，这是彻底的玩完。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
5: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北京小雨，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6: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5: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6: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5: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6: 迎佳节庆团圆，各地举行丰富活动欢庆中秋。
5: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8枚金牌，中国游泳队金牌数创单届亚运会历史新高。
6: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
5: 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

0: 德国大众拟在全球召回约286万辆汽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0: 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化团圆，尽显中秋节日的丰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曲贤地震，今夜我们以古礼传文脉。
4: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淮安市民吴方婷：
5: 我在李运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6: 不给你酒，你酒肉小吃。
7: 每逢中秋节，

0: 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1: 每年到中秋节，过年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就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2: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3: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4: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不断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所有竞赛观摩和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中秋假期，赛场旁的一式身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6: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起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5: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扎染、盘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7: I'm so happy because I learned how to dye.
8: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5: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9: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制作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2: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10: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2: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11: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2: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13: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14: 哎，这些货漂亮。
13: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15: 因为原来的话 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买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16: 这两年
17: 确实
18: 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好做事。
13: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九月才能采摘的橙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15: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结。
13: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15: 这三边境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上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不了10分钟。
13: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19: 我从那个山西沿，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13: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广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20: 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在底下就夹着呢。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13: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4: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21: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3位奥运冠军盛李豪、张长虹、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

0: 再次斩获一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亚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1: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0: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2: 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
3: 我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2: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0: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6枚金牌，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雨洁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会纪录夺得金牌。
4: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雨洁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山地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雨洁保持住，山地佩雷拉给他压力，陈雨洁全力冲刺，11秒06。
0: 另外，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静媛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四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季博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孟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进入4强。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2枚金牌。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5: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5: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4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8纵8横高速铁路网。
6: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表示，
8: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

0: 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1: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0: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1: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0: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1: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2: Both China and US.
3: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3: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4: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4: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过去7天战报，9月19号到25号，俄军控制13座居民点，击落乌克兰超过6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当天凌晨，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命中2座炼油厂，并在罗斯托夫州打击了2座俄方雷达站。
1: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0美元，收于每桶92.41美元，跌幅为2.3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8美元，收于每桶104.32美元，跌幅为2.14%。
4: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中美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两国关系定位的内涵进一步丰富。
1: 中秋化月，38.4万公里外的月球静候人类探索，我国登月计划进展如何？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火热举办，所有赛项和体验活动免费开放，公众可看、可玩、可感，乐享技能嘉年华，带来怎样的独特体验？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陇南，请听陇南的核桃熟了。
0: 只讲免费不提贷款，只讲套餐不讲分期，三大运营商暂停金融分期购机业务，零元购机为何变成分期贷？已经办理的用户怎么办？
1: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115%，日元汇率却反向走弱，高市政府财政政策面临哪些矛盾与风险？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华西至黄淮、江淮有持续性降雨，青藏高原有较强雨雪天气，华北、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华北中南部、黄淮中西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等地有大雾天气，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从预售情况来看，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深圳、杭州、成都、郑州、南京、武汉、西安。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上海、南京、杭州、郑州、武汉、西安、长沙。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集中亮相。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压缩区域时空距离，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交通新动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是中方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当地时间9月25号，中方于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回顾总结倡议，提出5年来的成果与有益经验。目前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倡议并参与合作，近100个国家、国际和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倡议合作文件。一个覆盖广泛、机制多元、注重实效的全球发展伙伴网络已经形成。一位美国官员25号透露，继伊朗方面提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提议或接纳后重启谈判的计划以来，美国正与伊朗进行积极且富有建设性的讨论。该官员表示，美方并不急于求成，因为美国目前处于有利地位。他指出，在过去48小时内，已有近4000万桶石油在美国的护航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本周已向美国调停人通报了一项为期7天的计划。如果该提议中的特定条件得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在7天期满后开放，双方也将重启谈判，以争取达成最终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表示，俄罗斯、美国、乌克兰三方会晤可能在近期举行，但目前没有具体细节。佩斯科夫在评论美方提议在阿联酋组织三方技术级会晤时作出上述表态。据乌克兰媒体25号报道，乌多地遭俄军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随着冬季来临，若不施压，俄军的空袭只会不断升级。他呼吁美欧落实对俄制裁措施。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已在日本造成12人死亡，3人下落不明。最后关注体育方面，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产生25枚金牌，跳水项目开赛，中国跳水梦之队亮相，乒乓球混双决赛在2队中国组合之间展开，王楚钦、孙颖莎对阵林诗栋、蒯曼，中国选手还将在射击、击剑等项目上力争佳绩。在节目进行的同时，本届亚运会的马拉松比赛正在进行，我们也将持续为您关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7，美国华盛顿时间25号19:07。当地时间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举行茶叙，随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参观了美国国家档案馆。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马哲。你好，马哲。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举行茶叙，以及相关活动，你在前方有怎样的观察？给我们分享一下。
2: 好的。当地时间的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在白宫举行了茶叙。习近平主席指出，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主席强调，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茶叙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参观了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

0: 国家档案馆，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了数亿份的历史档案，其中在圆形大厅永久陈列了独立宣言等历史文件的原件。习近平主席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在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主席当地时间25号下午乘专机启程回国。主持人。
1: 回顾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有哪些特别值得关注的亮点与成果呢？
0: 此次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今年5月中美元首北京会晤之后两国元首的再次会晤。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用特朗普总统的话说，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其中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也就是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么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指南针和定盘星。今年5月北京会晤时，两国元首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四个多月来，从北京到华盛顿，关乎两国、牵动世界的中美关系新定位，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得到不断充实。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今后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也为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动力。此外呢，值得关注的是，美方对于习近平主席此访给予了高规格的接待。除了在白宫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战机在不同场合两次飞越致敬之外，特朗普总统亲自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主席，并举行隆重迎接仪式，这在中美外交史上尚属首次。另外呢，在今年的晚些时候，中方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美国将主办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这次访问期间，两国元首也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那么人们也期待在两国元首的共同引领下，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主持人。
1: 好的，马哲。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破放天空，夜雨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依赖。
7: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3: 昨天是中秋节，千百年来从仰望明月、寄托遐思到发射探测器、开展月球探测，中国人对月球的浪漫探索从未停止。今天我国正瞄准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 扎实推进各项研制建设工作。
1: 当前我国载人登月的进度条正在持续刷新，登月的实施将经过哪些关键环节？从地球到月球往返约76万公里，工程需要突破哪些难题？登月航天员又将如何选拔？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5: 1969年7月20日，人类在月球上迈出了第一步，但由于种种原因，第一轮载人登月在几年后匆匆结束。几十年后的今天，随着航天科技取得一系列新突破，可持续高效益的开展载人月球探测成为可能，重返月球，人类蓄势待发。按照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此前公布的方案，我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计划先期开展无人登月飞行，并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为完成这项任务，最新研制的长征十号运载火箭、新一代载人飞船、月面着陆器、登月服、载人月球车等装备将在登月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立伟透露，目前工程进展顺利，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正在稳步推进。
10: 我们的登月的实施方案就是要发射2枚火箭，去把我们的孟舟飞船以及我们的揽月月面着陆器同时发射，到了这个月球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航天员进入到月面着陆器进行着陆，在月面工作完了之后再起飞返回到月球的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乘飞船返回。
5: 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长征十号有2种构型，第一种带助推，主要负责将月面着陆器和登月飞船送入地月转移轨道，由于运送距离长，因此这个构型火箭推力也更大。为了优化空间站运营阶段的运营成本，长征十号还设计了另一种无助推的构型，可执行空间站航天员及货物运输任务。无助推构型火箭的一次级将按照可重复使用进行设计。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告诉中国之声，长征十号运载火箭在首次执行载人任务之前会经过几次无人飞行的验证，预计2027年具备首飞条件。
14: 长征十号火箭目前处于初样研制阶段，开展了多轮发动机地面试车、2次气流点火试验，2026年完成了低空逃逸飞行验证，多项关键技术得到了考核。文昌配套发射设施同步建设，研制稳步进行。目标是支撑2030年前载人登月任务。
5: 新一代载人飞船名为孟舟，采用模块化设计，由逃逸塔、返回舱和服务舱组成，适应近地、深空等任务需求，主要用于将航天员送往环月轨道并返回地球。返回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和控制中枢，服务舱主要为飞船提供能源和动力。飞船的入轨质量大约26吨，可搭乘3名航天员。孟舟飞船目前已进入初样研制的收尾阶段，已开展了大量的地面试验和飞行验证，先后完成零高度逃逸试验、最大动压逃逸试验等多项关键技术实验计划，开展无人飞行验证。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15: 载人登月的飞船呢，和我们用于近地轨道的飞船呢，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它因为要进行近月制动以及从月球返回地球，所以说呢，它要求的速度增量或者说要求的这个变轨能力是非常强的，一般是达到至少是1600到2000米每秒的这样一个量级，所以说呢，和近地轨道的这个飞船不一样，它要配备一个很大的一个或者说储箱很大的这样一个服务舱。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它这个2舱的构型呢，在用于载人登月的时候，就可以将3名宇航员从地球呢送到这个环绕月球的运行轨道，再安全的送回地球。因此呢，这样一个设计呢，就是说它的整个的重量不超过27吨，那就可以由长征十号运载火箭呢将它送到地月转移轨道。
5: 揽月月面着陆器重约26吨，由登月舱和推进舱组成。可将2名航天员送达月面，主要负责把航天员从环月轨道下降着陆月面并返回环月轨道，同时月面着陆器也具有自主控制飞行能力。登月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具备一定的动力冗余功能来保证航天员的安全。推进舱主要负责完成着陆器到月球附近的近月制动以及月面下降的主减速，在从地面到月球的过程中，因为无法进行全过程直接的模拟，所以对天地系统和航天员来说都是巨大考验。杨立伟介绍，
10: 那么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想想它解决的是什么，地月的往返，再有在绕月轨道上的交会对接，那么再有精准的 月球着陆以及起飞，还要解决在月球上的我们的环境控制和生命保障的一套系统，来保证航天员那么在月球上的工作。这一系列的突破和工作都要做到万无一失，因为在这个环境我们是很多很多的工作是没有备份和救援的。
5: 此前神舟20号舷窗遭遇空间碎片的撞击出现裂纹，天地系统马上启动应急预案，发射了新的飞船，保证整个工程和航天员的生命安全。这样的过程也成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发展中的重要历史性事件。然而这样的事件也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从地面飞往月球过程中需要承担的风险。
10: 大家可以想象，在38万公里的月球如果面临到风险啊，那么它是有多么大的困难。所以呢，一系列的技术突破都要做到万无一失，这是需要我们的科技人员工程人员需要去克服的。
5: 目前我国第一批航天员已经在2025年10月完成停航停训，但是第二批、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已经入列。那么对登月航天员来说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如何才能当选？
16: 你好，外卖。
17: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8: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9: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8: 都这样啊，你看他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9: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18: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7: 妈，帮我拿瓶饮料。
18: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9: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8: 儿子，儿子，儿子，
20: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21: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22: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21: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23: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2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25: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25: 一起去读书吧。
27: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28: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9: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 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0: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9: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0: 是太棒了。
24: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7: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6: 弯路是什么呀？
7: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6: 那读书还能干嘛？
7: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6: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7: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8: 读书破万卷，
9: 人学
8: 下之道，有神
9: 不学。
1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 你喜欢读书吗？
30: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24: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31: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2: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3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2: 来，坐我后面。
3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2: 嗨，你们好。
33: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3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5: 嘿嘿，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3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

0: 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油气，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的
5: 家
4: 电
5: 加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消的家用耗费，消耗着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
7: 庭
4: 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0: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1: 狄仁杰虽然有光复李唐王朝的理想，但他还是兢兢业业地辅佐武则天。而武则天一方面知道狄仁杰内心的真实想法，另一方面仍然重用狄仁杰。那么狄仁杰和武则天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君臣关系呢？敬请关注《狄仁杰真相之君臣鱼水》。作为正统的儒家，狄仁杰忠于李唐王朝，对于女人当政也有看法。但是他在武则天改朝换代建立武周王朝后，对武则天个人也很忠诚，可以说是竭尽全力为武则天服务。而武则天虽然知道狄仁杰内心里的真实想法，但他仍然重用狄仁杰，两度拜狄仁杰为宰相。那么狄仁杰和武则天他们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关系呢？山西师范大学于耿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狄仁杰真相之君臣鱼水》。
12: 狄仁杰拥立李显为太子，总算是了结了自己最大的一件心事。虽然李显在被立为太子的时候，武则天给他赐姓武，但是谁都知道那就是个形式。等到武则天死了以后，李显还是会姓李的，天下还是要姓唐的。那么狄仁杰毫无疑问就是促成这一切的首席功臣呢。那么这里问题就出来了，面对着这个整天想着光复李唐的狄仁杰，武则天是一个什么态度？两个人的关系是不是形同水火呢？不是的，武则天和狄仁杰之间的关系啊，在我看来，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君臣关系当中最特别的一对儿。两个人的关系，你说他是敌人也好，说他是朋友也可以。狄仁杰是武则天一生最信任的助手，同时他也是武则天一生唯一的对手。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想武则天这一生啊，人家是战斗的一生啊，那家伙太后中的战斗机啊，从他当皇后一直到当皇帝，多少敌人，王皇后、萧淑妃、长孙无忌、褚遂良啊、徐敬业、李唐宗室、裴炎，这些人跟

0: 他采取的都是正面对抗的方式，而这些人的结局就是都被武则天一一战胜，他们的下场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悲剧。可是轮到狄仁杰，狄仁杰这人的性格我前面说过了，水样性格，温和但是执着，以柔克刚，他全心全意地辅佐武则天，同时他又惦记着光复李唐。结果最终狄仁杰完成了武则天的那些敌人完成不了的目标，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也只有狄仁杰能够称得上是武则天真正的一位对手。你说这样的君臣关系他奇特不奇特？武则天面对狄仁杰那是充满了尊敬啊，晚年的他最需要的是一位有高超行政能力同时又很正直身负众望的大臣来辅佐，毫无疑问狄仁杰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选。所以武则天特别的倚重狄仁杰，从神功元年闰十月狄仁杰开始担任这个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开始啊，到胜利元年担任纳言，九世元年担任内史，几乎是一年一升迁啊。这里顺便说句题外话，咱们刚才一口气说了三个年号，实际上只有四年的时间。武则天这人就有个毛病，他不知道怎么特别爱换年号，他在位总共才二十来年的时间换了17个年号，几乎是一年多一个。狄仁杰在这个宰相级别的官员当中，应该说那是升迁最快的一个。《资治通鉴》记载说，太后信重内史梁文惠公狄仁杰，群臣莫及。也就是说，武则天最信任的就是狄仁杰，谁都比不上。这里我们要说明白的是，《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一直否认武则天是个合法的皇帝，所以你看他笔下武则天总是被称之为太后，他从来不称她为皇帝。在《全唐文》里头记载着武则天亲自撰写的《授狄仁杰内史志》，在这里边武则天是这样评价狄仁杰，他说：出夷结传，播两手之风，入见台阁，得名臣之底，岂为怀道左明，见妻于管乐，故以结成旷主，思至于尧舜。这就是说呀，狄仁杰无论是出去当地方官还是入阁当宰相，都是干得非常出色的。狄仁杰把自己的定位是要成为一个像管仲、乐毅那样的名臣，他辅佐君主就想让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明君，这个评价应该看到相当的高。那你说当年武则天要当皇帝以及刚当皇帝那时候大搞酷吏政治，杀了那么多的人，有些人呢完全就是些莫须有的罪名就给杀掉了，那么他面对着这个一心想光复李唐的狄仁杰，他为何就如此和善呢？而且狄仁杰这个家伙出奇的反动啊，史书记载说狄仁杰啊曾经在武则天面前说过这么一番话，这段话保留在这个唐人所撰写的这个《狄良公传》里头：陛下身是大帝皇后，大帝寝疾，全使陛下监国，大帝崩后何归种狄，陛下虽言有神器，时有余年，今亦撰成，岂可更易？您是高宗的皇后啊，高宗病重那阵儿你监国啊，那高宗死了你应该把皇位还给他儿子呀，结果你把他占据了10多年，现在呢我们要讨论继承人问题，那这个就再不能变了啊。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狄仁杰的这番

0: 话直接指出了李唐复国的合理性，暗示武则天的武周王朝应该在武则天死后回归李唐王朝。想当年，武则天为了登上权力的巅峰，不惜大开杀戒。现在听了狄仁杰的这番话，他为什么没有大发雷霆？
1: 百家讲坛栏目由四川沱牌舍得酒业特约播映。
2: 首先呢，第一个原因，就这种舆论在当时已经是一种氛围，对武则天来说并不奇怪，这是武则天能够经常听到的一种声音。而且在那个时候啊，在他面前说这些话的人并不止狄仁杰一个人。那这里又有个问题，你说武则天这人并非一个碌碌无为的昏君呢，那怎么天下人总要惦记着恢复李唐呢？说到底还是那个传统的封建道德观在起作用，男尊女卑，男权主义。因此狄仁杰他们那个光复李唐的那个一腔正气，实际上是建立在封建道德观基础上的。武则天就是能力再强，他也没有办法去扭转这一点。其次，武则天的性格已经发生转变了，狄仁杰赶上好时候了。武则天做事情非常的有计划性，有步骤，那个酷吏政治只是他前一阶段的一个非常手段而已。此时他已经意识到了酷吏政治该结束了。当时啊，发生了一个故事，这是一番对话，这个对话能够充分的体现出武则天思想的这个转变。这个对话呢，发生在武则天和大臣姚宠之间。大唐新语记载说，当时武则天已经对自己的那个酷吏政治啊，哎，他有点反思了，但是呢，他又觉得好像面子上有点抹不开啊，所以他对姚宠是这么说：近者朝臣多被周兴来郡臣推堪，地乡牵引，贤自成服，国家有法，朕岂能违？自周兴郡臣死，更不闻有反逆者，然以前旧入者岂不有冤滥耶？就说武则天发现了一个现象，这番对话发生在来俊臣被杀以后，他突然发现自打来俊臣他们死了以后，怎么这朝臣当中就再也没有听说有人谋反呢？那前面那些多如牛毛的所谓谋反案，杀了成千上万的人，这些人莫非是吃了冤枉了吗？而且这里边他还有为自己开脱的意思啊，这个不是我不好啊，不是我滥杀呀，主要是酷吏坏啊，另外一个我派去搞复查的那些大臣也不负责，所以才出现了这些冤狱。而姚宠是怎么回答的呢？啊，姚宠回答说：自垂拱以后，被告身死破家者皆罔酷自污而死，赖上天降临圣情发物，诛灭凶术，朝廷掩安。今日以后，微屈即一门百口，保现在内外官吏无反逆者。那些人的确是冤枉啊，酷吏都是以诬告为公，您派去进行复查的那些大臣，他害怕那些酷吏，也不敢说实话，所以才出现了这么多被冤杀的人啊。当然了，姚宠这时候马上哎拍一拍武则天，你也不含糊啊，您这马上就把他们这都酷吏都已经收拾了吗？啊，您这干得好，而且我以我自家的身家性命以及我这一门百口的性命来担保，从今以后所有的朝臣当中再也不会出现任何一个反叛者。武则天听了之后非常高兴，您看这台阶给的多顺溜，所以武则天马上说：以前宰相皆顺承其事，现朕为淫行之主，文清所说甚合朕心啊。前面都是怪那些宰相不好，没有一个人帮助我制止这个酷吏，结果让我变成了一个滥用刑罚的君主，今天你所说的

0: 我觉得甚合朕意，于是还奖赏了姚崇银1000两。这个其实就是一场心照不宣的对话。武则天借着这个所谓反思，实际上是要宣告酷吏政治的结束，而姚崇哎马上就给递上一个台阶，递的是恰到好处。从此以后，武则天的性格啊就转向了宽厚。姚崇说这番话呀，代表着一方的势力，哪一方势力呢？狄仁杰这一方。因为姚崇是狄仁杰的人，他当年得登高位，这就是狄仁杰推荐的结果。而这番对话发生的时候，狄仁杰并不在场，所以姚崇实际上是代表着狄仁杰这一派发出来的声音。姚崇这个人对待武则天的态度和狄仁杰是一样的，一方面全心全意的辅佐武则天，另一方面他又坚决的要求李唐复国。后来姚崇还参与了那个推翻武则天的神龙革命。政变结束以后，武则天被迁居到上阳宫，而姚崇站在旁边看着这一幕，竟然是潸然泪下。张柬之等人马上就说，您这阵哭怕是不大合适吧。姚崇回答，他是怎么说的呢？原之是则天皇帝久诈此此伪，悲不能忍。我诛杀二张，推翻武则天，那是尽人臣之义，可是我跟着武则天这么多年了，感情是很深厚的呀，所以我哭了。如果因为我这场哭而获罪，我心甘情愿。说真话，狄仁杰也就是没活到这个时候。狄仁杰要活到这个时候，估计啊他跟姚崇会有相同的表现。咱们回到这个正题上，姚崇和武则天的那番对话就是个分水岭。从此以后，武周朝的政治气氛转向了宽松，很多以前大家不敢提的话题这阵儿也敢说了。因此狄仁杰也就敢在武则天面前说那番什么监国不监国的话，而且还不至于给自己招来这个杀身之祸。
1: 狄仁杰虽然忠于李唐王朝，但他佩服武则天的能力，对武则天个人也很忠诚。身为武周王朝的宰相，狄仁杰可以说是尽职尽责辅佐武则天。那么狄仁杰对武则天的辅佐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人有姓，国有国号，中国在4000多年的历史中曾经有过很多不同的国号，从夏商周到元明清，这些我们如数家珍的朝代名称是不是就是国号？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胡阿翔解析5000年中国历史变迁，揭秘14个统一王朝国号的由来，系列节目《国号》百家讲坛即将播出。
0: 狄仁杰对武则天的辅佐，除了日常的这个行政工作以外，主要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举荐人才。狄仁杰当宰相期间，先后向武则天举荐人才数十名之多，这些人最后构成了武则天晚年时候朝廷的基本力量，而且最后发动神龙革命的也就是这些人。第二，勇于劝谏。唐太宗有了魏征才成了一代明君，狄仁杰也勇于劝谏武则天。那家伙狄仁杰我们也知道车轴脾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那武则天某种程度上来说很怕他呀，史书记载说狄仁杰是好面饮停争啊，而武则天呢往往就听从他。有时候有些事情啊，即便狄仁杰说的让武则天心里头不高兴，武则天也不好当场发怒。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那个狄仁杰借着解梦的机会劝武则天把庐陵王李显接

事情上，武则天这个人这一生跟佛教还是蛮有缘分的，他的母亲杨氏就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他本人我们也知道曾经到感业寺出家当过尼姑，后来当皇后的时候太子李弘病重，结果武则天和高宗整天的拜佛烧香，最后李弘病好了，那么当然在武则天的眼里看来这就是佛祖保佑了。后来生那个李显的时候，武则天难产很危险，结果武则天就在那个地方就祈祷佛祖啊，说是您要是让这个孩子能够顺利生下来，我就让这个孩子回头出家去。哎，最后孩子顺利的产下来了，于是武则天就把李显送给玄奘当了学生，玄奘就是唐僧啊，然后玄奘又给李显送了个称号叫做佛光王。那么当了皇帝以后那就更不得了了，武则天搞起佛事活动来那简直是不遗余力啊。武则天这人一生有一个毛病，特别爱大兴土木，而且他搞的所有建筑我跟您说就一个字儿，大，宏伟壮观。他那个佛事建筑更是如此，你这个如果是一般的佛事活动倒也就罢了，问题就在于他搞的这个东西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国计民生。据说他修建的那些佛寺不但规模宏大而且装饰华丽，多用黄金珠玉。狄仁杰对此曾经有过描述，他说金枝伽蓝至过宫阙，穷奢极壮，就是比宫殿还要壮观。武则天的第一个面首不是薛怀义吗？他为了让薛怀义进出后宫方便，所以他让薛怀义出家为僧，后来他就把搞这个佛事建筑的这个任务交给了薛怀义。他在洛阳的这个明堂以北修筑一个功德堂，这个建筑竟然高达1000尺，将近300米啊，里头储存一尊大佛，这个大佛高度也有900尺。而且按照惯例来说佛像旁边不都有金刚像吗？哎，再塑一尊金刚，这个金刚的面部光脸啊就有200尺高，然后用牛血来涂抹。咱们这位薛怀义为了表示自己特虔诚，竟然还谎称说用来涂抹金刚脸上的那个血呀、那是我自己刺膝盖出血涂抹的。你快瞎扯去吧，200尺，我就是把你撂倒在地割喉咙放血也放不出那么多来。结果后来就这都不满足，武则天还想再创造一个新纪录，准备再搞一个比这个佛像还要大的佛像，当时的预算要花费几百万钱，钱不够怎么办？武则天还想一个办法啊，发动群众集资，他想让天下僧尼每人每天出一个钱儿，直到这个大佛建成。狄仁杰是实在看不下去，这太不像话，于是狄仁杰站出来进行劝谏。他说沉金思维，兼采众议，显以为如来设教，以慈悲为主，下济群品，应是本心，岂欲劳人以存虚事。这番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来佛的本意是慈悲为怀，不是专门来骚扰老百姓的。那么你今天搞的这些事情耗费民力耗费官财，现在边境又不安宁，凡是不吉的这些东西我们都应该停止。你现在让天下僧尼每人每天出一个钱，哎，僧尼又不从事生产，他们的钱从哪儿来的？还不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吗？这个事儿你就不应该搞。结果武则天听见狄仁杰来劝止他，虽然武则天心里头是100个不愿意，但是他也暂时停止这个工程。结果过了不多久狄仁杰去世了，哎，一去世武则天马上又开始动议了，说咱们开始搞吧。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只要有狄仁杰在，管你武则天愿意不愿意，他往往还是有所顾忌的。这个例子只
只不过是狄仁杰助。

0: 众多劝谏故事当中的一个，但是它却很能说明问题。狄仁杰劝谏往往将自己的身家性命是置于脑后啊。我们前面讲他不是劝止武则天杀害那个契丹降将李凯顾吗？当时他不是说了一句话吗？苟利国家，岂为深谋？为了国家，身家性命不算什么。而且正如我前面所说的，狄仁杰这个人一生很会拿捏事情的度，劝谏武则天归劝谏武则天，但是可要注意，你不要触碰武则天的底线。什么是武则天的底线呢？比方说武则天的私生活，武则天晚年不是宠信那个二张吗？那家伙武则天喜欢呢，喜欢的不得了，护犊子谁都不能说。你像那个永泰公主和那个仪德太子，那就是因为私下议论二张，武则天听到了，结果就把他们两个给杀了。永泰公主的驸马那是武承嗣的儿子武延基啊，他也参与这场议论了，结果他也被杀了。虽然你是武家子弟，照杀不误。这就说明什么？说明人家武则天不愿意让人议论他的私生活。那么狄仁杰的确，你在狄仁杰一生的经历当中，你找不到他从私生活这个角度对武则天进行劝谏的这个事例。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他明白，你要是劝谏武则天私生活这件事儿，除了惹武则天不高兴之外没有作用。既然如此，干嘛咱们逞口舌之快呢？我可以有其他的举动吗？而且武则天晚年的时候，二张的所作所为已经超出了一个男宠的所作所为了，他已经开始干预朝政了。在这种情况之下，狄仁杰就对二张有所预备。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作为个人来说，狄仁杰虽然有很多优点，但也不可避免的有缺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武则天对待狄仁杰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0: 那么武则天是如何对待狄仁杰的呢？也可以分两个方面。一方面，武则天善待狄仁杰。武则天称呼狄仁杰呀，有讲究，从来不直呼其名，而是称为国老。狄仁杰不是宰相吗？按照当时的制度规定，宰相每天要在正式堂轮流值班，这叫做宿职。而狄仁杰年纪很大了，所以武则天特地下令宰相当中狄仁杰免除宿职的任务。有时候文武百官陪同武则天出外巡游，到了行宫住下来，所有人都住集体宿舍，唯独狄仁杰住个单间，臣子见皇上都要下拜。狄仁杰每次下拜，武则天都赶紧阻拦，他说每见公拜朕一是痛啊，每次见到你下拜我身上也疼啊。即便两个人意见相左，我刚才也说了，武则天也时刻注意给狄仁杰留面子。按照武则天那以前的那脾气，那家伙多火爆啊，不当场骂你就算好的。但是他对狄仁杰就不是这个样。还有一次，狄仁杰陪同武则天出巡，骑着马。这里咱们顺便说一下，在一般人的印象当中，中国古代好像都是文官坐轿，武官骑马，但是唐代并不是这样。唐代没有后世那种所谓八抬大轿，唐代只有一些像什么蓝羽啊、监羽啊、步辇啊这些类似轿子的东西。而且不论文武，官员都要骑马，即便像狄仁杰这样年纪比较大的人也是如此。结果这一次出巡发生了一点小意外，什么意外呢？遇到一场大风，狄仁杰的帽子都吹歪了，狄仁杰的马受惊了，结果这个马一下子就开始狂奔，狄仁杰坐在上面还无法控制，一时间形势是岌岌可危。而武则天立刻命令身旁的太子李显